0: 广是保持团团心。西宁大路呢，我们看到现在银座路口还有这个中康街隆基宝典这个路口呢，现在过往的流量是较为频繁的。辽河大路现在南门交站路口还有这个抚镇大路啊，现在全线车多。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福民大街啊，现在这个福民桥路段呢，来往的流量较为集中。西大路段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呢好一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依次来通行。此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中雨转小雨，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受冷涡系统影响，未来一周降水频繁，雨势较多，建议市民朋友们出行携带雨具，谨防天气变化。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3: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允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让儿童手表回归定位与通话，怎么就这么难？给孩子戴上手表本是为了多一份安全保障，怎么反而成了一个防不设防的隐患源头？在我国，儿童智能手表的普及率近30%，相当于每个3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人佩戴。实时定位、一键通话等功能确实为家庭联络提供了便利。然而，当防沉迷系统形成虚设，支付漏洞频频发生，不适宜的有害内容隐秘其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追问，这块戴在孩子手腕上的智能设备究竟是在守护安全，还是在算计儿童？针对行业乱象，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硬约束。我国首部的儿童手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经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的1月1日起全面实施。这份覆盖了内容安全以及防沉迷、付费管理等领域的国家标准，为长期野蛮生长的市场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是，一纸标准解释治理的起点，要让标准穿透到日常的使用场景当中，就必须看清那些急需被规范的乱象背后，本质上是商业逻辑对于安全边界的持续蚕食。在功能不断堆砌的背后，儿童手表正一步步地脱离安全工具的定位，异化为了对于未成年人时间、金钱和精神进行多重围猎的商业终端。这首先表现为在时间的维度上，对于儿童的注意力的无底线的掠夺。如今各品牌纷纷上马的防沉迷系统看似牢固了堤坝，实则是漏洞百出。在社交平台和电商渠道当中，各种破解教程、付费解密的业务流传极广，防沉迷系统成了给家长的安慰剂，给孩子而言不过是一道随时可翻越的矮墙。问题的根子不在于智能的层面，而在于产品底层的商业化失衡。当手表本身在不断的添加娱乐的功能、社交功能、游戏功能的时候，防沉迷不过是在自己剪开的口子上贴块胶布。不过不从功能设计的源头来收紧，再精密的防沉迷系统也难免会形同虚设。而面对这种注意力的蚕食，防沉迷不能只防标不治本。在侵占时间的同时，功能越界更在金钱的维度上演变为了对于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精准套路。手表支付功能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方便孩子应急消费以及培养基本财商，但是现实的操作当中，小额免密、一键支付反而打开了无感消费的闸门。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应用利用孩子的尚不健全的认知，通过弹窗诱导充值，甚至用限时优惠只剩一分钟来制造心理的紧张感，诱导孩子点击。这种将商业算计伸向儿童的做法，早已越过了功能的合理边界。屏幕虽小，付费漏洞却大。单次金额虽小，但这种利用认知缺陷进行诱导的消费，其积累下来的损害却是不容小觑的。面对商家的营销诱导，付费管理绝不能止于事后追认。而在时间与金钱的双重包围下，狭窄的屏幕更在精神的维度上沦为了内容把关的死角。因为手表使用的场景隐蔽，家长难以适时的监督，暴力、低俗等不良的信息得以轻易的绕过防线，这块方寸之地反而会沦为了灯下黑的避风港。不过屏幕越小越不能成为监管的死角，
当内容的筛选和过滤机制跟不上功能的开发速度，本该守护安全的工具反而容易带来风险隐患。守护晴朗的成长环境，内容安全不能沦为灯下黑。从国标发布到正式实施的过渡期，正是全行业正本清源的倒计时。生产企业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智能手表的底色必须是安全与克制，精准定位以及通话畅通、续航安全，这才是守护的核心诉求。任何脱离了安全底线和靠过度娱乐和诱导消费来获取利润的产品发展路径，都注定会被市场和法规来淘汰。监管部门也需要在过渡期内加快地完善配套的细则，将治理常态化。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不应是消费市场被算计的对象。让手表回归定位和通话，让孩子回归健康和纯粹。唯有如此，儿童手腕上的方寸之地才能真正的让人安心。

热销的 NFC 果汁真的是100%纯果汁吗？盛夏时节即将来临，那些热销的 NFC 果汁真的是消费者以为的100%纯果汁吗？

近日，媒体曝光了果汁标签乱象，好想来的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外包装醒目的标注100%果汁，与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的首位和第二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所谓 NFC 本是非浓缩还原果汁的专业缩写，国家明确其应为新鲜水果直接压榨以及不浓缩、不加水、不额外添加的纯果汁。这份本该有的天然健康的属性是消费者愿意支付溢价的根本原因，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收割消费者的道具。微量添加、重点宣传俨然已经成为了 NFC 果汁领域的潜规则。一是文字游戏， NFC 果汁被替换成了含 NFC、 添加 NFC 成分等模糊的表达。二是把水和浓缩汁藏在了小字配料表里，正面却是100%果汁等大字。从北冰洋仅10万分之5%的 NFC 添加量，到好想来100% NFC 包装下仅有8.5%的实际占比，一幕幕忽悠消费者的文字游戏在不断的上演。而且这种文字游戏并不仅限于果汁领域，还有忽悠人的商标系列。从陈克明的手擀挂面，到千和的零添加酱油，从一号土猪肉到德子土鸡蛋，更有食品玩起了概念拆分的把戏。全糖产品标注零脂，全脂的饮品标注零糖，糖脂双高的产品标注零蔗糖。无良商家精准地利用大众食品的安全知识盲区，层层叠加营销的套路，花样百出的误导手段，让消费者防不胜防。希望企业清醒地认识到，消费者的信任是市场良性发展的基石，套路太多，消费者只会捂紧钱包，掉坑太多，消费者就会用腿投票。没有一个市场是可以靠侮辱消费者智商的方式长期繁荣下去的。近期集中曝光的这些 NFC 标注的乱象、忽悠性标签以及误导性标注等问题，表面上是消费者吃亏，长远来看是失信失范企业的自食恶果。希望市场监管部门能够对于目前暴露出来的问题依法予以全面的调查、全面整治，为消费者出头，同时还要完善食品标识的规范，压缩灰色的操作空间。市场监管总局2025年的公布的食品标识监管办法，将于2027年的3月16日起正式实行，明确禁止食品标识以欺骗误导方式作为虚假描述。同时，新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的标签通则，对于配料的定量标识提出了更加细致的要求，强调添加配料需要明确的标注含量。更期待监管落实在常态化巡查、突击抽查以及案例曝光、从严处罚的每一个环节，让钻空子玩套路的商家无处遁形。监管应先于媒体调查找出套路，先于网民吐槽杜绝误导，同时也要畅通消费者投诉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参与监督，构建监管发力、行业自律、群众监督的共治格局。商标标签是产品面向消费者的第一张名片，方寸之间见诚信、见担当。希望全体的食品从业者敬畏法律，把真材实料摆在明面上，把良心摆在正中。消费者耐心是有限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网格员被当成超人，别把问题都压在最末端的笑话。有事儿找网格员，这句话在基层几乎成为了一句万能的口诀。走街串巷发现问题，登门入户了解情况，耐心细致调解纠纷，很多具体而微的工作往往都是从网格这一环节开始的。把行政区域化成一个个小网格，初衷很简单，就是为了把这里的触角伸到千家万户，让服务更精准，响应更及时，作为联系群众感知问题协助处置的重要力量。网格员身处基层的一线，承担着信息采集、民情收集、巡查走访等工作，而一些矛盾隐患能够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也离不开他们日复一日的辛勤付出。也要看到，正是因为网格贴近群众，反应灵敏，现实运行当中不少工作都会自然地向这个环节来汇集。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这句基层流传的俗语恰是网格员日常的写照。网格员怎么就被当成了超人？这一群体的真实处境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重视。比如说白天跑网格，晚上补材料，在一些地方网格员由村社各干部、社工来兼任，行政事务和网格工作相互叠加，时间和精力被多头占用，常年处于高强度运转的状态。有的片区六个小区4000多户居民仅配8名网格员，日常的工作早已满负荷，遇上临时突击任务更是捉襟见肘。有网格员感慨，忙得像八爪鱼，手脚并用也忙不过来。比如说收到却不容易办好，现实当中一些统计调查、隐患排查等带有专业门槛的事项也常被纳入网格工作的范围。以出租房排查为例，网格员可以走访、登记、上报、协助沟通，但是若要求判断建筑是否安全、有无规则的改造，则离不开专业眼光和技术手段。随着任务边界不断的外延，一些网格员自嘲成了万能替补，难免感到会有苦难言、身心俱疲。比如说事在网格未必解在网格，网格员没有执法权、调配权，有时却要承担着像安全生产、灾害防范等任务，一旦工作出现了纰漏，责任压力又容易层层传导到网格这一层。为了避免被问责，一些网格员处处留痕，个别地方畸形的考核机制加剧了这一情况。有的网格明明平安无事，没发生突发事件和治安案件，反而会拿不到考核分，如此脱离实际的指标，无异于让人没事找事儿。把网格员推上超人的位置，受影响的不只是网格员的工作状态，更是网络治理本身的效果。真正需要沉下心去做的是入户走访、矛盾调解、便民服务，容易成了有空再说。久而久之，对于群众而言，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人倒是常能见到，结果却迟迟不见。网格员的工作本就辛苦，不能再让本可避免的负层来层层的加码。问题恰恰在于网格之众背后还有不少人为之所累。一方面是权责边界的模糊，缺乏清晰的权责清单，工作边界随意扩张，要担的责任也就成了无底洞。网格员精力越分越散，精细化了治理便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是少数干部的政绩观跑偏了，有的是属地管理当成推诿扯皮的挡箭牌，下达任务的时候没有充分的考虑到基层的承载力，有的考核只盯着 APP 上的留痕，不问实际成效。这些不良导向若不扭转，网格员的包袱就很难真正的卸下来。回归权责常识，理清谁来干，干到哪一步。网格治理首先要把发现问题和主办问题来区分开来，把街乡的吹哨部门报道来做实。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就提出，除了党中央、国务院及省级的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之外，上级部门不得将未列入清单的职责事项擅自地向乡镇街道下发，或者是采取授权委托等形式变相下发。网格员应重点地承担走访巡查、民情收集、首接转办、跟踪反馈等职责，涉及到执法监管以及专业认定、工程处置、重大风险化解等风险，则需要职能部门及时的响应，到场办理，反馈结果。不能因为跟网格员走得近，网格员离得近，就让其替专业部门来顶上去。还要及时的把网格的服务清单、专办的流程以及事项边界向群众公开，让群众明白找网格员就要找准服务对接的入口。回归协同逻辑，避免各管一摊，职责边界的厘清之后，还要防止陷入你干你的我干我的状态。网格治理当中的不少问题本就是跨部门、跨层级、跨主体，前一步看见了，下一步若是接不住，联动不起来，治理就难言高效。分清边界不是各扫门前雪，而是为了更好的形成合力。所以更要建立科学健全的联动机制，完善会商研判以及分级响应、联动处置、结果反馈等闭环的流程，不能让每个环节来单枪匹马。比如说浙江多地在基层治理当中推出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健全部门协同共治的机制，就是想让网格当好治理的前哨。回归服务本心，别让网格员总是在围着平台转，数字化本应赋能治理、提升效能，而不是制造新的负担。与其笼统要求少留痕，不如在考核导向和流程设计的过程当中上动真格。比如对于日常走访，更要采用随机抽查、电话回访等方式来验证，减少机械的留痕。而对于事件上报，要坚持问题导向，比如不让无事也得报，倒逼虚假的数据。对于平台使用，能够合并的端口尽量合并，能够共享的数据不再重复填报。有些地方在城中村治理当中探索出了有益的做法，投用智能巡逻车、 AI 摄像头、无人机等 AI 网格员后，整体的作业和处置效率得到提升。可见数字化手段用得好，能够成为服务群众的得力助手。该理顺的理顺，别忘了。

了把人关好。无论是完善待遇的保障，以及休息机制、心理关怀和权益保护，减少长期透支式的运转，还是建立更加清楚的培训体系、能力分级和成长通道，要让网格员既有提升本领的梯子，也有职业发展的盼头。这当然也是在夯实网格智力的基础。网格员不该是超人，所谓的轻装上阵不是捡责任，而是厘清定位，理顺协同，强化支撑，让他们把精力用在该做的地方，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真正的避免把问题都压在最末端来消化。唯有步履从容，才能真正地让网住千万家的极难筹盼，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得民心。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
1: 主播
0: 说新闻。
2: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允涵，我们明天再见。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生。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那个有一天呢，小明他们学校留的这个作业有点多，写不完了，然后呢他就抄了一下同桌的作业，但是啊就是他觉得就是答案要是一样的话不就容易露馅吗哈。然后同桌有一项的答案写四周，小明一想哈，这四周不就是28天吗，别整露馅了。他写四周呢，小明写28天。当时哈，小明就觉得自己是个无敌的大聪明啊，哎呀，这你看你不是我抄的吧，是吧，俩答案不一样哈，哎。然后第二天呢，老师就讲到了这个题，说这个通过计算哈，就说一个咱们国家的这个跳水运动员啊的名字，说这一跳呢，他们在空中旋转了谁写的28天，你给我出站去。他在空中旋转28天吗？你这玩意儿你不能瞎瞅，你瞅瞅。

说有一天呢，可爱的小鸭子呢走进了超市里，对老板说，说有葡萄吗？老板说没有。第二天呢，这小鸭子啊又来了，就问老板有葡萄吗？老板就有点生气了。老板说的，我这是超市，不卖水果，如果你再来问哈，我就把你嘴钉在柜台上。小鸭子一听转身走了。第三天呢，这小鸭子又来了，小鸭子问老板说，你这有钉子吗？老板说没有啊。那小鸭子笑了笑说，老板你这有葡萄吗？

这不小明的题答错了吗？出去站着去了。那你就说他后边的题呀、啊，他也不带答对的，就没考好了这个试。放学回家呢，大明就拿着扫把就开始打小明。这时候啊，小明想反抗，但是呢又想起老师教育他的话，说的、要关心父母哈、啊，孝敬父母。这时候啊，这个。小明啊就一边被打一边对大明说爸你没吃饭吗？

天两个人出去吃饭哈，看见桌子上呢有一盘芥末，都不认识。甲呢就舀了一勺吃了，当时啊泪如雨下的。然后乙就看见了，就问他说的那个，你咋的了？然后甲说没啥。哎呀，我有点想我爸了，他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啊。然后一听这么好吃，一也舀了一勺吃了，立刻也是泪如雨下呀。甲就问说，那你咋也哭了呢？乙说，我也想你爸了，他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娃儿啊呢？

有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她的女儿来打疫苗，女儿呢非常可爱啊，然后就天真的问妈妈说，妈妈我们来干什么呀？啊，妈妈说，说咱们来打针呢。然后女人说，那个女儿说，说那为什么要打针呢？针做错什么事儿了吗？然后她妈也没回答她。过了十分钟之后啊，女儿开始咆哮了，说这不是打针呐，是针打我呀。针给我打了呀。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我不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是谁

所以那个今天呢，老师让用那个有造句儿。然后提问到小明的时候呢，小明就说了，就小明今儿表现非常好哈、啊。小明说，操场上有人跑步，有人打球，有人跳绳，有人唱歌，哎，这整挺好啊，哎呀，这写挺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提问到了小强。小强一看这咋写呢？这样吧，他说我今天呢去同学家玩儿，结果呢是关门的，我敲门就问，敲门就问，说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没人我就回家了。这把出去的不能是小明，出去应该是小强。

有一天跟我闺蜜啊，闺蜜叫啥，就把她叫小花吧，就是有一天跟那个我闺蜜小花逛街啊，迎面走过来一个戴着墨镜手拿拐杖的人，哎，这一看呢他就是一个盲人，走到我跟前啊，就说美女啊，我一天没吃饭了，给点钱吧。然后我一瞅是挺可怜的哈，我就掏出了5块钱给了他。给完他之后呢，我就后悔了，我就跟小花说，我说哎，我是不是被骗了？然后小花说，行了，你就知足吧你啊，5块钱买一句美女，就你现在给我10块钱我都张不开嘴说这句话，你还咋的？

这一天小红啊跟他妈聊天，然后他妈说那一呀姑娘，你小的时候抓周啊，就是周岁的时候咱们不有那个仪式嘛，抓周，你抓了个印章，妈全家人都乐坏了，以为你能当官呢，现在在猪场给猪屁股盖章了。

份儿。闲的没事哈，就打电话给银行客服，我就问客服，我说这个银行卡掉了咋办呢？客服说你带着证件呢去营业厅补办。然后我说那不能捡起来吗？客服哈，咱说真厉害哈。客服说啊，我不建议您弯腰，怕你脑子里的水容易洒出来。

上学的时候哈，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说，看到别人不幸的时候不能嘲笑他啊。有一天呢，小明就对老师说，说老师啊，今天呢有个孩子啊掉水坑里了，大家呢就都笑，只有我没笑。然后老师就表扬小明，说的小明啊，你做的非常对啊，哎呀你太棒了。那老师问你啊，是谁掉坑里了呢？这个时候小明哭了，小明说，是我。

说有一对夫妻啊，来到一口许愿井的旁边，丈夫弯腰许了个愿，之后呢就往井里扔了一枚硬币。他媳妇儿旁边看着了，也想许愿，但是当他媳妇儿弯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翻到了这个井里边。丈夫当时惊呆了，丈夫说，这井这么灵吗？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这一个哥们儿啊，他们家呢离公司非常近，每天呢他就步行的上下班，走道上下班。前几天呢突然就跟他老婆说的那个明天我要开车上班啊，他媳妇儿就很诧异，说你咋的，你换工作了啊？他说不是，就是每天吧运动的步数呢我都比不过同事，我准备开车停远点，完我再走到公司去，就那个微信步数啊，就是比不过同事。

说这个小帅就跟我们说哈，说当年呢跟老婆出去吃饭的时候，就是处对象的时候啊，就说就是每次啊他媳妇儿吃的都非常少，然后就跟他说，说宝贝多吃点啊，然后他媳妇儿说，说我怕吃胖了你不爱我了。后来结婚了之后呢，小帅依然这么跟媳妇儿说，说你宝贝你多吃点啊。他媳妇儿也说，说我怕吃胖了你不爱我了。然后呢小帅就说，说你傻瓜，你吃胖了就在我心里多占一点位置了呀，那我不就更爱你了吗？他说如今想起来哈，就觉得当时这个嘴呀太怯，啥话都说呢咋。

个研究生导师哈，这个我是一名研究生，导师第一次夸我啊，他是这么夸的，他说呀，你这篇论文写的真好哈，太好了，但是有个小瑕疵我要修改一下。然后我就说，我说好的老师，我说那你改在哪里呢？然后我的导师说，说的指导老师这里我给你改成另外一个老师的名字。老师说，我再帮你运作宣传一番，真的，这次哈，我必须叫他身败名裂。那我的论文写的是好是不好呢？到底是咋回事呢？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咱们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见与不见》。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
0: 伴随着赵雷的这一首《成都》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赵雷呢，如同一位心怀远方的游子，在民谣的道路上独自前行。他的音乐啊，如同他的人生，充满了未知与探索，又带着一丝丝的浪漫与不羁。每当听他的歌的时候呢，仿佛能感受到他那一颗向往自由、热爱生活的心在跳动。他不仅仅呢是一个歌手，更是一个用音乐讲述生活的行者，用歌声诠释着对远方的向往与追求。

仅呢是歌词深刻哈，它的曲调呢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被认为是词曲俱佳的民谣代表。刘欢曾指出，民谣的魅力在于其歌词的深度，但是如果曲调同样雅致，那将是一首杰出的作品。

歌曲风格多样，有浓厚的地方情感及青春的热血，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多面创作能力哈。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我们的时光》，每次听的时候呢，都会让我联想到水手哈，都充满了青春的热血与不屈的精神。

0: 无数风格各异的歌曲，但赵雷的歌声中哈、能够找到那一份因为热爱而散发的纯真与可爱。赵雷的歌曲呢，唤醒了听歌的人对过往生活经历的记忆，通过音乐与城市记忆的结合，也是传递出了一种独特的浪漫与温暖，那种愿意为热爱付出、为梦想执着的精神，或许呢并不耀眼夺目，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如同夜空中璀璨的星辰，散发着独特的浪漫与光芒。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的歌声如同一位会说故事的叙述者，细腻地描绘出了我们心中的情感世界。那每一次聆听呢，都如同是在与自己的心灵对话，那种深刻的理解和共鸣呢，也是会让我们感受到音乐的无尽魅力。

的歌词总是那么质朴却直击人心，仿佛是在讲述着我们每个人的故事，让人产生共鸣。它的旋律呢，简单却又动人，总是能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跟着节奏一起哼唱。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
1: 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4: 娱乐最前线。

0: 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也希望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哈，大家都能够喜欢。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是有所缓解的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益阳街连市龙山区这个就业服务局门前路段呢，广的车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咱们长寿街啊，冬季市场这个正门路段呢，来往的流量较为密集。益民街呢，山雨城这个信号灯处啊，现在这个南北走向广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现在这个中院新楼门前路段呢，来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尤其现在这个过街通道啊，现在人流量还是比较大，而希望大家过往时都能够这个减速慢行，注意礼让行人，其他乱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段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演员张凯丽呢，就是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啊，分享出了比较生活化的视频。原来张凯丽也是一位爱狗人士，视频当中呢，张凯丽就带着她的爱犬健康宝出镜了。她还写道，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小宝。回北京在别墅区遛狗的张凯丽啊，她穿了一件红色的长袖上衣，下身呢穿的是浅蓝色的牛仔裤，整体的造型的简约不失活力。生活当中的张凯丽呢也是比较精致的一个人，即便呢是出门遛狗呢也都是化了妆的，红唇与红色的上衣也是比较相呼应的，然后显得气色极佳，一头短发利落有型，展现出了她优雅干练的气质。整体来看啊，张凯丽这个状态呢可不像是64岁的人啊，本着看着就也50出头了，不愧是女明星，保养呢也是真的好啊。在北京呢，住在大别墅的张凯丽，小区环境真不错，大片的这个茂密高大的树木，然后呢枝叶也是比较茂盛的，然后为了小区提供了天然的遮阴的清新的空气，地面呢也铺设着整洁的石板路，包括呢我们也看到一些绿化带，小区呢还有一些不少的花坛，当中有很多好看的花，里面盛开的粉色、红色、黄色各色的月季花，不远处呢还修剪整齐的草坪和休闲的长椅，环境十分的优美。再看张凯丽呢，这样优美的环境当中遛狗啊，她心情呢也是很愉悦的。只见张凯丽呢蹲在了地上，将爱犬的健康宝抱在怀中，眼神呢还温柔地注视着自家爱犬，说道：“哦，这现在是我们家最宝贝的。”说起张凯丽怀中的狗狗啊，并不是什么名贵的犬种，而是张凯丽呢就之前捡到的流浪狗。即便如此呢，张凯丽依旧是把它当孩子来宠的。那些平日当中张凯丽忙着工作的时候，将爱犬呢交给别人照顾，她还有一些不放心。视频当中啊，张凯丽呢说跟老公说过，如果把健康宝丢了，那就跟他离婚了。要知道张凯丽和老公的感情一直是很恩爱的，两个人过了小半辈子呢都没有红过脸，也没有说过这个离婚哈。但现在呢为了爱犬，她竟然和老公说出这么重的话哈。那我们也看到听到张凯丽这样说呢，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不就是一条狗吗？至于这样吗？对此啊，张凯丽呢只是笑着摇摇头，她表示自己对健康宝这种情感可能只有养过狗的人才懂哦。张凯丽说，狗狗不会气你啊，不会背叛，也不会因为你老了、丑了、穷了离开你，随便一个玩具它就会玩得非常开心，每天呢迎接你回家的热情只增不减哈。它小小的脑袋呢都是你，这也正是狗狗这种绝对忠诚还依赖，能够让人感觉到100%纯粹的爱哈。那对于娱乐圈打拼多年的张凯丽来说，见惯了虚情假意，狗狗这种纯粹的爱是更让她珍视了。她说呢，自从拥有了健康宝，好像是拥有了全世界了。不敢想象没有健康宝的日子，她就是没有了她的话，世界好像就真的是没有那么多开心的事儿了。那害怕健康宝丢了的张凯丽还特意将自己的手机号写在了狗狗的这个颈圈上面。对此呢，女儿也提醒张凯丽，这样呢可能会曝光隐私，但是张凯丽呢会执意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哈，看得出来她还是真的把健康宝当作家人来爱哦，甚至呢可以说健康宝在她的心目当中的位置已经超越了孩子和老公了。那曾经的流浪狗健康宝哈，遇到张凯丽这样的主人也真的是非常的幸运了。

人的家庭当中呢，会有一些小狗啊、小猫啊等等这些小动物哈。其实我觉得爱狗的人通常就有爱心，责任感比较强，然后愿意为狗狗付出时间和金钱，然后性格上面可能是更友善和严谨一些，但也存在个别的一些情况吧。所以我觉得每一家家庭当中都会有一些这个小动物哈，然后在小区当中啊，可能我们会有的看到抱在怀里，然后称作这个狗狗为儿子、女儿等等哈，这个爱称，哎，当做家庭的一份子，就是他们的那种心情，可能没有养过狗的一些家庭当中哈，就没有办法去体会他们的那种心情。即便是狗狗生病啦，或者是说真的是跑丢了，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着急，然后呢会就是那个张贴一些这个寻狗的启事啊，或者是说在这个网络当中还会发一些消息来寻找自己的小狗狗。所以就是哎呦，现在呢有很多人都会说现在就是无论小区当中还是广场当中哈，就是拿着这个小狗的这个小绳子啊拴在他们的脖子上面，来就带他们遛弯啊等等。然后有的一些小猫啊，不，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小兔子啊，有鹦鹉啊等等，有很多的家庭当中都会有这些家庭成员出现哈。所以就是他们的那种爱对于这个小动物来说，真的是我觉得家里边没有养过这些小动物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星驰的这个主演哈，第一个主演票房破400亿的演员，不是吴京，不是黄渤，他是谁呢？是沈腾。截止到2026年2月，他主演电影总票房跑到了408亿多了，断层第一了，领先第二名将近40亿。但同一个沈腾，金鸡奖提名两次没拿，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被101个大众评委投票零票，华表奖连个个人提名都没有摸过，400亿和零座影帝奖杯搁在同一个名下，怎么看都像一个精心计划的冷笑话吧。好，我们先看就是三次最扎心的记录哈。第一次，2022年7月，第36届百花奖，沈腾呢凭借着《我和我的父辈》提名最佳男主角。那是一部四个导演各拍一个篇章的拼盘电影，沈腾呢只占其中一段哈，所以呢戏份就是满打满算20来分钟。最终呢101位大众评审现场开票，张译是38票，刘烨28票，易烊千玺15票，吴京13票，沈腾0票。当时全网都炸了，觉得再怎么说也不至于一票都没有啊。但是这个评委后来啊，就回应其很冷淡也很真实，不是针对于他个人，而是这个奖项评选是最佳男主角，大家手里只有一票，但是呢只想投给整部片子最能撑住表演厚度的那个人。我和我的父辈的第四个篇章哈，结构决定了这个沈腾那段是一个单元式的角色哈，所以呢弧形没跑完，横向呢跟张译悬崖之上里边那个全程高压的那个对峙的来对比的话，评委笔下自然落不到他那儿了。所以第二次呢是第35届金鸡奖，2022年11月，沈腾凭借着《独行月球》提名了最佳男主角。那对手呢有吴京《长津湖》，朱一龙的《人生大事》，易烊千玺的《奇迹笨小孩》等等。最终朱一龙拿了影帝，沈腾陪跑。第三次呢是第37届金鸡奖，2024年11月，又凭借着《飞驰人生》提名了，这回输给了雷佳音，两次提名两次空手哦。华表奖这边呢干脆就是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2025年公布提名名单，沈腾的个人名字在优秀男演员那一栏直接就缺席了。虽然说《飞驰人生二》作为这个影片哈进了优秀故事片的提名池，但他的名字也是不会出现在演员奖的那一条线上面了。我觉得哎呀，把这些事实摊开，你会发现一个很硬的规律，评委不是觉得沈腾不会演，他们只是觉得沈腾只会演一种东西，而这种东西呢他们那套评分里的这个权重天然是偏低的。所以业内啊对于喜剧表演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那种偏见吧，笑是不算用力的。正剧里边的演员嘶吼、崩溃、含泪、沉默，每一帧都写着我在表演，朋友也看得见功夫。喜剧呢，沈腾站在那面哈，无表情的一句台词停顿半秒，全场哄笑，那种就是秒级的节奏控制，包袱藏而不露的那种分寸感，全藏在了看起来没干什么里面哈。所以评委要么就看不懂，要么就懒得拆，直接就盖了个章，本色出演，不用费劲儿了。更致命的是，沈腾的国民度把自己也焊死了。他一张脸啊，往大荧幕上一挂，观众嘴角呢已经是翘起来了。这当然是顶级商业的价值，但是对于评委来说是毒药，因为评委呢一旦先入为主的这个认定，那这人呢在搞笑后面哈，就是哪怕呢拍给《飞驰人生二》，那结尾呢就是几乎无台词的，只要用眼神啊，这就是把那个中年人下半辈子不敢透露的戏份演出。

来，评委的大脑呢也已经提前归类完毕了，不会把那份力量算作是角色塑造，只会算作沈腾的个人魅力。有意思的是，沈腾呢自己呢对于百花零票那个事儿回应就发了四个字，四个哈哈啊，那连解释都没有啊。所以呢，他拿过那些奖杯也是不假的。第17届这个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飞驰人生》，还有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的提名《独行月球》，只是呢这些名字放在中国影史票房第一男演员的头的旁边，哎，怎么看怎么就是像某种错位的那种注脚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票房是大家喜欢沈腾的戏，但是呢评委觉得没有给他提名，没有给他这个就是奖杯，觉得他是本色出演，没有到那种我在演戏的那个状态当中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沈腾就往那儿一站，大家就非常的喜欢了。

0: 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刘嘉玲啊，独自现身了上海虹桥机场，准备参加上影节活动。一身白色的休闲套装，顶着一顶浴帽式的头巾，脸上几乎是没有化妆，皮肤暗黄，有岁月的痕迹。口罩呢，包括墨镜哈，一概就没有戴，就那么大大方方的从人群里面走过来了。我们看到了生图一出啊，评论区直接就是吵翻了。有人说啊，这哪是影后啊，分明像楼下遛狗的阿姨。也有人盯着她那个走路的姿势，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她不是不知道自己丑，她是真的不怕你不知道。别的明星赶飞机的这个配置啊，口罩、墨镜、渔夫帽，还有这个大墨镜啊，包括这个保镖开道啊等等，所以恨不得全身上下只露了这个眼睛出来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刘嘉玲呢，她拉着行李箱，素颜整张脸亮给你看，头上顶着一个像从浴室里才出来然后顺手扣上的那个头巾一样啊，然后就是步子呢迈的也比较稳哈。个别的女星身上，我觉得公关团队大概都已经改通稿了，但是刘嘉玲这个人，她的翻车史本身就是一条连续的时间线，而且每翻一次她就越发现她不是翻车，是根本不想上车。往前数啊，她穿过一条全都是破洞的牛仔裤来逛街，被嘲影后怎么穿得像捡来的这个东西呢，她没有解释。再往后呢，真的名场面来了，2018年她在品牌活动上哈，买下了这个一个就是卡地亚的那种古董的那个皇冠吧，然后是铂金的那个就是铸造的，然后珍珠钻石都是回纹的那种镶嵌的，全球仅此一条。那么这个估价保守也差不多是多少钱我们就不说了哈。所以这个卡地亚后来呢办那个故宫特展嘛，然后香港故宫百祥玲珑展，然后这一顶皇冠呢从他私人收藏里边是借出来的。重点不是多少钱，重点是他带着这个皇冠拍照的时候，下面还配的是什么，是白色的 T 恤加上牛仔裤哦。不是红毯的高定，不是晚礼服，就是日常的 T 恤牛仔裤，就像下楼顺手买菜一样啊，把这个扣在了头上了。所以呢，他还自己笑着说了一句，贵到不敢告诉梁朝伟哦。翻译了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不是真怕，是他这个享受这种把天价物件当配件随手的那种游戏规则，东西是我的啊，不是你的。所以就是所有人看到他在那个机场顶着那个浴帽哈，就是逻辑上连接上了，就是他不是不知道什么叫精致，他只是已经玩过了最高级的那种精致，发现呢那套游戏的规则呢有时候没有意思了，才退回来穿自己最舒服的版本了。所以呢，而且这一套有慵懒演的底子，不是说前之后能够就是看出来的吧。倒回过去，他是1965年

出生在苏州，一家四口呢也挤在弄堂不到20平米的那个两间小屋。父亲呢在这个公司上班，收入呢也是微薄的，然后还那个摆过那个摊儿，卖过麻袋呀、啊、来补贴的这个家用。母亲呢也就是普通的本地人，15岁呢他一个人跑到了香港，进入到了演艺圈。然后因为内地来的口音出身嘛，然后被叫过最难听的绰号，也住过小房子，挨过最冷眼的这个日子吧。然后呢在1990年就是那桩事新闻之后吧，所以呢就是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他也咽下来了，然后呢也就是没有再提这件事情。包括梁朝伟那天在外地拍戏的时候，就是听到这些消息就也都很震惊吧。所以呢我觉得怎么说呢，从那天到现在过了20多年，跟梁朝伟从恋爱到成婚，他始终是那个社恐红毯上紧攥着他手不放的梁朝伟，表情呢像高中生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的人。但是他呢就是那个转头之后然后呢就是会为梁朝伟照顾好一切的那个人哈。所以这两年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时候两个人还是蛮低调的，不是说经常的秀恩爱吧。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机场这组图片哈，争论他皮肤黑不黑、浴帽丑不丑的人，其实在争论一套早就过时的这个评分标准吧。而他呢拎着的行李箱从人群当中走过来的那一刻，连脚步都是比别人要慢半拍的。所以我觉得他不太去追求这些包装啊，包括穿搭呀、啊、等等，我觉得在他的心目当中这些东西早已经是过了他想要的那个时间吧。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刘嘉玲呢就是很随性很自在，我想怎么穿怎么舒服就怎么来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碗娱乐发了不到200字的一条业务调整说明，然后整个娱乐圈的八卦机器就嗡了一声哈，不是因为有什么撕破脸的猛料，恰恰是因为它太正常了，正常到反常。手握近90亿累计票房，刚坐稳国产票房最高女导演位置的贾玲，把快跟了自己10年的这个经纪班子给停了，自己呢也从公司的这个管理职务上退了下来。所有人第一反应就是，他这是要散伙吗？仔细呢就是看那条说明哈，就是写得很平吧，公司旗下张小斐、许君聪包括一些其他的艺人哈，这个合约到期的艺人全部不再继续续约了，然后公司呢往后不再做艺人业务，贾玲呢不再担任公司的这个职务，以后呢专注内容创作。然后呢末尾也补了一句，未来呢会换一种形式继续合作。贾玲和张小斐呢各自也转发了这条微博，配的文案是一模一样，我们来日方长，这四个字呢比任何公关的通稿都是有用的啊。你总是在我寂寞留，因为呢他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这不是散伙饭，是拆壳子了。你得理解啊，停掉艺人的经济在行业当中意味着什么。一家内容公司手里攥着爆款导演，同时还握着一批绑定的艺人，等于给自己建了一条最省心的用人通道，戏找人快，然后觉得成本控制得住，品牌辨识度高。大碗娱乐当年呢能够打出大碗一哥大碗一姐的这个名号哈，靠的就是喜剧内容加上喜剧面孔捆在了一起来卖。现在呢这根支柱呢他自己亲手给这个抽掉了。但如果你去看大碗娱乐的底子啊，你会发现公司呢压根儿没散啊。天眼查信息的这个显示呢，北京大碗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至今的登记状态是存续的，注册资本100万。然后贾玲后来呢通过这个股权变更，就是拿到了100%的股权，法定代表人换成了贾玲的父亲，也就是说他没有把公司给扔了啊，他是把这个他从经纪厂牌重新压缩回了他个人的创作工作室啊，人少了，决策链条断了，不用再替8个艺人来档期代言通告，就是开会就是扯皮了，所以呢就是也省去了不少精力吧那会儿哈。转念花开啊，被暗名的是光明之战，然后呢也是看到了这个影剧的备字哈，就是在国家电影局备案公示里面就能够查到，由北京大碗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备案，编剧贾玲，然后故事指向反传销的题材，这不是说那种蹭社会热点的，就是命题的作文。传销这个领域牵涉的这个机制啊，包括群体的那种控制啊，然后受害者的这个财产和家庭的重建啊，它稍微呢就是会碰到了就是救财线的那种感觉吧。一般的商业片呢就绕着走，但贾玲呢偏要去碰哈。从陆续放出来的制作信息来看，这部片子讲的就是普通家庭，贾玲所饰演的这个角色误入传销组织，然后被困多年之后脱身了，被警方拉回来当线人来协助破案的故事线。杨紫在这部戏当中哈，就是传销的头目的角色，跟她以前以往的形象呢就是有点对不上了。张译、王骁就是压阵警线，张小斐也回来了，但不会来当大碗一姐了哈，这是回来当一个具体的角色吧。2025年5月，片子在青岛开机，8月20号杀青，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后期阶段。出品方呢对外释放的信号呢是锁定在2026年的暑期档啊。那有一些细节比近90亿票房，然后能够说明问题这认真的什么程度呢？为了这个本子啊，团队走访过多地，然后呢接触过真实的案件受害者、一线的办案人员，然后剧本的反复就是推翻修改大量的这个版本。片方呢对于外提出的片中的相当比例的台词素材，以及取自于真实的那个审讯的录音这一类说法呢，在营销的话术里边也是很常见的。但从主创的这个班底配备来看得出来，不是随便喊口号的。我不是药神的拍摄以及美术指导，包括独行月球的造型指导在这个名单里面哈。然后投资量级以及制作的规模明显是按硬货走的，不是小品的那种路子哈。所以回头看2024年秋天那则业务调整，逻辑就顺了。
他不是厌倦了工作，他是把工作的重心从经营一个大碗挪回到了拍一个好东西。然后呢，就是经纪业务是一个全天候的活儿，今天呢谁要去哪个综艺，明天谁要代言，就是怎么拍，后天哪个活动要给谁面子啊，要谁去啊，这些本身就没错，但他们呢会把一个导演的时间就是给切碎成渣了。那我觉得贾玲选择呢用停掉这些业务往来换取完整的创作空间，把大碗娱乐从一台要养多人的机器变成一间就是他说了算的那个剪辑房了。所以至于外面传的那些什么公司解散啊，然后就是

这些吧，各种说法大多是营销号自己的加滤镜吧。公司还在，人没有散，我们来日方长的那句话也没有删。张小斐接下来出现在哪儿？出现在他的电影当中，以角色的身份而不是说艺人的那种身份了。所以呢，这其实呢比续一份经纪合同更说明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从商业的契约退回到了创作关系的本身了。所以这个事儿哈，就是值不值得被夸呢，谈不上。那就是一个拍了两部现象级的作品的导演，在所有人都觉得要趁热打铁把盘子做大的时候，把盘子推到一边，蹲下来重新开始磨的一个不好笑不好卖，但是他说了非拍不可的这个东西吧。你说呢他聪明也好，你说他拧巴也罢，反正呢他已经把那条最稳的链子给自己解开了。除了想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伴着好听的音乐，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带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心情。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危险的一夜情。福建省莆田市一所学校的女教师鲍荣，在网上聊天室里与一位名叫南方男的网友建立了网络恋情。当鲍荣把自己的全部交给南方男后，才发现这只是一场噩梦的开始。他以身相许的激情镜头竟然全部被南方男用摄像机偷偷地录了下来。2018年3月，南方男把制作好的激情 U 盘作为武器，向已婚的鲍荣展开了疯狂的敲诈。2018年3月19日，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子，然而对于福建省莆田市某学校的女教师鲍荣而言，却是一场噩梦的开始。这天上午，学校没有排鲍荣的英语课，鲍荣准备出门购买一些日用品。就在他要锁门的时候，一家花店的小姐打来电话，说有人托他们给鲍荣送来鲜花，让鲍荣在家里等一会儿。
4: 谁送鲜花给我呢？
3: 鲍荣纳闷。10分钟后，一位花店小姐把一束鲜花和一个电脑 U 盘交到了鲍荣的手中。
4: 这是你的一个叫陈平的学生送的，他说最好你一个人看。
3: 鲍荣很奇怪，自己怎么突然有了个叫陈平的学生呢？他向花店小姐询问送花人的模样，小姐告诉他，那人叫胖，穿西服，有1米7多，戴着一副眼镜。鲍荣听后仍然不明白送花者到底是谁。
5: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3: 带着一份好奇，鲍荣把那张 U 盘插入了电脑，一打开他就吃了一惊， U 盘里

0: 竟然是一封恐吓信，让他按指定的银行账号汇入20万，否则将把有关你的所有一切向外界公布。结尾没有署名，但写信人提示包容，看过照片以后就知道了。 U 盘上还附带有4张图片，但包容在电脑上捣弄了好一会儿，就是打不开。此时恰好有位朋友来访，包容便割下 U 盘招呼起客人来了。客人走后，包容把 U 盘的事儿给忘了，和朋友一起出门买东西去了。下午4点多，包容回到家时，与他在同校教书的丈夫秦军已经下班回家了。鲍荣忽然想起 U 盘的事儿，叫来秦军帮忙查看。秦军看了那封恐吓信后也感到蹊跷，他下载了一个解密程序后把 U 盘上的图片打开了。天哪，电脑屏幕上赫然弹出了4张一男一女在床上激情的照片。更让人意外的是，女的居然是鲍荣。一时间鲍荣和秦军都呆了，有10几秒钟，两人甚至都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声。还没等鲍荣反应过来，秦军已经给了他一耳光：你这个臭女人，干了这种事儿还有脸要我来看？鲍荣只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他想起了一件事儿，于是一边哭一边把自己的一段网恋讲述给了丈夫听。
1: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听完鲍荣的讲述后，秦军铁青着脸，如同一头困兽，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
2: 我是没想到，我是瞎了眼了。
0: 当晚，鲍荣在秦军的陪同下，向莆田市公安局报了案，公安部门当即立案侦查。鲍荣毕业于名牌大学英语系，2009年，他和秦军结婚后，被秦军所在的福建省莆田市某学校作为人才引进，担任英语教师。闲暇的时候，鲍荣喜欢上网聊天。2017年5月，他以南方女的网名和一位网名叫 LEO 的网友聊上了。LEO 的出现，让鲍荣对这位谈吐不凡的网友抛出了女性的真诚，也抛出了积郁在心的苦闷。鲍荣与丈夫结婚几年来，生活的单调让她内心的浪漫一直没有实现，教学的单调又让她感到了现实的平庸。她常想，如果在有生之年有一场让人如痴如醉的恋爱，那该多好啊。 LEO 果然是善解人意，她甚至还把网名改成了南方男，与鲍荣这位南方女相呼应。南方男告诉鲍荣，他叫钱雨田，是厦门人，现在厦门一家外贸公司打工，他爸爸是厦门外贸局的一名中层干部。起先鲍荣只是想结交一位谈得来的朋友，可是久而久之，钱雨田那动听的话让鲍荣如醉如痴了。因为丈夫一心搞教学研究，于是鲍荣常常跟南方男聊到深夜。2017年6月10日晚上，钱雨田提出要和他见面，因为6月13日刚好是鲍荣的生日，双方就约定12日在厦门一家酒店见面。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6月12日中午10分，鲍荣从莆田抵达厦门，刚走进酒店大厅，鲍荣就看到了一位年轻人抱着一束鲜花向他微笑着走过来。南方男热烈欢迎南方女的到来，年轻人热情地说。鲍荣心如鹿撞，当许久的猜测都成为现实时，他有些害羞了，而且最明显的，他比钱雨田的年纪大了许多，他都有些羞愧了。钱雨田把手中的花递到鲍荣的怀里，顺手接过他的行李，一切都那么的自然，他的心溢满了幸福，尽管不周到。第二天护工主动请辞，病房里其他的家属大概了解了什么情况，都没人愿意

0: 纪大，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更别提照顾他了。晚上那个女人居然出现在了病房里，男人开口第一句话说：
1: 老婆，对不起。
0: 女人的眼眶瞬间就红了，她强忍着泪水说：
1: 说这话干啥呀，人没事就好。
0: 男人一脸歉意地说：
1: 我刚才听护士说了抢救情况，谢谢你没有放弃抢救，也谢谢你能来。
0: 女人转过身，假装整理床铺，肩膀一颤一颤的。医院的病床紧张，女人晚上就趴在男人的脚底下睡会儿，有时候打针到半夜，女人就睁着眼睛到半夜，太困了就到厕所洗把脸，强撑着到护士拔针。男人病情好点，就开始嫌医院闷，女人就拿出手机给他看孩子们的视频。男人看着视频，笑着笑着就哭了，说：
1: 我们家老二什么时候长这么大了？上次见他还抱在怀里，我陪他们的时间太少了。
0: 医院的饭不好吃，女人就每天跑到最近的朋友家借厨房，给男人变着花样做吃的。男人吃着女人做的饭说：
1: 太好吃了。
0: 女人淡淡地说：
1: 你已经很久没回家吃饭了。
0: 男人一阵沉默。男人住院一个星期后，女人的妈妈来了，她拉着女人到楼下说：
1: 他以前怎么对你的你都忘了吗？十天半个月不回家，孩子也不管，对你永远都是呼来喝去，嫌和你没有共同语言，现在病了没人管了，想起你的好了。
0: 女人说：
1: 我也怨我也恨，可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有他在，孩子们就有爸爸，有一个完整的家呀。
0: 妈妈一脸无奈地说：
1: 你非得等着他病好了再把你给踹了，你才死心呢。
0: 那么接下来
2: 还会怎么样继续他的生活呢？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晚上查房，医生看见女人又盯着输液器不睡觉。医生说：
4: 你安心睡吧，护士那边都定着时间，隔一会儿他们就会过来看的。
0: 女人一脸疲倦地说：
1: 没事儿，我自己看着放心。
0: 医生愣了一下，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接着说：
1: 大家都觉得我傻，说这样的男人不离婚留着过年啊，可只有我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真的很穷，经常是吃了上顿吃不了下顿。那个时候他在工地打工，晚饭是两个馒头一碗清水稀饭，他每次都只吃一个馒头留一个给我，回来总骗我说他吃得很饱。结果有一次低血糖在工地晕倒了，从二楼摔下来，人没事儿，但后脑勺留了很长一道疤。后来他自己单独干，却和很多男人一样，钱越挣越多，但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有了孩子之后，我就全身心地在孩子身上，完全没有发现他早就在外面有了人。他没说要离婚，但人却再也不回来了。这些年我一直记得当初那个馒头的恩情，他不提离婚就说明他还在意我们这个家。男人嘛，等他老了折腾不动了就回来了，结果你看，一场病就让他知道事态的炎凉。
0: 男人出院的前一天，那个漂亮姑娘扭着杨柳细腰又来了，手里还提了一篮子水果。围观群众一下子兴奋起来，编剧们都不敢写的桥段现实生活里就这样赤裸裸地上演了。大家屏住呼吸，搬好小板凳，等待一场大戏开演。男人先开口：
4: 你这水果买得够久啊。
0: 姑娘放下水果篮，哭得梨花带雨：
1: 亲爱的，你又误会我了，我是被我爸妈给绑回去了，他们把我关在屋子里不许我出门，

0: 怕我来医院照顾你？
1: 男人拿起手中的手机，摇了摇说：“关在屋里的人，有空去和朋友吃日本料理，没空来医院看我一眼。”姑娘自知露馅，开始耍赖，摇着男人的胳膊说：“
0: 好了，人家知道错了，现在不是来照顾你了吗？”
1: 女人默默地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提起包准备像上次一样离开。男人突然甩开姑娘的手，拉着女人的手说：“媳妇儿，你去哪儿啊？你走了，谁带我回家呀？”姑娘见状，气急败坏地说：“
0: 你不是说对他没有感情了吗？不是说会跟他离婚娶我吗？现在算什么？我被甩了吗？”
1: 男人气定神闲地说：“那你以为是什么呀？我需要你签字的时候你在哪里？我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又在哪里？他是老，是胖，是没你漂亮，但是在我需要人的时候，他一直在我身边。”姑娘委屈地说：“
0: 我现在和以后也都可以在你身边啊。”
1: 男人摇了摇头说：“唉，可我不需要了。”病房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女人泣不成声。男人出院那天，女人把两个孩子都带来了，孩子们兴奋地一人拉一只爸爸的手，欢天喜地的逢人就说：“
0: 我爸爸要回家了，我爸爸终于要回家了。”
1: 男人笑着笑着就哭了，他抱起孩子，拉着女人的手，一家人整整齐齐地离开了。有没有人爱你，医院最清楚。在你健康的时候，你觉得世界很美好，每一个人都真心对你，可是在你生病，在你落魄的时候，你才能知道最后留在你身边的人是谁。对那个女人来说，男人在，家就在，我们这些局外人又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他的人生呢？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1: 《女婴复活背后的真相》。
0: 帮帮我吧。
1: 凌晨，苏珊忍着剧痛拨通了急救电话911。苏珊离预产期还有3个月，可肚子里的孩子却迫不及待地要出来了。躺在产床上，随着哇的一声细弱的哭声，孩子出来了，可医生告诉他婴儿已经死了。苏珊不相信这是真的，她坚持要见女儿最后一面。无奈之下，医生告诉她说就在地下室。半夜，苏珊一个人摸索到太平间，可太平间里没有自己的孩子。他像疯子一样四处寻找，最后他发现太平间里面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房门。他推开门进去，发现里面有一些小型冰柜。苏珊随手打开第一格，就看到了他的孩子。那一刻，他的泪如决堤之水汹涌而出。这时，苏珊似乎听见婴儿微弱细小的哭声。孩子还有一口气，苏珊激动地大声呼叫：“救救我的孩子！”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个女孩的复活而感到欣慰，但苏珊感到愤怒。为什么在长达20分钟的时间里，医生都没有进行紧急抢救，就宣布孩子死亡了呢？2015年10月，苏珊向巴菲律师讲述了这件事儿，并提出了自己的疑惑。11月10日，此案件在法院开庭。由于事实确凿，证据充分，法院判院方给予苏珊50,000美元的精神赔偿。然而，这件事儿却并不像他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2015年12月底的一天，苏珊到医院去办理赔偿事务。当他经过产妇病房门口，看到一个女人正在伤心地哭泣。苏珊问她怎么了，那个女人说自己叫劳拉，她的孩子刚出生就被医生宣布死亡了。怎么又出现了类似的事情？于是苏珊就向劳拉讲述了自己才发生不久的经历，可他们翻遍了太平间，也没能找到劳拉的孩子。 不知不觉间，他们来到了婴儿冷冻室。苏珊抽开一格冷冻柜，仔细查看。她伸手在四壁摸了摸，发现它的温度不像一般太平间的冷冻柜的温度那么冷。难道这是阴谋？于是他们报了警。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这些存放婴儿的冷冻柜的温度比普通停尸柜的温度相比要温暖的很多。警方推断，当时婴儿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休克了，医生没有对婴儿抢救，但婴儿也没有按照常规那样放入普通的停尸间，这是为什么呢？为此，警方请南加州大学生物工程系的医学博士威尔前来协助研究。威尔调查后发现，保存婴儿的冻柜的温度是一种名为生命低温的最新生命工程技术，它的原理是通过可控的温度让濒临死亡的婴儿体内的新陈代谢速度变得缓慢，最终使婴儿在数小时后重新苏醒过来。就在这时，负责医院太平间的财务经理突然被警方发现死在了自家的厨房里。警方在书房地板的一个夹缝中发现了一本账目，账目上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一号男婴75000美元，二号女婴28000美元。迄今为止，共有46名孩子被卖。获知这个重大线索后，警方经过调查，才慢慢摸清楚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该院的冈萨雷斯博士是一名科研带头人，他正在研究一项生命低温可控性的先进研究。但是，这家医院本身存在着行政人员贪污腐败的现象，因此，冈萨雷斯根本申请不到他需要的研究经费。冈萨雷斯博士因愤恨而走上了罪恶的邪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用这种低温方式复活了一位濒临死亡的婴儿后，他从那个孩子父母的手中获得了30000美金的感谢费。他突发奇想，干脆利用自己手中的技术，把活的婴儿卖给这些渴望孩子的夫妻，这样岂不是可以更快地赚钱吗？于是，冈萨雷斯博士利用职务之便，屡次将婴儿偷偷转卖出去赚钱的时候，就伙同财务经理进行了犯罪。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苏珊婴儿的这种复活其实就是一场阴谋。在世界各地，每年甚至是每天都在发生着因为误诊死亡而被火化的人。像这个奇迹般存活下来的婴儿虽然并不多见，但是也绝不止这一件。这就意味着每年或许都有很多婴儿成为某些人谋取暴利的工具，希望以此来警醒世人。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神奇的交配帽，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有爱心又神奇的一顶帽子了。因为靠着这顶帽子，不仅成功繁衍出了数千只有隼的后代，而且还穿越了不同物种之间的天然藩篱，拯救了一个濒危的鸟族。说起这顶帽子的历史，是因为美国上世纪60年代大量使用杀虫剂，尤其是 DDT 的使用，导致有隼的蛋壳缺钙，变得超薄易碎，蛋壳因为承受不住母有隼的体重而被作碎作破，直接导致有隼雏鸟的孵化率一落千丈，其繁衍后代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灭绝的威胁了。美国西部仅存的一些有隼被列为濒危物种。那么要怎样保护有隼呢？康奈尔大学的鸟类教授汤姆·凯德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有隼基金会。一开始，人们尝试从野外取走壳薄易碎的有隼蛋，通过孵化箱来增加孵化的成功率。孵化成功出壳的有隼雏鸟会被立即还给自己的父母养育，而父母 此前正在孵化科学家调包的假蛋完全被蒙在鼓里，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当时游隼数量太少了，如果只是几只游隼一年生两三个崽，游隼的数量永远都不可能恢复。于是他们开始了更多的尝试。第一种方法是靠人，需要三个人协同配合，一人把游隼脸朝下按在泡沫板上，另一人把他腿分开，第三个人用中指和拇指给他的隐私部位按摩，最后才能搜集到一点宝贵的精液。但这种方法比较麻烦，有时候游隼根本就不喜欢人靠近，整个过程都是鸡飞狗跳。那么能不能把雌游隼和雄游隼放在一起，让他们俩自己交配呢？这同样有点麻烦，因为鸟类存在印随行为，小鸟破壳而出后，他们会把看到的第一个移动物体当妈妈，通过这种印随行为，他们获得自己的物种概念。一般小鸟破壳而出，他们第一眼见到的都是鸟妈妈，这没什么问题。但对于人工饲养的小游隼，他们第一眼看到的可能是人。当他们长大性成熟后，他们对那些有羽毛的真鸟没兴趣，这该怎么办？三月的加州春暖花开，一天爱鸟志愿者莱斯特·博伊德去鹰房喂养游隼，刚一打开门，一只雄游隼猛地朝他的头俯冲下来，在他经常戴着的那顶黄色草帽上一阵的作爱。博伊德摸着发疼的头皮，一脸懵懵然，他忽然意识到三月到五月正是游隼的发情期，原来雄游隼把他当作自己的娇妻了。这个举动给了他很大的灵感，能不能让雄游隼在帽子上跟人交配，把精液留在帽子的孔洞中，然后把精液吸出来，再放进雌游隼的输卵管。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制作了一种类似蜂房的特殊材质的帽子，要在游隼的发情期抓紧婚配。可是游隼才没那么傻，他们不会看见顶帽子就上去跟他交配，得需要人先跟他培养感情。所以在这三个月时间里，博伊德需要每天戴着这顶帽子去跟雄游隼共处，向他们求爱，等恋爱时机成熟，还要模仿雌游隼发情时的声音，还要不停地把头上下摆动，吸引游隼的注意和兴趣。博伊德往往叫得口干舌燥，嗓子哑，摇得头昏脑胀。这时候不远处的游隼才会慢慢地被挑逗出来，他一边用叫声回应，一边慢慢地靠近他。有时候如果游隼太兴奋，力道也是挺重的。要知道他们平常一个直线俯冲的速度可以达到320公里每小时。交配的时候要背对着游隼跪在地上或趴在鹰笼里，然后还要模仿发出性感的交配声。这人鸟婚恋没有一点浪漫可言，说起来都是眼泪呀。一阵激烈过后，帽子孔中就留下了游隼的精液，用吸管把精液吸出来，可以先放在冰箱里储存起来，也可以直接使用。然后去找雌游隼，一边发出火热的游隼叫，一边抚摸它的羽毛。时机成熟后，把刚刚搜集到的精液滴入它的输卵管。虽然辛苦，但是效果还不错。接下来，这顶交配帽成了游隼生儿育女的精子库。博伊德把他的方法推而广之。20多年里，那些爱鸟志愿者用这样的交配帽，成功地孵育了4000多只游隼。也使得这一物种最终从濒危名单里被除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2: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0: 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1: 号码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通过节目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依然是有小雨的天气啊，是小到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是17度。

下着小雨的天气，你们的心情还好吧？今天也是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忙碌的工作之余，希望此刻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随同我来感受一下这一份惬意的好心情。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本周第一个工作日啊，我们来一起刷一下今天的热搜。昨天6月14号晚上，谢霆锋引发了热议，原因呢是他在南京的一场演唱会，第二场呢是如约的开唱了，数万歌迷呢奔赴到了现场，连唱了两天，但是他依然是状态非常在线的感觉啊。当天呢，他是唱了一首歌曲《谢谢你的爱1999》，前奏一响，全场尖叫。我能想到啊，当时那个演唱会那个热闹的场面，对不对？然后他唱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每一首呢都是开口脆的级别啊。熟悉的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外人也进行了合唱，有的人是挥着荧光棒，有的人在那干什么呢？在悄悄的流泪啊，因为真的是唱的是很多人的青春啊，那些年在你的歌曲当中啊循环的这些歌曲，如今呢你真的在现场听到了，哎呀，真的那个感觉太好了。我觉得唱歌的谢霆锋也是这样啊，谢霆锋这些年也是当过演员，做过厨子啊，搞过一些特效的公司，身份呢是变了一轮又一轮，但只有站在舞台，他才是最初的自己。两场演唱会啊，连带着气息啊、高音啊这些东西，让大家呼叫着哈，说他现在已经45岁了，依然是这么能打，他依然是靠实打实的演唱，实打实的稳住了全场。他曾经说过一段话啊，我记得早前看过他的一些访谈，然后他说音乐是他的根，无论走多远，只要拿起吉他就知道自己是谁了。南京站的歌迷呢也用数万人的这个大合唱，我想这也是回应了他吧，因为很多的人还记得那个属于谢霆锋的黄金时代。你们有那个感觉吗？有些人就是天生是属于舞台的，他一登上舞台的时候，这个状态就回来了，太好了啊。

最近呢，57岁的金龟子亲口的承认了退休金一个月是8900块钱，另外还已经定居到了青岛了。金龟子你们知道是谁吗？那个时候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守着电视机，然后看他主持的大风车啊。现在呢，很多家长啊都已经是这样人到中年了，然后说他的状态啊居然还这么好哈。直播的时候啊，好多人看到他现在的状态还是可以蹦可以跳的啊。真的哦，就看到他这状态啊，觉得现在比好多小姑娘都很有活力，而且退休了他也没有一直就这样闲着哈，有合适的商演他就出去，然后平时的时候是在青岛来看看海逛逛街，家人呢也都特别支持他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然后觉得这个生活状态真的是太舒坦了。这也是很多人向往的一个退休的生活吧，就是你经济不发愁，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心态年轻，可是比什么都管用了，对不对？心态一定要很好啊。再来看一下，最近的演员王雷发了一条动态啊，是在凌晨3点的时候，世界杯开幕了，他没有晒球赛，然后也没有晒自己，镜头一转就对准了刚刚从被窝里拽起来的老婆，然后配文就一句说，我们的第6届世界杯开始了。电视里啊是几万人的山呼海啸的感觉，而我们看到他老婆呢是在客厅的地毯上正低着头，一小块一小块的啊拼着一个金色的大力神杯。这个镜头很近，近到就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听到解说员模糊的声音的时候哈，你会觉得这个积木哈好像是有一点小小的响声的这个感觉啊。整整6届世界杯20多年的时间，然后每一次凌晨的时候球赛他看球，然后他就一直在旁边陪着，不是硬撑着，不是玩手机啊，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待在两个人待在同一个空间里。你们有这个感觉吗？就一直陪着一个人去干他喜欢干的事情，你们干没干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啊？然后我记得有人说爱是轰轰烈烈，可能这就是真正的爱吧，就是你在半夜的时候为你热爱的事情你在疯狂，你在很开心的看，而另一个人他不是很喜欢，但是他可以在你的旁边安安静静的帮你把你的梦再拼一遍。

我们再来看啊，最近呢娱乐圈又出了一条意外出圈的这样的一个热搜啊，主角不是正在营业的邓超，而是他身边安安静静吃爆米花的儿子等等。邓超呢最近也是带着儿子等等现身到了总决赛的一个现场啊。在现场的时候呢，他也是属于这样一个老爸的角色，带着他儿子来看个球。结果现场的画面流出之后，很多网友关注点直接就跑偏了啊，直接就看到了这孩子了，说这个样貌啊特别的清秀帅气，眉眼间是高度的复刻了妈妈孙俪，相似度呢直接的拉满了。哎，我看到下面有人啊还在调侃说，这是不是男版的孙俪啊？我刚看了一下啊，确实有几分相似啊。现场的画面呢也确实很有戏剧性，球场隆重的介绍了邓超出场的时候呢，超哥也是一如既往的兴奋的挥手迎接啊，表情动作啊也是写满了。然后很多在现场的朋友觉得看得很过瘾，而坐在一旁的等等呢全程就是很淡定的，人家在那儿吃爆米花，主打一个就是也是陪伴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哈，就是你喜欢的人可以一直在陪伴。那这个儿子也是这样啊，主打一个陪伴，就是爸爸在看球我在干饭的感觉啊，父子俩的反差感也是直接的拉满了。看到又有网友调侃了说，等等啊，然后带邓超来看球了吧，是不是爸爸在营业儿子在干饭的感觉啊。镜头扫过观众席的时候，等等面对镜头也特别不怯场，不刻意不去摆拍啊，就这样从容的感觉哈。而真正让这一次观战冲上热搜的呢，还是等等这一张酷似孙俪的脸啊。然后大家都觉得孙俪的基因太强了，等等长大了是妥妥的，是属于那种清秀少年的感觉。14岁了啊，等等，还时间过得很快的。就这样呢，凭着一张神似孙俪的脸，意外的也是刷屏了最近的热搜了啊。而邓超呢，大概我觉得他没有想到自己辛辛苦苦经营了这样的一场哈，结果呢，风头全被在旁边吃爆米花的儿子来抢走了啊。现在呢，世界杯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哈，让很多人选择继续来看，然后看得很过瘾。那希望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吧，有更多让你们值得去期待，能够燃起你们激情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好，接下来时间送给大家一首歌曲，2026年啊世界杯官方的主题曲，这一首歌送给你们。

我们来继续的刷新今天的热搜啊。6月14号的时候呢，电影之夜后台发传单宣传新电影，这是沈腾他的近况啊。他最近呢在宣传他的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呢是沈腾主演的一部最新的电影，班底呢沿用了《我不是药神》啊，《奇迹笨小孩》原班的团队，包括呢美术、造型、指导等等啊。之前真的没有听到一点关于这部电影的风声啊。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意外之喜了，因为沈腾近年来每部电影呢大家都有看，然后没有一部特别踩雷的那个感觉吧，所以还是很期待的啊。了解一下啊，这部电影呢是被定义为战争美食喜剧，融合了喜剧、战争和美食的元素。很少看到沈腾就正儿八经的表演一个电影，真的有点少哈，所以让我更加的期待了。沈腾的这部电影里呢，他出演的是厨师，天天在家抡大勺的那种厨师，感觉呢，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们来继续的刷新今天的热搜。今天本周第一个工作日的时候，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刷热搜啊。这几天你们有没有在追的剧啊？我看到一部剧呢，也上了最近热播剧的榜单之首了，那就是《迷墙》。然后呢，就是手机会给我们推送一些啊，如果说你用手机看的，关于呢他们之前做的这样一些宣传的一些片段在里面，对不对？永远会给你推送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我看到了郭京飞哈和任素汐这两个人，真的就特别有意思啊。被问到合作的时候，说有哪些情节是现场发挥的，然后就郭京飞他当时就说太多了，要不然我们长成这样啊，人家能一直找我们拍戏吗？任素汐也马上搭腔了啊，他说就是你要说你自己就行了，我一直以来我都挺好的哈。哎，看了样呢，在手机上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只是感觉两个人太逗了。看了一下最近两个人出席的现场啊，有很多两个人的粉丝啊。然后这样开玩笑哈，然后很多人觉得就是任素汐一直都是走的是什么派呢？然后主持人也在现场调侃说，是不是在走偶像派啊？他是很多人的偶像啊，确实是这样啊。而且我觉得他唱歌特别好听啊，很喜欢。然后看了一下啊，就是两个人最近这个状态还一直就在线的哈。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在线的那个状态。然后最近看到两个人的这个剧，还有看到他们两个在出席活动的时候这个状态哈。然后这种状态呢，也拉近了很多人之间彼此的这种很好的这个关系的状态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送上一首歌曲吧，也是最近的这部剧《迷墙》中的插曲。这首歌是由郭京飞来演唱的，这首《路还好远》啊，这是一首听上去好温馨的歌曲啊。在《迷墙》当中啊，他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路还好远，但这次我不会迷路了。”愿我们也一样吧，哪怕前路漫漫，哪怕偶尔会孤独，也会带着这一份倔强往前走，然后不回头，因为路还好远，好在还远。

路还好远啊，人在哪里啊。刚刚我听到这段歌词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多成年人的心声。人在奔波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会很累，然后你们会不会问自己说，这么忙值得吗？这么远能走到吗？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郭京飞的声音当中没有抱怨，就那种特别踏实的坚持，你就往前走你的哈，我就自己吧，就这样的一段歌词，我觉得是成年人的担当，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难自己扛。今天是本周第一个工作日啊，忙碌呢才刚刚开始，也许呢所有的人都要面对一堆的工作，也许你觉得压力很大，也许你偶尔也会迷茫，不知道还要走多久。但是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想可以告诉所有的人吧，路还好远，好在还远。因为我觉得远是代表希望的，远也是代表改变的啊。远代表你现在还在路上啊，没有放弃啊。所以今天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你们，然后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都要照顾好自己啊，愿你在每天都能够很坚定从容，然后有这种不慌张的感觉。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哈，一起往前走。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你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段时间，是我们可以静下心来，一起来品味一下啊，每一首歌曲它背后那一段独有的情节和独有的故事感啊。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老男孩》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一首父亲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不是大家都特别的熟悉啊？筷子兄弟带来的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父亲》。我们总是说母爱如水，父爱如山。那山是什么？就很沉默，然后很坚硬，他不说话，但一辈子站在你身后替你遮风挡雨的感觉。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品味一下筷子兄弟的这首经典的歌曲《父亲》，然后要把它送给天下所有的爸爸吧，也送给每一个终于读懂了父爱，但是发现很多人有的时候有那种太迟了的感觉，因为这首歌曲也是有很多的遗憾在里面的。这首歌曲呢是发行在2011年，是筷子兄弟同名的这样一个主题曲哈。然后这首歌呢是由王太利来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他写给父亲迟到的道歉。创作的时候呢，王太利的父亲病重了，他一边拍戏一边陪父亲呢走完了最后的一程。最后呢，他的爸爸离开了，他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我们今天一起来品味的时候，是无数人心里没有说出口，有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愧疚的感觉啊。筷子兄弟他们就用最朴素的这种声音，把中国式亲情当中的那种爱不说谢不讲哭不表露的这一面，全部通过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唱出来了。有那个感觉哈，小的时候呢，我们理所当然的会要一些喜欢的东西，然后长大后你要支持，要帮忙，你要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习惯了啊，就是身边有这样的一种父爱在一直为你默默的付出，真的很少认真的说一句啊，说一句谢谢啊。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啊。然后呢，本周末的时候也是父亲节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对你的老爸来说一声哈，谢谢他，谢谢他这么多年对你的呵护哈。其实做节目这么多年啊，常常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听了太多首那个很亲情的这样的一些情歌了，但是我觉得呢，父亲节反而还是就是特别的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啊，因为你看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都习惯说。妈妈我爱你，然后到了父亲节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不好意思了，不习惯了，不知道怎么开口了。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小的时候觉得爸爸太凶了，然后他话很少，然后你慢慢长大之后才会发现他的爱是藏在每一次默默的付出当中的啊，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借着这样的一首歌啊，和所有的人一起认真的来回望一次吧。回望一次这样的一首歌曲，2026年的父亲节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勇敢一点，然后打一个电话，尽量的去陪伴他们，然后说一句老爸我想你啦，然后回家一趟陪他们来吃一顿饭哈，聊聊天，或者呢你就可以现在很安静的来听听这首歌，然后在心里对他说谢谢爸爸哈，真的辛苦了啊，我爱你。有的时候听这样一些好亲情的歌曲的时候，有那种感觉，我们都希望时光慢些吧，好吧，愿天下所有的父母哈，大家都平安健康长寿。我们把这首筷子兄弟的父亲送给所有的人。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此刻进行的是歌曲背后的故事啊，来一起和你们聊聊每一首歌曲它背后所诠释的那样的一种感情。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人生路漫漫》，这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啊，它的原唱呢是白小白，然后这首歌的创作是源于他和老婆从青涩到牵手，然后失而复得的就特别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啊。然后在2026年6月份的时候，在音综节目上呢，这首歌曲是由孙楠、白小白再加上佳木重新的改编合唱了，加入了什么呢？加入了说唱还有萨克斯的一些间奏啊，然后和声的层次也更加的丰富了。意境呢，我觉得是从最早我们听到那个白小白唱的是爱情相守，它已经升华为了人生的长路了，彼此搀扶了，向阳而行的这样的一种意境了啊。常常听很多人说好累啊，好难啊，就像我们刚刚就是听到郭京飞的那首歌曲一样哈，就是路还很长啊，就是一直还是在路上的那个感觉，为生活来奔波，为责任来坚持。这首歌唱的还是和路相关的嘛，人生路漫漫，别怕慢，就怕你去停，因为回头看的时候，那些吃过的苦，还有走过的弯路，遇见的人，是不是都成了我们的底气了？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调整好我们最好的状态啊！我觉得最好状态是什么呢？从来不是疲惫。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觉得哇，好累，我要歇一歇，是不是？但我觉得最好状态就是我们疲惫过后，依然选择很热爱生活啊，然后积极向上。就像今天本周一的时候啊，你们状态是不是都非常的好？长路漫漫，总有人和你同行，总有人懂得你的不容易啊。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啊。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是周笔畅的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月亮代表谁的心》，原唱太经典了，原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也是很多人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会觉得有那种特别久违的感觉。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呢，是周笔畅来全新的演绎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在2026国乐无双的舞台上，他坚持了这样的一个选歌的方式。然后我们刚刚有听到啊，他当中呢有国语还有粤语的演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个歌词一想起来的时候，一秒就会把你拉回去那个感觉啊。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吧，周笔畅来全新演绎的这个感觉，很像是就是很多人那个心理的状态啊，就是你年少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那个感觉，经常有的事情会爱追问，比如说追问哈，你喜不喜欢，然后就很多的事情。现在呢，很多人成熟之后呢，我们懂得有些爱你真的没有必要你天天去追着问了哈。当然有些事儿呢，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吧，月亮都懂，不必多说了啊。好，接下来听这首歌曲啊，《月亮代表谁的心》，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温柔通透的这个感觉，像是一个成年人一样啊。因为我觉得我前两天的时候听到周笔畅这首《月亮代表谁的心》的时候，真的有这个感觉，感觉他好像是一个人站在这个月光下，与过往、与遗憾、与自己在轻轻唱和解的这首歌曲啊，《月亮代表谁的心》。这是很好的这样的一种寓意啊，因为有月亮呢可以寄相思。本周末的这样一个端午节的时候吧，希望你们有旧梦可怀念，然后有月亮可以寄相思。

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吧，今天在节目的最后送给你们的一首歌曲，是一首歌手富豪带来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啊，太想爱你。
1: 连风都不自由，
0: 这首歌的原唱呢，同样也是非常深入人心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很多的歌手都来翻唱这样一些好多年前的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原唱唱出了那种在都市当中的孤独落寞的感觉。然后富豪呢，在6月13号的时候全新翻唱了这首歌曲，
1: 藏在肉身背后，
0: 这也是他在耳力之年的时候很诚意的来翻唱了这样的一首歌，进行了全新的编曲了，也加上了他这种标志性的哈沧桑的这样的一种低音的感觉，然后成年人的爱疯狂又藏在克制当中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就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富豪的这一首最新的上榜歌曲啊，太想爱你。这首歌的歌词啊，我记得多年之前在听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啊，当中的这些歌词啊，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啊，这样的一些歌词是不是特别的深入人心？希望你们找到一个这样的时刻，太想爱一个人，然后去压抑一下自己压抑不住的这种念头哈。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首太想爱你送给所有的人，然后这样的一种人生的常态也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唱的是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曲啊。太想爱你的时候，愿你也能够被好好的爱着哈，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找到那个太想爱你的人。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了。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呀，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这个星期一呀，就要比以往的星期一呢更有一些期盼。
1: 是的，而且呢，很多人也挺快乐，
0: 更有一些动力。
1: 对，
0: 是是，
1: 因为这一周呢能上四天班，
0: 哎，
1: 对，是吧？哈，这字儿没算错，哎，四天班，然后呢就放假了。
0: 是的，我们马上就又要迎来这个小假期了，端午假期，是不是？
1: 端午节，大家呢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了哈。
0: 哎，对，就是你看家里面，一般就是有老人的都开始喜欢这个买那个糯米，
1: 对，
0: 泡糯米
1: 包了，
0: 要包粽子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这个买什么五彩绳、五彩馅儿的？哎，对，马上呢又要来到咱们的这个小假日了啊，也希望大家呢就是上好这几天班儿，心先稳住。我知道现在心都飘了。
1: 其实建议大家这两天呢是能多干活多干点活，为啥呢？别假期回来之后一大堆活等着你呢。其实好多人都是就觉得反正假回来再干呗，当你放假回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我不想干了，怎么这么一大堆活儿？
0: 对，然后一想着回来之后又要上班什么的，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就想着哎呀不干了算了。
1: 但是那不行啊，你现在不干早晚是你的活儿啊，所以说现在啊
0: 等到小年

0: 哎呀，你这一杆子支的，
1: 要不小年不也得干活吗？
0: 你说的意思大扫除呗？
1: 对，简单先把屋里划了划了，然后呢，这个等到小年的时候再大扫除，
0: 那也行，单位能等不？
1: 嗯，开个玩笑啊，反正，但是呢，我们大家要了解，就是虽然说呢，咱们假期要来临了吧，但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车辆有没有说要到期的，是不是、
0: 嗯、
1: 需要去什么检证换证的，咱们得关注关注啊。
0: 对对对，
1: 瞅一瞅，看看你的车要不要检车了，因为在假期期间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检车的。
0: 是的，
1: 嗯，
0: 其实这么一说啊，你看每一天。你说车辆这么多哈、
1: 嗯、
0: 每一天都会有车辆到期需要检车，而每一天呢也都需要有人可能驾照就会到期，咱们要去这个年审
1: 换驾照、
0: 对，换驾照什么的。可能说觉得咱们哎这还老远了，还有好几个月呢、
1: 嗯、
0: 可能你看一眼哎马上就是了。
1: 是，所以呢大家就是你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一些证件，是不是、
0: 嗯、
1: 因为头段时间呢，这个我经常呢会收到各种短信，
0: 嗯嗯嗯，
1: 就提示我的身份证到期了，然后呢到期呢你肯定要去重新拍嘛，
0: 对
1: 不 对， 对，你像身份证这种东西就十年二十年啥的，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当时呢我说看一看要到期了换吧，我就找了个时间，然后呢去重新照的这个身份证。照完之后啊，你真的你会发现，就是你因为我们现在手机上的 APP 会很多，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所有的 APP 啊你都要去更新你的身份信息。
0: 对，只要你说这个 APP 注册了、嗯、你的身份信息你就要全更新，还有你的各种证，银行卡啦，
1: 对，
0: 还有办的一些就是说你所需要的身份证全都不得更新。
1: 是的、
0: 嗯、
1: 我取了新的身份证回来之后啊，有一天就是在家里大概得将近半个多小时吧，就一直在更新手机上的各种软件上的我的身份信息，
0: 这个是必须要更新的，你知道为什么？特别是有一些建议提醒大家，就是什么保险类的、
1: 哎、
0: 很多人会觉得说没什么事儿，这是我的名，或者说我经常交钱、
1: 嗯、
0: 是，但是当你需要有一天需要理赔的时候，你可能你信息没更新，但是他不一定说他不给你，
1: 嗯，
0: 但会延后，
1: 麻烦了，
0: 对，就是说你需要得重新办一下，然后你再重新登记啊，走一个程序，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耽误你的这个时效性？
1: 对，我当时呢就是拿完身份证之后回来，你像各个银行，
0: 嗯，
1: 我手里边至少说三四个银行，这银行你肯定是要更新的，
0: 对
1: 不对？银行信息更新完之后呢，你会发现我们经常使用的支付的一些这个APP 呢，像我们的微信。像支付宝，对吧？
0: 对，
1: 那这两个我们的支付功能的这种就是软件呢，我们也要去更新你的信息状态。然后呢像我们说了，说手里面你要是有保险的，对不对？
0: 嗯，
1: 你也要去更新你的保险上的一些这个信息，你在哪个保险公司买保险了，你也要去更新你的信息的。
0: 这个他也会提醒你，这个还好一点，他会提醒你说你这个保险到期了，然后你就是身份证信息到期了，
1: 嗯，
0: 你需要去更换，然后重新去更一下，很简单的事儿。
1: 对对，
0: 一定不能拖。
1: 对，但你得去操作呀、
0: 嗯、
1: 你得需要去上传你的新的身份证件，你得是拍照也好是干嘛也好，对不对？然后呢还要去更新什么，像你的12123，
0: 嗯，这个也需要更新。
1: 对，这个也得更新。我当时点进去之后呢，因为没有说完全，因为我那个身份证是六月底，然后我是六月初的时候办的这个身份证嘛、
0: 嗯、
1: 所以就是它还没有完全紧跟紧说到时间了，但是你点进去之后呢，它就会提示你，它会说你的身份快要到期了、
0: 嗯、
1: 然后让你尽快去弄。所以当时呢我说弄吧，12123上也弄，然后你提交完你的新的信息之后呢，它得审核，
0: 嗯，对，
1: 审核过了之后它也会给你发一个提示，告诉你就是审核完事儿了、
0: 嗯、
1: 然后我还要更新什么呢，像我们的这个什么淘宝，你需要买东西的，是不是、
0: 嗯、只要你支付的，
1: 哎，就是这些东西都得更新、嗯、反正那天吧坐家里大概得半个来小时吧，就一直在更新这样的这个软件我的一些个人信息。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就是你看看你的证件有没有也要到期的。我们这说这个呢不仅仅是包含身份证啊、
0: 嗯、
1: 像什么驾驶证啊行驶证啊，是不是？
0: 对，
1: 这些咱们就都要注意，都要看，包括说你的车辆，还有这个什么检车什么的，是不是、
0: 嗯、对对对。
1: 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的车辆要是哎这个重新贴膜了换颜色了，那是不是你也要去申请、
0: 嗯、
1: 要去报备？你别说我没申请没报备，然后再

0: 开车自驾出去玩儿，那就出问题了。
1: 其实这个真是，因为现在啊，你说马上就要到小假期了，虽然说呢不是特别长，但是呢咱们小短途出行还是可以的，是吧？
0: 嗯，
1: 周边呢也可以走一走。很多人呢其实都处于这个兴奋的一个状态，开始研究了我们去哪玩，哎，这个天气一看又不错的话呢，想多走一走，是吧？所以大家一定，刚刚婉彤提醒大家了，就是可能是说我驾照没到期啊，我车辆也检完了，或者说也没到这个时候呢，也看看你的身份证。
0: 哎，对，
1: 别到哪儿的时候哈，真的说句实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可能说身份证如果有一些人是这种，哎，心比较大，或者是他的短信他不会看，就是不是说他不会看，他就是总忘记
0: 看，就当垃圾短信了，
1: 对对对，
0: 或者怎么样了，
1: 他就会好多提醒你，就是比如说银行的信息提醒啊，就各种信息提醒你说你这个身份需要更新了，然后你就当垃圾短信了，你就没看，你就忽略掉好多信息。有一些会给你打电话说你这个要更换一下这个你的身份信息，但是你没有接到，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似的，我们家网络到期了，他经常给那个电话打电话，我不带，说句实话一整就没电了，然后充上电之后呢也不带，他不用，是一个静音状态，有一天呢我不知道怎么的，充电的时候就来电话了，我就接了一下，他说你可下接电话了，
0: 哎呀，
1: 你家网
0: 找你老长时间了，
1: 对对对，我总能看到未接电话，但我不知道是谁，就不给回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个你家的网络到期了，我说我这电话是不用的，他说我给你打了老多了，
0: 对，
1: 然后我说是，我说今天也是电话充电，然后他说啊，他说那你咱们怎么办，我说那就续费吧，你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不一定说能耽误你什么事儿，如果我真的到期了，他到期他给我打那么多电话没接到，他肯定就给我停了，
0: 哎，
1: 然后
0: 再换句话来讲，你发现你家停了，你就得联系他了，
1: 我就得去找他。那你说这个时候不也是很麻烦吗？
0: 对，你至少要面临着家里面至少得停网，得停一阵子，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所以我就看好在是接电话了。你说有一些情况，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啊，想要出去玩的时候啊，你说车辆也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我们的个人信息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说住店用不了，身份证到期了。或者是车辆没等到哪儿，警察给你拦下了，你说我们怎么办？
0: 对，所以说那像刚刚一提到说警察拦下你的这种情况，也跟大家再来就是多延伸一下，因为咱们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可能说，哎，这个
1: 打算出去了，
0: 对，就是该这个休息的也休差不多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带着孩子出去玩吧，说去哪儿玩呢？说不行，咱们比如说上北京或者上哪儿，咱自己开车去，说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去提示一下，因为就是我有这样的经历了，所以说呢就是要跟大家去聊一下，就可能因为之前我不太懂，是不是？像如果说你自驾开车去北京的情况下呢，你是需要自己在网上去办一个这个进京证的，
1: 对呀，
0: 对，就但我之前我没有自己开车
1: 去过，因为这个我们到那儿的话，你要是想在网上办呢可以快一点，如果说我是怎么样，我是到那个地方10分20分就办完了，
0: 对，
1: 我们没在北京下高速之前，因为咱们那个导航就会提醒你进京办进京证是7天的，
0: 是的，
1: 然后是3环之内好像是不能用，不能进，
0: 对，
1: 你只能是在外环跑，这个呢是，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在手机上办就很简单，
0: 对对对对，
1: 我就觉得很麻烦，因为我开车的操作怕家里人操作不明白，我就直接到那现场去办，拿着我的行驶证和这个我的驾照和身份证，我就忘了啊，反正到那儿就办了。
0: 对，就是需要去办理的，就别真的就是想着说，哎呀，这个因为我你看我之前没去过，我就不知道有这。
1: 但是没事儿，你不办进不去，
0: 是不是？
1: 他不是你不办到那儿的时候，你
0: 会
1: 发现有提醒，然后
0: 他
1: 会有提醒，然后你下高速的时候会提醒你，因为你办的时候他会有牌，咱们就直接放在这个车窗，或者他们是电子能扫出来
0: 啊。
1: 你要是扫不出来的话，没有，
0: 这个，
1: 他就会也会拦下你，自动就会拦下你了。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你自驾开车出去玩，无论去哪儿，你尽量的先去了解，就是你所要去的这个城市，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硬性规则和要求。规定，对不对？那你可能说你看来咱们这儿你不需要办这个，
1: 好像只有
0: 证是吧，
1: 进北京是需要办这个进京证，
0: 对，
1: 去别的地方你看所有别的城市就是好像没有这么复杂，需要办什么办什么的，
0: 但你要了解就是你去的那个城市它限不限行啊，对不对？
1: 这个是需要了解，
0: 哎，这个一定要去清楚的。所以说呢，咱们有些东西就你要去提前的了解一下， 哎，至少说我心里有个数，对不对？
1: 对，
0: 到时候真的说我懵了，哎，这个限行，结果你没看着这个什么牌子又干嘛的，结果你就进去了，完了再给你出违章了，对不对？
1: 这个真的是啊，你看，去年的时候就朋友他们说带孩子去北京吧，要想去玩。那个时候就说啊，应该记忆当中，我不知道你可能坐没坐火车，我不知道啊，因为好多人就好多年不坐火车了嘛。然后我真的就是好多年好多年不坐火车，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个那就坐那个辽源到北京的呗。然后
0: 绿皮呀，绿皮火车，
1: 反正是晚间那个，应该是绿皮火车。然后呢，到那，然后他就说了，他说之前是那个是去年不什么时候就停了这辆。这个车这趟车就停了，是通化到北京的这趟车就停了。
0: 嗯，
1: 到辽源是有一站。
0: 嗯，
1: 后来我说不能啊，怎么能停呢？因为好多年不坐了嘛。完他说是，他说现在买不了票了，我们是从四平走的。
0: 嗯，
1: 我说啊，这么回事儿。然后你看，这就是我们很多出行的时候不坐这种交通工具了。
0: 对，
1: 可能你就不太知道，你就得去好好的做一下功课。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多做功课，多看一看，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是很有帮助的。
0: 是的，至少别说真的，到时候我蒙在这儿了。
1: 嗯，对，
0: 车没有，票买不着，是不是？哎，就是一定要去提前了解。现在网络也已经很发达了，你想了解什么东西，咱们上网上也是能够查询得到的，对不对？就是方便大家出行，方便我们出去游玩，也别在游玩的时候再出现一些岔子，是不是？
1: 对。
0: 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这一时段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继续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同时呢，在这一段啊，咱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我身边呢经常会有人问我，他说前两天啊，我这个出违章了，有个违章，但是呢，我在12123上查不到。查不到的话，是不是我这违章，就没给我拍着啊？我是不是捡着了？是不是？
1: 这个就是啊，你看，说这个，我朋友前一阵子就是嘛，说好像在哪儿不闯红灯，然后就我们就说能不能？我说不能，没事儿，你别那个多想。那你说怎么办？已经出了就安慰他吧。然后他说没事儿，我过两天上12123查一下，他要不出呢、就没有。我说对。你看是不是我们都这心理？
0: 对，就有这个心理，没拍着我。再或者呢，就是12123上啊，明明提示我有违章了，有未处理的违章了，但是呢，
1: 你处理还没有。
0: 我查不到，我点进去之后，我却发现查不到，看不着，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对呀，说这怎么回事呢？就跟大家来详细了解，详细聊一聊。首先呢，咱们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有可能是什么呢？是查错车了。
1: 那我自己的12123，我怎么能查到你的车呢？
0: 很多呀，可能说咱自己家里面有两辆车，或者三辆车，有这种情况。咱们也说单独一辆车，你要单独一辆车，你要点进去查就查不到，那这可能就是。

0: 系统出问题了。
1: 那就可能是怎么样，就比如说有两台车，我挂的两个对吧，然后呢、
0: 嗯、
1: 没换过来、
0: 嗯、
1: 是吧，是这意思呗，
0: 也有可能，哎、
1: 嗯、
0: 对，也有可能的，你是名下有两辆车、
1: 嗯、
0: 你明明是那一辆 B 车，然后结果你查 A 车，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也有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车呢，咱们可能说是这种情况，家里面两个车的或者三个车换着开，是不是，那这样呢有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个隐形的这种刺客吧，算是，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啊会在主页去看我有没有违章，
1: 在主页，
0: 哎，然后我
1: 点进去，
0: 对，我直接从主页我去把这个违章往里点，然后呢你因为说你查的，比如说吧，你的这个车呢你还备案了别人的车
1: 啊，
0: 对吧，打个比方说这个一辆车，夫妻俩，一辆车是丈夫名下的，一辆车是妻子名下的，然后呢你丈夫就指这个自己名下一辆车，然后备案了妻子那辆车，
1: 嗯，
0: 然后你从主页点进去之后呢，有可能点就没点到自己那辆车，
1: 哦对，
0: 说不定点的是备案车，然后说不定是备案是你自己的车有违章，
1: 嗯嗯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一般来讲呢12123上主页上显示的一般都是总数，
1: 嗯，
0: 就是这无论你多少辆车显示的都是总数，但它不会在主页上去明显的去显示说就是 A 车的或者就是 B 车的，
1: 对对对 对,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也有可能说啊是查错车了。还有呢就是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很有可能是咱们这个确实是违章了，但是呢你没有去，像刚才你说的没有去切换到那辆车
1: 啊、哦、然后查不到，
0: 哎对，
1: 觉得那台车没有违章。
0: 对，那这个呢是咱们说这个车多，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是备案的车多，哎我们容易说查错。那有的人说了，有的人说我名下就一辆车、
1: 嗯、
0: 那为什么也出现这种情况了呢，
1: 查错了，
0: 哎他不，那就不一定
1: 是查错了，就说明那个刚刚说的可能是有违章点进去还没有，或者是没有违章、
0: 哎、
1: 点进去有了，
0: 对，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回事呢、嗯、首先呢就是咱们要去了解的就是可能因为的是数据延迟，
1: 那这个违章和不违章是因为它延迟没传上来，
0: 对，
1: 传错了，
0: 哎对，有传错不一定、
1: 嗯、
0: 但可能是因为它这个违章一是没传上来，
1: 嗯，
0: 哎或者是没更新上来，没有显示出来，它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这种情况是最常见的，
1: 就是我们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呗，你给我们一丝丝的侥幸心理都给打破了、
0: 哎、对，还有的是什么呢、
1: 嗯、
0: 还有的是比如说呢它的这个违章被贴条了
1: 啊，
0: 违停，
1: 嗯，
0: 当天他就去处理这个违停了
1: 啊，就是我很着急，
0: 哎，
1: 我处理完了之后，我在上面去查，它上面会显示你一条，
0: 哎，
1: 但是你在打开的时候就没有了，
0: 对，
1: 对吧？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
1: 嗯、
0: 它明明显示我有违章，
1: 嗯，
0: 但是呢，我点进去之后又找不到这个违章，
1: 就是我想处理，怎么没有这条记录呢？
0: 对呀、啊，就我就是这种，就是办事撒楞快的，我就没有拖延症的，我当下有事、
1: 嗯、
0: 当下解决，
1: 必须我必须办了，我
0: 是吧？
1: 我这个名下不许有欠钱。
0: 对，我10点发现贴的违章，我10点半回来发现了，我扭头我就上车管所去了，是不是？
1: 有这样
0: 我就
1: 交
0: 钱去了。其实我觉得有的人可能接下来没有啥事儿，哎呀，给我贴条了，那我就赶紧去吧，赶紧交了吧。
1: 一般我都寻思先留一留。
0: 有可能有这样的是吧、
1: 嗯、对，有，
0: 哎，所以说他会发现他处理违章处理的非常快、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有可能就因为数据延迟就容易导致其实你已经交完了，但是你这违章还在这显示着，
1: 嗯，对，
0: 哎，他后台还没有更新。那么也同样也会有什么情况呢，也会有说打个比方他这个给我拍照了，
1: 嗯嗯嗯，
0: 电子眼给我抓拍了，抓拍之后呢隔了两天啊我上去看看，
1: 嗯、
0: 我想去处理违章，
1: 就是会有的，比如说咱们就觉得像说哎我闯红灯，但我算不算闯红灯呢，偶尔就会上去看看，偶尔就会上去看看，
0: 对、
1: 嗯、
0: 你说哎呀我这个他给我拍照了也不是现场处罚，我没有任何条，我就没办法到车管所去交、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那我就在12123我着急没事我就瞅一眼吧，今天给我拍的照下午我就瞅一眼、
1: 嗯、
0: 没上来，明天我再瞅一眼又没上来、
1: 嗯、
0: 后天我再瞅一眼还没上来，但到这个时候吧你就千万不要觉得说没拍上
1: 没照上，
0: 哎你不要这样去想， 有可能他一个星期以后他才更新出来呢，对不对？
1: 其实差不多最准上就一个星期，就是你三天五天的先别抱侥幸心理，就是一个星期如果他还没有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没有。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就要去了解，对不对？但是呢，这种情况啊，他不是说有那种隐藏的违章我们没有看到，
1: 嗯，
0: 然后说担心会不会扣我钱罚我款，是不是？
1: 嗯，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一般来讲呢，只要你没处理的话，你都会可以在12123上是能找得到的。
1: 对，
0: 等一等就好了，对不对？那这一时刻呢，咱们先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那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区市场的胡同内此时此刻呀，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增加的一个情况。那么除了以上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6: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携 快乐方向盘，
17: 让我们一起
16: 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咱们回来继续来聊，说这个1223上信息延迟的这个事儿，是吧？违章查不着这个事儿，还有同时呢，就是我们大家会发现呢，这个本地的和外地的违章呢，可能就查的会慢一些，就不同。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去长春吧，
0: 嗯，
1: 对吧？这边也算是到外地了嘛，
0: 嗯、
1: 可能在长春当地，有违章了，
0: 嗯，
1: 1213也会提醒我们，但不可能这么快呗。
0: 对、嗯，
1: 就比如说咱们这是一个星期算，一个星期出来，那他可能就是两个星期，
0: 嗯、
1: 或者是一个星期是7天是吧？8-9天出来是吧？
0: 对，咱就是正常来讲，本地的违章呢，他可能在12-24个小时左右。但我们为什么就是从来不跟大家说12-24个小时？
1: 就是保守说一个星期嘛。
0: 哎，对，咱们就是按照一星期左右去算，因为吧，一星期左右呢多了，你也不会说影响到你的这个换证周期。
1: 对，
0: 少了依旧也不会影响到你的驾照的这个记分周期。
1: 对对对，
0: 它不影响，然后呢也不影响，可能并不一定影响你检车，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如果真的检车着急的情况下，那你就勤查一查，勤看一看，对不对？
1: 其实也没事儿，你真的去检车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你了，
0: 对你有违章，
1: 就是对，就直接说了。就是你到窗口的话，你可能说你今天违章了，你第二天、第三天，你说我就要检车着急，那怎么办？去你就说把违章处理一下，然后给你检车，那你就直接就心里也落底儿了。
0: 对对。所以说呢，就是本地的吧，一般会更快一些。但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你在外地出现的违章，那在又跨省的又异地的、
1: 嗯、
0: 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可能他上传的就真的会慢一些。
1: 所以有没有可能他一看咱们是外地车，不给咱们传上来了呢？
0: 想象总是美好的，是不是？
1: 对。
0: 异地的违章的话呢，它上传可能就比较慢了，因为交管数据呢要把就是已经处理完的信息完了再上传，然后再同步，那这其中当中就可能需要卡个1-10天左右了。
1: 卡掉吧，
0: 卡掉可能
1: 卡
0: 掉不掉了，毕竟违章的动作已经产生了，你就要面临着它的这个结果，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也是一点。那其次呢，就是咱们总结来讲的话呢，就是已经确认你缴纳的违章罚款这个情况的，你就不用担心。
1: 嗯，
0: 哎，那么你确定这个地方给我拍违章了，但是呢，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我没有去处理的话，那么这个你就得等，等什么时候12123上更新了，什么时候我去交违章，对不对？
1: 行，
0: 哎，
1: 嗯，
0: 你就是反正不影响的话，这个手机就弄了呗。
1: 对，这个也没有什么，其实这个对咱们来说真的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0: 对，
1: 真的就违章了呢，我们在上面呢直接去操作一下，也就是说，一个星期也好，10天也好，对吧？咱们也会能知道。但是呢，说你要是说，有很多可能说交完钱了再查不到或者怎么样，这个要是看一看就相互问一问吧，因为很多车，比如说车。一台车咱俩开，可能你违章说那我就交了去吧，像你说的我性子就急，哎，办事就杀了，你去交了，但是我这上面有1223呢，可能一看一查，哎，怎么有违章呢，处理不了呢。
0: 对，
1: 有违章的时候家里人一台车的互相告诉一下。
0: 是的。其次还有什么情况呢？还有就是真正的这个隐藏掉你的违章的，有的呢是什么呢？是现场的单子，
1: 就是贴咱们窗户上的那个罚单。
0: 哎，对，或者是说交警直接拦下来给你出具的这个罚单
1: 啊，这个是1213他不会上传的，
0: 就是他也会上传，但可能有的时候就容易被隐藏掉
1: 啊，上传或者很慢。
0: 哎，对，
1: 其实好像像你说的就是很慢。
0: 对，
1: 因为他们也需要整体一个数据然后一起上传。
0: 对， 对，还有就是异地限行的一些违章可能也容易被隐藏掉
1: 啊，这个
0: 哎，就是它显示你有违章，
1: 嗯，
0: 可是你就隐藏了，你找不着，
1: 嗯 嗯，
0: 哎，就是不知道咋回事儿。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那你看啊，记录在驾驶证上面的一些现场罚单和普通电子眼抓拍的这个违章，它是不一样的嘛，
1: 嗯，
0: 就咱们交警在现场在路面上给咱拦下来之后开具的这个罚单，为了就是防止那种替人消分的这种现象发生，
1: 嗯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违章记录呢是直接记录在驾驶证上面的，
1: 哦，
0: 那么在我们机动车违法里面有可能就是查询不到的，
1: 那这个就看驾照了呗。
0: 哎，这种情况拿单子上现场交钱
1: 啊，这是现场交钱，
0: 嗯，
1: 然后咱们也查不到。要想查的话，我们是不是在113上看一下我们那个驾照的一个情况呢？
0: 但是你的驾照它只显示你的分值，
1: 对，咱们扣完了才能显示说你还有多少分，
0: 哎，对，
1: 嗯，
0: 还可用多少分，
1: 对，
0: 会有这种提示，
1: 对对对对，嗯，
0: 所以说呢，就有的它会提示你你有违章，可是你就找不着，
1: 哦，
0: 你就是找不着这项违章在哪儿。所以这种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留好咱们交警给你现场出具的这个罚单，然后拿这个罚单到车管所线下去进行交款。
1: 哎，你说的这个哈，假如说有罚单，
0: 嗯，
1: 这个咱留好，假如说啊，
0: 嗯
1: 嗯，不小心这罚单我弄丢了，
0: 嗯，
1: 然后那我知道有这个罚单的事儿，
0: 嗯，
1: 那我去交管所直接上这个窗口去办，他是不是他也能给我查到呢？
0: 可以，
1: 啊，
0: 拿着你的身份证，
1: 嗯，
0: 拿着你的驾驶证，
1: 对对对，
0: 哎，把这个给人家，告诉人家我有违章单儿，我整丢了，
1: 嗯，对对对，
0: 哎，
1: 这也是可以，
0: 你给我查一下，对，这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外地跑车，
1: 嗯，
0: 是吧，违反了当地的一些限行规定的话，那比如限行大家应该都知道几点几点不让左转，
1: 对，
0: 是不是几点几点禁止驶入，
1: 嗯，
0: 那可能是这种限行，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说呢这个路段可能说单双号这种限行什么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咱们异地的这种限行情况的话，可能12123上面呢也会产生一些滞后的这种违章
1: 啊，
0: 哦，嗯，就是短时间内可能它不会显示，
1: 嗯，
0: 但是呢你发现说哎我的车呀我需要这个检车了，或者我的驾照什么需要什么年审了等等的，哎怎么突然间出来了，
1: 嗯，
0: 哎就可能到过了很久很久你会发现啊好像又有这么个违章出现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0: 生活处处是惊喜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就一定要去了解，就尽量呢作为说驾驶员咱们自己就是你 至少要知道一下我在这儿有没有违章，我在那儿有没有违章你像闯红灯这种，
1: 嗯，
0: 大家应该都心明镜吧，我闯红灯了，
1: 其实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嗯，
1: 我就觉得我没有违章突然间出现违章了，
0: 嗯，这就
1: 会有这种情况，
0: 这就是我头两天经历的，
1: 哦，就是咱别说就是什么是闯不闯红灯，反正各种情况就开车，我就觉得这段我肯定是没违章，
0: 嗯，
1: 我也没有压线，我也没有说不避让行人呢，我开好好的，突然间提醒我有违章要处理。
0: 对，
1: 嗯
0: 嗯，我为什么说就是我前两天经历的呢？也是前两天，12123上提示我，
1: 嗯，
0: 突然间出现说我有违章未处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懵了啊。最近我也没违停，
1: 嗯呐，
0: 我也没有违章，
1: 开好好的
0: 啊，我也没有什么不按导向车道驶出，
1: 嗯，
0: 我也没有违反禁止标线，我也没啥都没呀，我从来都系安全带，也没手持机甲电话。哪来的违章呢？我也没怎么太往外跑，超速也不可能了，我就不信
1: 邪，啊，你把自己的一切全排除了，
0: 哎，
1: 嗯，
0: 那你看必须先反思
1: 一
0: 下，啊，一
1: 般情况都是排除法，
0: 各种一顿排除，说自己没事啊，我就不信邪，我就点进去了，我就到老要看看什么违章，
1: 嗯，
0: 点进去我就熄火了
1: 、嗯，在哪儿违章的？
0: 在哪儿违章的？在咱们市委广场啊，那儿不是，
1: 嗯，
0: 咱们月亮半岛有一个礼让行人对吧，
1: 对，
0: 市委广场那儿也有一个礼让行人，
1: 两个都是，
0: 我对，我在市委广场那儿为礼让行人，
1: 你好像不经常走这儿是吗？
0: 我 不经常走这儿，再加上他，我 并不是因为说这个不经常走这儿不知道这儿有这个拍摄不礼让行人，是什么呢？是那天呢我看那个照片了，下雨天，
1: 嗯，
0: 雨还真不小，
1: 嗯，
0: 然后当时呢路上几乎就是没有啥车没有啥人，
1: 嗯，
0: 我过去的时候呢我是站在最中间那条线
1: 啊，
0: 然后
1: 旁边车过去了，
0: 哎，就是没看着车，然后行人是什么呢？这个行人啊，他可能说是我回想了一下当时的这个场景，在我印象里，可能是这个行人并没有理我，因为正常来讲，距离我有两个车道的时候，我是可以走的。
1: 我猜想你俩是同步，
0: 哎，
1: 你踏上这个
0: 斑马线
1: 的时候，
0: 哎，
1: 他也踏上斑马线，给你照上了。
0: 就是我踏上斑马线的时候，它正正好好到了我距离我一个车道的那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说可能这么就照上了。再加上也有可能是当天下雨，就是视线不好，我就没太注意，没看着，就也背不住啊，反正可能开的也快就过去了，也背不住。就当时我能往那边去，一般都是有事情要去做，所以可能当时想着有事儿呗哈。

0: 正就是过去了。看完这张照片我就熄火了，我说行吧，交钱吧，三分100块钱。
1: 嗯，
0: 哎，完了我一算，马上要到七月份了。七月份的时候，我的这个驾照呢就进入下一个积分周期了。
1: 也行，
0: 哎，我就也就没着急，哎，学法减分也不学了，也够扣。反正今年呢，目前来讲扣分的一个不礼让行人，一个超速。超速那个只扣了3分，还行。所以呢就是不用学了。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真的你就会发现，就是可能我当时有这个违章我自己没注意。
1: 就是我刚刚说的嘛，我说有违章但自己不知道，
0: 对，
1: 总觉得我没有违章，然后惊喜就来了。
0: 对，惊喜来了。
1: 惊喜就来了，你可能是检车去也好，或者是换证也好，人就告诉你你有违章没处理，你也检不了你也换不了，对不对？你把这些处理完了才行，你当时瞬间就会觉得怎么可能，是不是错了，
0: 哎，就
1: 我要复议。
0: 是的，一顿开始往前回想一下我当时的一个经历，是不是？但最后发现熄火没熄火了。
1: 但是你说的这个地方哈，我虽然说经常走，但是呢我也说句实话啊，有的时候好不好使还真不太知道，看来是真好使。
0: 好好使吧，
1: 好使。
0: 哎，所以就是咱们一定要去注意。其实我在不礼让行人这一块好像就只拍过我这一回。
1: 其实这一回不怨你，怨下雨。
0: 也怨不了别人啊，就是还是怨自己没有观察到位吧。但是因为平时一般我在斑马线的时候呢，我还真的就是我会慢一点，然后去看看有没有人走。
1: 有的时候其实怎么说啊，别说怨谁了，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啊，你说开车也挺不容易。为什么这么说？好多行人是怎么样，他站在那儿你等他的时候他不走。我不知道你品没品过，就有的时候就紧到跟前了你就得踩刹车。我就有的，那他看你来了，哎，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可能说他少踏晚走一步咱们过去也不会被拍照。但他就是无论是晴天也好还是雨天也好，有的一些人就会这样，就是跟你俩脚跟脚，哎，你到这儿你停不停，你不停肯定就不好使，那你就100%停。停了之后他过去了这还很慢。
0: 还有的是可能行人想让你先走，然后你这儿呢说我还必须要礼让行人，俩人
1: 不敢走啊，
0: 哎，谁也不敢走了。但我遇到过有那种就是就在我车前面，可是他不走，他摆手。
1: 哦，他
0: 你
1: 对有
0: 车走。那像这种情况你就走，而且并不会给你拍照，因为我们的这个摄像头啊它也有视频功能，它能清晰的看到是行人让你走了，然后你再走。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就是注意吧，还是那一句话，就是多注意吧，尽量少有违章。有违章之后至少你又扣分又罚钱，挺闹心的，是不是？好，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
2: 用从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
0: 所以其实呢，说回来呀，对于违章这一块呢，说我们查询得到查询不到不用那么着急，但是呢我们尽量的吧，就是不定期的要在12123上呢瞅一眼。
1: 嗯，
0: 你看打个比方，你说我一个月两个月我瞅一眼，
1: 没事看一看，
0: 哎，没事我瞅一瞅，对不对？因为吧，一旦要是涉及到你检车，你要是有违章没处理的话耽误事儿，
1: 我偶尔上去看一看。嗯，我就怕什么，
0: 嗯，
1: 是不是有的时候我恍恍惚惚觉得这儿我是不是能违章啊，
0: 嗯，
1: 我上去看有没有未处理的已处理的，还好没有，就心里，
0: 嗯，
1: 哎
0: 踏实了。
1: 对，
0: 哎，对，
1: 就觉得是啊还挺好哈，嗯，下回注意点儿。
0: 嗯，而且其实像12123呢，就是你不定期的吧，你登录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上面去看到自己的一些证件信息，一些车辆信息，要不要检车，
1: 嗯，
0: 要不要换证，
1: 对，
0: 他在上面呢也都会提醒你。
1: 对，
0: 这样来讲呢，咱就你可能真的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呢可能你上去瞅瞅违章的这一瞬间，哎，你发现呀我这不是要检车了吗？
1: 还有啊，
0: 嗯，
1: 你把这个提醒打开，
0: 嗯，
1: 很多手机上它自动你就屏蔽了，
0: 嗯，
1: 一定要允许它提醒你12123没有乱糟糟的一些广告信息。
0: 哎，对，
1: 他不会无缘无故给你发短信，也不会这个提醒你。你把 APP 的提醒给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受益。
0: 对，
1: 嗯，
0: 我这个提醒我未礼让行人，就是我把他的通知打开了，
1: 嗯，
0: 然后给我的提醒。要不然我自己，你等着我上网上去看，可能那说不定得一两个月以后
1: 了。反正我就觉得我对于我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停车违停，电子眼告诉我要走，
0: 嗯，
1: 可能来短信的时候已经过了几分钟了
0: 啊，
1: 哦，但是呢，他提醒 APP 上提醒很快，瞬间就到
0: 啊，
1: 我走出去了已经，他后来又来了，他又告诉你马上要驶离啊，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一会儿给你拖走，
0: 嗯嗯，啊，就是12123上会当下就提醒你，
1: 对，他会速度快，
0: 但短信呢，嗯，可能你都已经拐过去了，都拐俩弯了，他才到，
1: 就像你说的有延迟，
0: 是不是？对，
1: 嗯，
0: 对，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就是要去了解，但如果呢，你认为说我的这个违章单子我就上线下去处理就好了，那么也行，咱及时去弄，
1: 嗯，
0: 至少无论怎么样吧，尽量的都是发现的违章咱尽快就去弄，
1: 对，
0: 别给他攒呐，啊，你别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起攒，嗯，攒到一起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分儿不够扣了还要检车了你这你多闹心，
1: 挺狠的你这个说的
0: 是不是？所以就是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啊。好的，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在这里提醒听众，如果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咱们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观众快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说我们那老祖宗啊，那个时候啊，生活的，
1: 哎呀，咋了？
0: 特别的好，
1: 特别的好。
0: 日出
1: 江花红胜火，
0: 而坐、
1: 啊、
0: 日落
1: 而息，对吧？
0: 对，
1: 哎。
0: 哎，你说那个时候他们不是没有钟吗？
1: 啊，
0: 就只能根据太阳来辨别这大约某是啥时候，
1: 差不多吧。
0: 哎，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没有钟的他们怎么分时辰。
1: 啊，
0: 这个时辰又怎么叫怎么分？哪个？比如说现在这个是什么时辰？
1: 现在是这个
0: 随便吧，
1: 随便吧。真不知道啊，
0: 是吧？
1: 哎，
0: 今天带你学一学，看这个时辰怎么分啊？
1: 嗯，
0: 这个子时、午时、三刻啥的，到现在都是对应的几点啊？
1: 之前咱们在节目中说过这个什么午时斩首啊？
0: 啊，对
1: 啊，那是午门斩首。那个，反正什么什么时候斩首？
0: 午时三刻。
1: 哎
0: 哎，是吧？
1: 对，
0: 有这个时候咱斩首，那咱不讨论他为啥这个点儿。那咱讨论是这个点对应的现在是哪个点儿？
1: 哪么来的？哎，你看看他到底几点斩首？哎，
0: 你看这个子时，你是不是听说过？
1: 听说过。
0: 一般子时你知道是几点吗？
1: 不太知道，
0: 这都不知道啊。
1: 晚上应该是。
0: 哎，我感觉就是八零后一般都知道，七、零后、八零后，或者是年龄更大的六零。
1: 七零后、八零后知道的不应该是什么三点钟方向？五点钟方向，
0: 那是你们九零后。
1: 六点钟方向有一个美女啊，回头瞅一瞅，瞅一瞅啊，
0: 那是你们九零后啊。年龄更长一些的人，可能对于这个时辰啊，会更加了解一些哈。其实我们现在的习惯呢，是用24小时来划分一天。
1: 是的。
0: 但是你要是翻开古籍，你就会发现，古人把一天分成了12时辰，用的就是地支来取名，比如说子丑寅卯。是吧？
1: 对，
0: 辰、巳、
1: 午、
0: 未。
1: 哎呀，
0: 申、酉、戌，
1: 你说全了得了。
0: 嗨，哎，我这个我跟你讲，
1: 你说全了得了。
0: 我跟你讲哈，就是这个时辰，这12时辰哈，
1: 是从12生肖那得来的。
0: 也不是啊，就是我一直见着这些字儿吧，我就是不敢校准它的读音。
1: 单不愣的可能未必，
0: 就单不愣的摸一个就觉得就是这个时辰的这几个字儿，就感觉，哎呀，这叫啥呢？
1: 老熟人，脸熟，
0: 哎，挺熟。

0: 对，那叫卯时，是叫卯哈。
1: 有一种脸熟。
0: 巳时是叫巳哈。
1: 哎，
0: 但是一直呢，就是不太敢叫准儿。
1: 有一种脸熟，但是脸盲的感觉。
0: 然后就每次这样的时候，我就背这个十二生肖。
1: 哎，我也是。
0: 子丑，寅卯。
1: 寅卯。
0: 啊，这子鼠。丑牛啊、子丑
1: 寅虎卯卯
0: 卯兔
1: 卯兔，
0: 哎，你这是不是就能知道这几个字念啥了？
1: 小的时候这十二生肖没白背呀，
0: 是吧？
1: 哎
0: 哎，所以呢，我就是用它来这个校正这个字的读音，
1: 嗯、也没毛病
0: 哎。哎，那么呢，就更让人疑惑的是什么呢？就是古时候这个子时哈，先跟你说一下，它不是从十二点整开始。这个子时是十二时辰当中为首的老大，
1: 嗯，
0: 一般老大我们都会就是把这个时辰放到是半夜十二点这个位置，对吧？
1: 对呀、啊，
0: 但是他是从十一点开始的，
1: 哦哟，
0: 哎，而不是午夜的十二点、
1: 嗯，
0: 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计时逻辑呢？哎。神不神秘，
1: 有点
0: 神秘了、
1: 啊。你看你这个铺垫都铺垫到这儿了，最起码你得铺垫五分钟了。
0: 所以说，咱今天就来搞懂十二时辰的由来和用法啊。首先，我们来说说十二时辰的核心。它这个核心啊，为什么有这十二时辰，就是与太阳和地支的这个默契有关系。古人都喜欢干嘛呢？比如说站在井边儿，站在家里的这个庭院上。然后举头望明月，
1: 低头
0: 观天象，就别低头了。古人喜欢观察，就是天光的变化。
1: 对，
0: 然后就会发现太阳的位置，
1: 因为他那时候也没手机。
0: 哎，对，然后呢，就会发现天色的明暗。哎，观察观察，就发现有规律。
1: 哎
0: 哎。真是看多了，你知道吗？他们也实在没啥事干、
1: 哦，明白。
0: 然后呢，就发现，哎，有规律，
1: 哎
0: 哎，他们就把一天分成了大致十二个时段、
1: 嗯，
0: 每个时段呢都对应一个地支，也对应一个形象的这个天色名称。
1: 嗯，
0: 这套系统最早的时候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了。
1: 哎呦，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十二地支。
1: 十二地支，
0: 哎，原本呢是用于纪月纪年的，后来。哎，被借出来了，就借来干嘛？标记一天当中的时间，一直沿用到了清末的时候，
1: 哦、
0: 都在用这十二时辰来记这个，比如说什么时辰啦、
1: 嗯，
0: 小心火烛啥的，是吧？
1: 天干物燥了，
0: 哎，小心火烛啊，子时到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用这十二时辰来记这一天的时间啊。那为什么是十二而不是十或者是二十四呢？有没有过这样的疑虑？为什么要整十二时辰？
1: 那就说明一个时辰是俩小时呗。
0: 嗯，对呀、啊，一个时辰是俩小时啊。
1: 啊、
0: 哦，
1: 那就完事儿了呗。
0: 那为啥不给他？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一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呢？为啥不给他分十个？
1: 我知道，
0: 把一天时间分十份或者分二十四份。
1: 我知道，因为这数吉利。
0: 你嗯。
1: 这是个非常吉利的，
0: 我跟你说，这个也许和你这个吉利也有点关系，
1: 有点是不是、啊？沾吧点儿。
0: 这里边有啥呢？有古人对于天文周期的一个朴素理解，比如说一年它有十二个月，
1: 嗯，
0: 哎，一天有十二个时辰，
1: 嗯，
0: 你这样呢就是天地相应，循环往复，哎，有这么一个道理啊。
1: 哦、
0: 那子时为什么是从半夜十一点开始呢？大家伙儿可能一直都理解错了，很多人认为说子时是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
1: 嗯，
0: 但子时的正中间其实是午夜的零点，对吧？
1: 对，
0: 哎，如果按照古人的划分方式，每个时辰换算成现在的时间的话，正好是两个小时。子时呢是从二十三点，也就是十一点到次日的一点，中间的这个零点正好是平分子时。
1: 哦，
0: 也就是说。哎，子时跨了前后两天，一人一个小时，
1: 嗯，
0: 能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哎，属于什么呢？当天深夜，然后后一半呢是属于次日凌晨，
1: 嗯，
0: 这是分成两半了啊。
1: 嗯，
0: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间有子时出生算哪一天这样的争论。比如说我从小就在争论我究竟属于哪天的生日。我奶经常说呀、
1: 嗯、
0: 说这个女孩子啊，这个生日占三六九好，哎，寓意好。然后我出生那一天呢，赶巧赶在了28号晚间，就是子时一过零点，这个 11:05这么个点儿，这不正好是子时吗？子时的话，按照我奶说，这子时应该属于另外一天的开始。
1: 对呀，
0: 就非得把我归在29的生日。
1: 哟
0: 呵，但是我妈不干，我妈说你这今天没过完呢，到12点人家就应该28的生日，所以他们两个就干起来了。
1: 哎呀，哎呀。
0: 但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1: 啊！
0: 所以说我这个生日呢，就一直就存在争议，我到底是过28还是29？后来因为朋友多，我就两天都过，
1: 没毛病。
0: 哎
1: 哎，
0: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就是出生在这个点的人，就会算到底是哪一天这样的争论啊。
1: 是，
0: 严格来说，子时从23点开始了，而不是要等到0点。这个细节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搞清楚。所以说呢，我就现在就过29的生日了，按时辰算，行吗？
1: 行。
0: 哎，然后呢，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研究研究这时辰对应的天色与名称啊，每个都特别的有讲究。咱们就是看看都叫啥啊。
1: 好，
0: 首先就是说这个子时，大家都知道了是吧？子时就是从半夜的11点到1点，对吧？那过了子时1点到2:59:59，999这么一个阶段，哎，对，就是这么一个阶段，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呢？
0: 丑啊，
1: 就
0: 丑啊！
1: 你等会儿，你说谁呢？
0: 子丑寅卯丑啊！
1: 你就说丑时不行吗？
0: 哎，
1: 非得丑啊！丑啊，丑哪儿？
0: 丑啊！
1: 哎，
0: 这个时候呢，天色应该叫做鸡鸣，哎，然后又有一个别称，又名叫做荒鸡。这个时间段，鸡开始叫了
1: 啊，
0: 就开始就是打鸣了，
1: 咯咯哒，
0: 哎，咯咯哒了。这个时候，丑时来了，哎，丑时一过3点到4:59:59，后边999，这么个时间段叫掩时。
1: 掩食啊，
0: 哎，然后这个时候天色叫做平坦，平淡，平淡，
1: 挺平淡的，
0: 哎，也就是黎明前最暗的那个时刻，
1: 非常的平淡，
0: 哎，天地交接的那么一个时刻啊。掩子丑寅卯，卯时是早上5点到6:59，这个时候天色叫啥？叫日出，太阳出来了。破晓时分啊，古代官员就要在这个时候开始点卯上班了
1: 啊，
0: 所以它叫卯时。
1: 明白了，
0: 点卯，
1: 点卯
0: 啊，这么来的啊？
1: 我只听说过什么玩意儿点卯，
0: 什么玩意儿？
1: 那感觉就是
0: 什么问题？
1: 什么东西点卯来着？
0: 点卯不就是像点名似的吗？
1: 啊，对，
0: 是吧？
1: 哎，
0: 那咱一直都没研究这个点卯为什么叫点卯，不就点名？这位知道了吧？
1: 现在
0: 因为古代官员在卯时这个时辰上班
1: 啊，就是属于签到打卡了。
0: 哎，对，点卯了
1: 啊！你要不来的话，到时候就扣你工钱了。
0: 哎，然后是辰时啊，早上的7点到8:59，就是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这个时候的天色叫做时时。时呢，第一个是吃那个食物的时，第二个时呢是时间的时，时时也就是早饭过后，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哎，你这时候该吃东西了啊，所以叫时时啊，就是吃东西的时间。
1: 那个时啊，
0: 一个食物的时，一个时辰的时嘛。
1: 啊，那行行，没问题
0: 是吧？这个时间，这个早饭之后呢，也是你精力最旺盛的一个时间段。
1: 毕竟吃饭了嘛。
0: 上午7点到9点这工作是我精力最旺盛，不是我最困的时候。
1: 你还没起来呢。
0: 哎，我不想醒的时候。
1: 可不行，这样
0: 是吧？
1: 哎，
0: 咱现在说的是子丑寅卯辰。四，接下来说四了啊。四时呢，指的就是不是4点啊，是上午的9点到12点，11点啊，上午的9点到11点，2个小时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是临近中午了，也是阳光最强的时候啊。然后接下来就到5时了，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这么个时间，这个时候太阳是在你头顶上呢啊，在你就是正上方这个位置，然后古人呢以这个时刻为准啊，然后叫做5时啊。子丑寅卯是吧？哎，辰龙巳蛇，然后呢 午马、未央到未。

0: 识了，
1: 要喂羊了。哎，青青草原上薅点草去喂羊。
0: 喂食呢，这个时候太阳就偏西了，哎，就特别适合午后小憩一段。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是休息的时间
1: 段了。我喜欢这个时间，
0: 我也喜欢这个时间。
1: 能气多久？
0: 能气，你想气多久气多久。
1: 那挺好啊。
0: 哎，然后下面是申时啊，申时呢，也就是说在古代人的第二顿饭的时间到来了，时间呢就是在3点到5点之间，下午的
1: 下午饭，
0: 哎，下午饭啊，一般古人那个时候就两顿饭，
1: 中午不吃饭，
0: 中午不吃，对。啊，
1: 饿了咋整？
0: 早一顿晚一顿。
1: 饿了咋整？
0: 挺着，
1: 真残忍。
0: 那个时候的食物，你以为像现在这么就是这么方便，想吃就能吃啊？
1: 明白了，
0: 是吧？
1: 比较匮乏，
0: 哎。五马喂羊，完了申猴，是吧？接下来到酉时了
1: 啊，酉时了，
0: 哎，酉时了，
1: 有时候。
0: 这个酉时啊，天色叫做日入啊，也就是太阳落山了。
1: 落山了，
0: 你这个时候劳作就结束了啊，
1: 回家躺着了。
0: 对，回家躺着，
1: 可以气一下了。
0: 哎，申猴酉鸡，然后是
1: 戌狗，
0: 戌时，戌时呢是时间段是晚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天色呢叫做黄昏。
1: 哇，
0: 哎呀，好浪漫的天色呀！然后这个天色呢，就是有点将暗未暗，不，你得分在哪儿
1: 啊？
0: 你在东北都已经黑透透的了，
1: 对，就是该是眠了都。
0: 哎，但是你要是比如说在那个青藏高原那头，
1: 嗯，
0: 这个点天还没黑呢，嘛亮嘛亮的，晴天亮马的，
1: 反正也没毛病，
0: 是吧？
1: 哎，
0: 在新疆那头。哎，这时候晴天亮马的，他们那边10点多都不一定的黑天。
1: 对，
0: 这个时候是最有诗意的时刻，一般古代人好多写诗都在这个时间段啊，举头望明月，
1: 集体灵感大爆发呗。
0: 哎，低头思故乡啥的。
1: 哎呦呵，
0: 最后一个时辰亥时，也就是晚上的9点到晚上的11点，
1: 这时候该睡了。
0: 哎，这个叫人定。
1: 人定就是人定在床上了，
0: 哎，
1: 不得睡觉。
0: 那对，得定床上了，别定床上，就是安定在床上了。
1: 啊啊，好嘞，
0: 这么说好点不？
1: 啊，对对对，
0: 哎，就是该休息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实际上，这每个时辰的名字都藏着古人就是看天儿吃饭这种生活智慧哈，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而是日复一日，举头望明月，观察出来的。
1: 那天万一要下雨呢？
0: 下雨，
1: 阴天看不着阳光。明白了。下地的也不用下地了，打卡的也不用打卡了，全都在家气着。
0: 对呀，啊，
1: 就是整天都变成人定这个事情。等我定床上啊，一动不能动啊，
0: 这都是观天色的一个结果，对不对？
1: 啊，也是。
0: 哎，容易被忽略的两个细节就是午时与刻之间的关系。咱们以前不都说过这个午时三刻问斩吗？
1: 嗯，
0: 这个刻咱们也知道，一刻钟是15分钟，三刻大概就是午时三刻就是11点45分钟这个时间啊。
1: 嗯，
0: 11点45这功夫咱们好好的好吧？
1: 11点45。就问斩了。为啥非得赶上45？
0: 谁到了咱不知道，这时辰咋看，
1: 这时间比较吉利啊。哎，啊，我记得好像是说了，
0: 嗯，
1: 说这个时间阳气比较重，因为太阳是属于这个什么什么角度什么玩意儿的，
0: 啊，
1: 阳气比较重，然后人死了，这个就是比如说斩首了，可能说这个这人反正肯定给人没干什么好事，所以才斩首了。
0: 对，
1: 可以压一压他的怨念
0: 啊，这么个事，
1: 啊，清除一下他的罪孽，
0: 哎，
1: 让他重新做人。
0: 是，你看我们现代人看时间只看数字了，
1: 对，
0: 比如说13点啊，嗯，19点30啊啥的，
1: 对。
0: 但是人家古代人看的就是时辰，看的是啥？天光、劳作、饮食、休息，全套的这个节律，啊，
1: 没毛病。
0: 所以说，时间其实也不只是数字，更是人与天地的一个约定，对吧？
1: 哎，
0: 你几点起床？你跟天地约定好没？几点吃饭？何时入睡？背后都是自然节奏的影子，请你和天地约定好，行吗？
1: 时间久了的话，可能自己也就产生，也就有那个生物钟了。你到点了，
0: 嗯，
1: 你不起来你就难受啊。
0: 对，你像人古代人上下班啊，有时下班，辰时开会，是不是？
1: 嗯，
0: 哎，虽然说咱现在不按这时辰来了，但是呢，咱得跟时间、跟天地，咱都和解。是不该干啥咱干啥哈，
1: 是，
0: 哎，所以说呢，朋友们现在不妨打开手机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时辰，
1: 哎，
0: 这个点该干嘛了，
1: 哎，
0: 小气。人定，
1: 你别管，

0: 啥时候我都得气一下子，别管几点，我这当这上班当我老气了都。
1: 所以说你最喜欢哪个时辰？是人定的安宁，还是破晓的希望？
0: 我比较喜欢能气的点儿。几点能气我？
1: 这都是缺觉的选手，这都是缺觉的、
0: 哎。老想睡一觉，我现在就想一觉长眠不起。
1: 那可不中啊！
0: 睡得个昏天黑地呀、啊！
1: 你这个有点吓人了。
0: 哎呀，你这个，
1: 你这个仿佛都不需要呼吸了，整的吓人倒快的。
0: 尽量尽量，我这年纪轻轻的，这是一个打拼的好时间。
1: 谁到了？
0: 不能这样一长气不清，不行。
1: 就是啊，你得与天地约定好。
0: 对，
1: 日出
0: 而坐，
1: 日落，
0: 落着吧。日出躺着吧，日落落着吧。哪里跌倒就在哪里多趴一会儿。哎呀，这一天天，
1: 这是走到哪儿睡到哪儿，
0: 走到哪儿睡到哪儿。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一上的语文课啊，老师啊就总是在教子曰子曰，这约的是什么，可能你记不住后边约的到底是啥了。
1: 多多少少能记住一点，毕竟我们都是学霸。
0: 来来来来来，说说看子曰后
1: 面。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
0: 不亦说乎啊，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
0: 不亦乐乎啊。
1: 嗯，
0: 然后呢
1: 还得约一下。
0: 约呀、啊。
1: 那我就查查查资料。
0: 呀这假文化水平有限是吧，只能约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够呛能约得出来呀。
1: 你约呀、啊、
0: 我约，我也约不出来。我约谁我能约出来呀，平时约你吃顿饭我都约不出来呢，我还约约谁呀我呀。
1: 对
0: 来啊，所以说在今天还对一点都不对啊！
1: 错、嗯，行了吧？错，行吧？
0: 好了好了，
1: 对错
0: 坏了，
1: 这家伙一天天的都得你说了算，对错都得听你的。
0: 来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子曰的，也有点愿意约点啥的
1: 啊。

0: 谁呀、
1: 啊？这个孟子啊，
0: 孟子啊，不是孔子啊。
1: 你子曰，他还有孟子曰呢，对不对？
0: 对呀、啊啊，一般子曰都孔子曰呀、啊。
1: 对，那孟子也爱曰点，
0: 也爱曰哈、
1: 啊，也爱曰。所以说呢，咱今天就来唠一唠这个
0: 孟子。
1: 孟子（括弧孔子的头号粉丝，
0: 啊、
1: 追星版
0: 啊）。
1: 孟子（括弧追星版），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孟子啊。话说先秦时期呀、啊，有上百位各有所长的学术导师啊，统称为诸子，
2: 就是
1: 诸位非常有学识的人
0: 孩子
1: 啊，
0: 子啊，
1: 哎
0: 哎，对。
1: 其中呢，孔子和他的儒家学说呢，成为了引领潮流的灵魂、啊。
0: 那对，
1: 哎，非常有话语权，当时啊。
0: 是
1: 多年以后呢，历史给了这个给了他们就是非常丰富的经验。后来呢，就衍生出了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就是
0: 孟
1: 子。
0: 嗯，猜到是他了，
1: 他应运而生了。
0: 哎呀呀，应应的生的啊，
1: 应运生的，
0: 应啊应运呐、
1: 啊，应运。
0: 我以为应的生的呢，
1: 应应生的那不是他呀，
0: 生下来都得哭两
1: 声。那是他妈呀，孟子他妈这个跟你说老厉害了。
0: 你到底是说孟子还是说孟子的母亲？
1: 这个都说，因为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离不开他的母亲
0: 啊，
1: 所以说就是咱们得
0: 有故事，又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
1: 有故事的女人，咱们得把这个人啊，这个全面的 A 面讲完 ，A 面讲 B 面啊，
0: 给他讲透他。
1: 孟子 A
0: 两
1: 面
0: 煎透他，是吧？
1: 哎，没毛病、啊
0: 哎，给整熟透他，
1: 熟透了
0: 才好吃、嗯。
1: 哎，话说呢，这孟子啊是战国时期的鲁国人，孔子知名继承人，儒家文化推广大使。哎，
0: 头号特别的响亮，
1: 哎，人称亚圣，
0: 谁？
1: 亚圣，
0: 怎么的了？
1: 他排第二，亚圣吗、
0: 啊？
1: 亚军吗？
0: 亚军
1: 啊，
0: 亚
1: 圣吗？啊，我估计前面那个就是孔子啊。
0: 啊，那怪圣，
1: 哎，怪怪，圣人啊，圣人，然后他是亚圣 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孟子的这个头衔基本上到这也
0: 就
1: 结束 了,、啊、
0: 结束了，够用了。
1: 为什么呢？因为关于孟子的出身呢，就是没有招，他当时可能是因为成就比较一般，完了后期呢可能说大家就觉得他的学术成就非常的好了，然后后人给他捧起来的、
0: 嗯、
1: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0: 哦、
1: 哎，那么呢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个孟子的故事啊。首先大家都知道，我刚才都说了，孟子啊括弧追星版，
0: 就是他有一个自己心中的偶像，
1: 就是孔子，
0: 自个儿的老师啊。
1: 也不算啊，因为孟子呢，他和这个孔子，他俩是有一定关系的啊。他是孔子的徒孙，隔得有点远，
0: 反正也行，学过他的东西。
1: 他俩相差100多年呢，
0: 那也学过呀，
1: 见不着面儿，反正是，没打过照面儿啊。
0: 嗯，
1: 哎，那么经过这个春秋时期的小打小闹呢，到了战国时期啊，各诸侯国就开始火力全开了啊，开始下死手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孟子活动时期的一个社会背景啊，处在一个战乱阶段啊。再说孟子这个人啊，他呢小的时候非常的不幸。
0: 不幸啊
1: 啊,
0: 啊，
1: 他的爸爸很早就离开了他，于是呢这个望子成龙的孟母啊就实在没招了，给他逼的呀，就得使出绝招来治一治这个整治一下这个孩子未来的前途了、
0: 哦、然后后来就三千了是吧。
1: 哎，对，非常有名孟母三千的故事啊、
0: 嗯、
1: 大概是啥呢，是有一段时间、啊、
0: 别讲了都知道，
1: 我得讲
0: 讲吧。
1: 说有一段时间呢，说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啊，然后孟子就学人家给人上坟
0: 哭丧，
1: 哎，就哭丧，嗯，说这他妈就觉得哎这不像话呀，
0: 搬，
1: 于是他们就搬到了这个市场旁边，
0: 学会卖货的
1: 孟子就开始学这些小商小贩开始卖货。
0: 要搁到
1: 啤酒饮料矿泉水来，
0: 要搁到现在这是多好的锻炼呢，
1: 花生瓜菜烤鱼片。
0: 是不是
1: 收一收脚啊，别压着脚啥的啊，
0: 现在这孩子就缺少这方面的锻炼呢。
1: 东北话来讲这多闯是这孩子呀，
0: 就是
1: 以后这是奇才呀，
0: 但是时代不一样
1: 啊、
0: 那个时候不懂啊，
1: 那个时候崇尚的是一定要有学问，
0: 那个时候就是学习是唯一的路啊。
1: 对呀，而且呢就是反正就是孟子他妈可能说这个思想觉悟比较高，

0: 在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不管孩子，直接就把孩子，你看市长
1: 主要是条件还可以，
0: 对，这个墓地旁边也不行，那咱们就直接搬到学校旁边去吧。
2: 嗯
0: 啊，于是就给这个孟子搬到学校旁边去，
1: 然后孟子就写出了那么多的子曰。
0: 是，主要是咋的，孟母这人掏上了。
1: 他咋掏上的？
0: 他混上一套学区房啊。
1: 哎呀，
0: 你想现在这学区房多抢手啊。
1: 那可不是，那说明人家还是有点实力的，
0: 哎，
1: 经济条件还可以，说搬家就能搬家。
0: 是，然后孟母就是这个她就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娃喊提学区房的女人，
1: 哎，
0: 思想觉悟非常的高，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母亲啊，她以未来的儿子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啊。除了买学区房以外呢，孟母日常的教育也很猛啊，是一个非常生猛的女人。
2: 嗯，
0: 说有一回啊，这个孟子偷懒不学习啊，就是，
1: 打
0: 孩子有点厌学了
1: 啊，这时候孟母怎么做的？
0: 孟母就当着他的面把快要织好的布啊吧唧就给剪断了呀，咔嚓一剪子就
1: 你看没，就是现这个哈，就这个故事咱小时候都听过。
0: 对，
1: 哎呀，我就是俺家不少，
0: 嗯
1: 啊，要不多的话，
0: 你家啥玩意儿不少？
1: 我效仿一下。
0: 你家什么玩意儿不
1: 少？俺家没有织布的机器，
0: 啊，
1: 织不出来布。
0: 我还寻思我啥玩意儿不少，给我点儿呗。
1: 我也不能没事剪衣服吧？
0: 嗯，那稍微有点浪费哈。
1: 关键是你剪衣服，孩子从中也悟不出来什么道理。
0: 还是说
1: 他只能说我妈又疯了。
0: 这咋的了，这下雨天这是要打孩子了，这是啊，我妈不会要找点理由要揍我吧。哎，于是这个孟母呢，她主要是想给孩子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不要半途而废，
1: 哎，对不对？半途而废就完了。
0: 哎，你看你妈把织了一半的布都给剪断了，你妈多辛苦啊，你要不学的话你都对不起你妈呀。
1: 她指定是不能这么说。
0: 哎，话肯定不是这么说的。但是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啊，我觉得我。
1: 但是我不理解哈，就是半途而废哈，不应该是布放那就不织了吗？
0: 那不行啊，
1: 为什么要剪了它呢？
0: 视觉冲击力不够
1: 啊！你看，
0: 哎，你效果你得拿捏到位，你得有点视觉冲击力啊，咔嚓一下就剪断了啊。但是然后呢，就是这个孟母啊，她所做的这几件事呢，就被写进了一个国学启蒙读物，叫做《三字经》
1: 啊。
0: 嗯，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啊，有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哎呀，当然我老有文化了。总而言之，
1: 这个从头背我能背老远了。
0: 真的吗？
1: 嗯，
0: 那你别背了。节目完事儿，你都够呛能背完。
1: 那倒不至于，但我最少能背两分钟。
0: 真的吗？
1: 嗯，最少能背。
0: 那也拉倒吧。万一你这背不下来咋整？
1: 能，小的时候就教孩子玩意儿呢。
0: 是吗？
1: 嗯，尤其是昔孟母择邻处。
0: 你别背了，你下次把孩子带，让孩子背。
1: 孩子都忘了，
0: 让他展示。
1: 孩子三岁的时候背呱呱的，现
0: 在
1: 十三了，不行，一个字记不住了。
0: 现在脑子瓜里记点这个其他的东西啊，
1: 就记三角洲怎么打了。
0: 哎呀妈呀，你家孩子奇才呀！现在就会什么？
1: 现在你上小学，你揪出一个孩子，你看谁不会？
0: 都会打三角洲吗？
1: 你问问谁不会？
0: 就三点钟方向有敌人。
1: 哎，对，你看
0: 六点钟方向。
1: 对，你看看谁不会？
0: 我的天哪！现在这孩子真是啊，
1: 这手机玩狠了。
0: 来了啊，
1: 非常难以戒断。
0: 哎，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孟母的事儿啊。总之呢，就是在孟母的这个精心教育之下，这个孟子呢，可以说这个非常的不错啊。有志者事竟成，成为了一个胸有大志的好青年。
1: 嗯，
0: 哎，但是呢，每个青年肯定都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一束光，啊，
1: 偶像吗？
0: 孟子的光就是孔子。
1: 哎呀，
0: 作为一个合给的粉丝，
1: 孔孟之道啊！
0: 哎，孟子的日常除了帮孔子狂刷榜单以外，还跟团加入了孔子曰应援团。进行观摩学习
1: 啊，然后出了孟子曰。
0: 哎，那孟子的老师是谁呢？其实说法不一啊，据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啊。
1: 嗯，
0: 肯定不是孔子的学生啊，但是他是
1: 差好几辈儿呢
0: 、嗯，哎，
1: 年龄对不上，
0: 没错啊。经过多年的修炼呢，孟子汲取了孔子曰的精髓，研究出了自己的一套知识疗法。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还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给里边添加了点新配方啊。
1: 嗯，
0: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1: 都哪些配方？
0: 孟子都约了啥？
1: 哦，
0: 嗯，首先孟子约性本善啊。
1: 嗯，
0: 话说呢，这个孔子就提倡大家每个人要有爱，对不对？
1: 嗯，
0: 爱到不行往死里爱。
1: 嗯，

0: 死了都要爱。
1: 哎、这个时候有一首歌唱得好啊，
0: 哎，死了啊！
1: 你确定你参加过好声音是吗？
0: 那个，我现在变坏声音了，已经变坏声音了啊！所以，但是当时的人就会觉得什么？这个、我为什么要爱别人？爱自己不香吗？
1: 这个觉悟好啊，
0: 对不对？是不是、啊、现在很多人都这么想吧？孟子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1: 嗯、
0: 啊，然后给出了一个答案，乖，因为你是个善良的宝宝。孟子就觉得呀，人刚出生的时候没有经历过风吹雨打，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所以大家本性都是善良。
1: 有道理
0: 啊，人之初性本善嘛，
1: 特别有道理，
0: 这就是孟子所谓的这个性善论啊。但是读书人要讲证据，
1: 证据在哪里
0: 啊？那肯定有人反驳的，你怎么就知道人之初性本善呢？
1: 就是呢，
0: 谁教你？孟子
1: 狠的
0: 了
1: 也得说话干啥呀？
0: 这必反驳吗？
1: 啊，
0: 反驳一定要这个
1: 鸡头白脸，
0: 鸡头白脸的得啊。孟子就说了，说你看呐、啊，这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敬畏之心、是非之心。啊，翻译成人话呢，就是同情心呐、啊、羞耻心呐、啊，就是那个各种各样的心，就是你要能明。
1: 人有人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各种小心思全有。
0: 对，反正就是一顿这个一顿说呀，哎，反正就是你那意思说，你就得信我，人之初就是性本善，听话你。啊，孟子这一嗓子就是喊下来啊，就是说明是啥呢？给这个之前的孔子填坑了，因为孔子老人家说那么一大堆，他也没有把后边具体究竟是怎么善的给他说出来、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孟子他说出来了，
1: 嗯
0: 啊，孟子提出了这个性善论啊，看起来是帮这个偶像去填坑，但实际上我跟你讲，孟子他还是有自己的小九九的
1: 啊。怎么说？
0: 哎，一箭双雕啊，因为他所谓的这种性善论的政治思，他是以政治思想为前提的，相当于给自己的政治思想打了个地基，对于自己未来在政治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嗯，
0: 紧接着呢，孟子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叫做民贵君轻，听没听说过？
1: 没听。
0: 我觉得历史上都应该讲过民贵君轻啊。
1: 嗯，
0: 孟子就说，你看我们其实都是善良的小可爱，所以说大家就要相亲相爱，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我们全都是一家人，
1: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0: 哎，统治者呢要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过得好不好，那百姓呢就得像子女一样，不仅要服侍统治者，还要听统治者的话。
1: 哎呀，
0: 哎，而且呢，孟子实际上呢还提倡的就是周礼的那一套，把君王和人民比作为亲人关系、
1: 嗯、
0: 只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啊。哎，但是孟子他又说了，作为天子啊，你要多读历史书，你要吸取经验，比如说像商纣王他压迫百姓嘛，于是就被百姓就砸了金饭碗嘛，对不对？咔嚓一下就给弄下来了、
1: 嗯、
0: 于是孟子就呼吁啊，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这个翻译过来就是老百姓啊，要你作为君王，你看老百姓要把他看得比自己还要重要啊。
1: 嗯，
0: 这就是孟子所谓的这个民本思想啊。
1: 哦，
0: 哎，那么民贵君轻呢，他的意思就是统治者你对老板，不是你对老百姓，
1: 嗯，
0: 要好一点，多照顾照顾他、
1: 嗯、
0: 顺毛驴啊，你老枪毛麻子，那老百姓能服从你吗？是不是？人他的这个说法也对啊，对于当时的这个统治者呢，确实有了一个
1: 非常重
0: 要的指导的。后来听他的没有？听
1: 了
0: 呀。啊，反正不就发展的不错吗？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滚滚向前啊，一定要不、
1: 嗯、
0: 一定要进行进步，一定要压过去的。虽然说改朝换代是一个必要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步骤啊，但是孟子所谓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呢，还是给后人提供了非常多的启发啊。这是孟子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1: 嗯，
0: 为我们提供的一个思路。所以说从今天开始，
1: 你呢？
0: 我决定做个好人。
1: 感情以前都不是是吧？
0: 以前一般，现在我要做个好人、
1: 啊、那你从哪些小事儿可以开始改变呢？
0: 人之初性本善嘛，像我已经长到了七八十岁了，虽然说不是人之初了，但是性本善，我本来这个人就善良，
1: 是吗？
0: 对， 就是之前
1: 打哪儿看出来呢？
0: 可能是我之前没有表现的特别的
1: 明显，这回就明确点表示呗，就是
0: 对，即现在我以后我要明确点这个表现了，
1: 啊，
0: 我要展现出自己善良的一面。
1: 有没有具体事例啊？
0: 比如说爱护同事
1: 啊，怎么爱护啊？
0: 多关照一下你，
1: 关照我呀？
0: 啊，多照顾照顾你，
1: 啊，多照顾我
0: 啊。比如说这个，在你这个忙的时候，我就提前走，给你留出足够的空间，
1: 让我继续忙，
0: 让你继续忙。哎，在你比如说给我打电话着急忙慌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让我办点啥事儿的时候，我不接电话
1: 啊。
0: 哎，然后就是为了展现出来我是这个，我能够让你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这个用心思。
1: 你真的太好了，
0: 我不打扰你。
1: 哎，太好了。
0: 哎，就是我对你的爱就是手放开。
1: 哎呀，
0: 我对你的爱就是退避三舍。
1: 哎呀，
0: 我对你的爱就是这太缺德了，有点。
1: 不是，这是善良啊。
0: 真的吗？
1: 嗯，特别的善良，继续要保持，保持住你。
0: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1: 保持住你的善良啊！
0: 冤冤相报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诗是怎么背的？
1: 谁到咋呢？
0: 啊，春花秋月，不好意思。
1: 说啥呢？在那儿啥？
0: 人家那首诗叫《春花秋
1: 月》。你上学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学的吗？
0: 串笼子了，语文体育老师教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哎。
0: 完，体育老师看我学体育学的太好了，让我去给语文老师当课代表，让我给他当卧底去。
1: 真好。
0: 他俩应该不能是一家的吧。
1: 上了几年学，连老师是不是两口子都不知道。你这个瓜也没吃着点啥呀。
0: 上课净睡觉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有没有简单一点的？今天，
1: 简单一点的，我这两个都特别难
0: 呀哈。
1: 然后
0: 特别难呢。
1: 来了这个吧，就是我觉得，就今天这个时间指定是不太够了。来吧，听吧。
0: 行。
1: 几名大一的新生相约出去爬山，小强午饭之后呢，就像有心事儿似的。
0: 嗯，
1: 在一旁呢就托腮愣神了几分钟。小李呢就上前关心，小强呢就一脸轻松地说没事，还分给了一颗口香糖给小李，自己呢拿出了
0: stop。
1: 咋了？
0: 你别说了，你那太长了，我觉得这么好的糖我们留在后边吧。我跟你说个简单的好不好？好不好？
1: 行，
0: 就是你现在念到这儿还没念完，就说明这海龟糖应该挺难。
1: 这才念了一半。
0: 来啊，我这糖面简单啊。说他在海边捡到了一颗漂亮的贝壳
1: 啊，
0: 从此他再也不敢看大海了
1: 呀。这是为了啥呀？
0: 最简单。
1: 这里边有人伤亡吗？
0: 有。
1: 是伤了吗？是亡了。
0: 亡了
1: 啊。
0: 哎，
1: 那个贝壳啊，是海边的吗？
0: 什么话？
1: 就我的意思，这个贝壳是真正就在这个海边的，还是说谁后带来的？
0: 后带的。
1: 手链啊？贝壳手链啊？
0: 不是。
1: 这个贝壳是个钥匙扣啊？
0: 不是。
1: 反正是一个小物件是吧？后带来的。
0: 耳
1: 钉？
0: 不是。
1: 耳
0: 环？不是饰品。
1: 戒指？
0: 不是饰品。
1: 不是饰品。风铃？
0: 不是挂件。
1: 不是挂件啊，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物件从外边带来的，对吧？
0: 对。
1: 这个故事里边俩人啊？
0: 暂且两个人吧。
1: 暂且两个人。
0: 对，一个是我，一个是
1: 你的闺蜜。
0: 不是，这个人我可能都不认识
1: 啊。你不认识？
0: 对。
1: 你咋不认识呢？
0: 我我社交面窄。我社交的有点窄。
1: 你多认识点人。
0: 我不爱社交，平时。
1: 你得多认识点人儿，是不是啊？
0: 行，我以后注意。
1: 那为啥不敢去看海了呀？这个谁死掉了？那个人死掉了？
0: 谁死掉了？
1: 就你和那个人，一共俩人吗？那个人死掉了。
0: 是
1: 那个这个贝壳是那个人的？
0: 是。
1: 是吧？那就一
0: 下给个小提示啊，此贝壳非彼贝壳
1: 啊，不管是啥贝壳，反正就是那个人的贝壳遗留在那，他就知道这个人被冲进大海里了，
0: 差不多。
1: 他的死因和你有什么关系没？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我只是个路人。
1: 但你路过这儿，你知道这儿有人
0: 死掉了，对，
1: 所以你就害怕了，
0: 是，
1: 再也不去看海了，
0: 是，你发动一下你的小脑，聪明的脑袋瓜，啊，你猜这个贝壳是啥？
1: 贝壳是手机？
0: 不是，
1: 贝壳是 BB 机？
0: 不是，哪个年代来的呀？
1: 贝壳是大给大，
0: 贝壳是人的耳朵。然后这个海边发生过抛尸案、啊、
1: 哎呀、那太吓人了，
0: 此故事纯属虚构，
1: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哎呀，你
0: 眼神得啥样啊，把这就看成贝壳了，
1: 谁到了，这个太吓人了，
0: 这有点过于虚构了，
1: 你还不如是他的不如是他的手链掉这儿了呢。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笑起来真好看。上班吃外卖真的对身体特别的不好，外卖的食材大多不新鲜，不新鲜就会用各种酸辣味精盐等调料来掩盖，吃多了味觉会退化，你吃东西会越来越重口味的，给肠胃和肾脏都会带来很重的负担，久而久之消化系统也会受损。所以综上所述，郑重地告诫各位朋友，珍爱生命，不要上班。二胎政策已经晚了，我家小区广场一到晚上就很热闹，大人声音此起彼伏，哎，小雪不要乱跑，
1: 哎，宝宝宝宝到妈妈这里来，
0: 走近一看一个小孩都没有，全都是狗。我妈催人吃东西时总是师出有名，让吃苹果的时候就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吃枣，每天三颗枣，八十不显老。萝卜，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牛奶，睡前一杯奶，做梦更精彩。鸡蛋，早餐一个蛋，身体才会棒。刚让多喝水，愣是扯出这么一句，一天两壶水，美得像个鬼。

0: 海航行全靠浪，水手啊，在海上航行几年后重返家中，就发现他这媳妇儿不太舒服，于是赶紧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完之后，很有信心地告诉他：“啊，你妻子啊，怀孕了。”“那怎么可能啊？”近乎疯狂的水手说：“我好几年不在家呀。”“我知道。”医生说：“呀，我们以前呢也有过类似的病例，我们称之为恶性怀孕。换言之呢，有人替你做了你该做的事儿。”哎，我说小王，你这借我这100块钱都一年多了，你怎么还不还？
1: 我知道啊，我应该还，而且还有别人的100块，这不我也想还。
0: 你这空口说白话呀，不去想法子有什么用啊？
1: 法子我其实早都想好了。
0: 你看你这人，你想好了你就去办呐。
1: 哎呀哥，你这不知道啊，你我这有法子必须你得帮我才能办得到，这你要是不帮我，那我这法子也没用啊。
0: 我说小王啊，这只要你能还债，我当然会帮你啊。
1: 真的吗哥？真的哥，你说话算数哥。这么的，你再借我200，不但我把你前面那100块钱我还你，我连别人欠的100我也能还他。
2: 哎，我可算是看透了，在这个世界上别人的话一句都不能相信。
0: 嘿，你咋这么说话？那你这句话我能相信吗？
2: 这个当然可以相信。
0: 这么说你不是人呐，你一定是外星人。

0: 每次路过网吧，看到那些沉迷于网络的青少年，我就感觉阵阵的痛心。本想凭我一己之力来唤醒他们心中的斗志，可奈何力不从心，所以我只能默默地刷了身份证，占一台机子，能挽回一人算一人。下午要出去，保安问我干嘛去，我说大姨妈来了，要去买点东西。保安大声地吼我，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你大姨妈来你家干什么？我该怎么办呢？年后到现在一直没出门，就刚刚老妈让我出去买菜，当我拿出年前买的牛仔裤准备穿的时候，奇迹出现了，裤子一次都没洗，居然缩水了。可我妈非得说是我胖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知乎的某个问答，评论里面有两个人因为不同的看法而一直在辩论，从辩论发展到了吵架，然后就变成了人身攻击。突然里面的一方画风变了，说虽然我们看法冲突，理念不同，但阁下的性格是我喜欢的类型。其实我们是一个城市的，看了几个你的回答之后，我发现你也是单身，不如你当我的女朋友吧。于是他们就不吵了，女的把男的拉黑了。有一次和妈妈一起睡觉，我就撒娇地说，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我睡不着。从前有个小白兔，不叠被子，不做饭，不洗衣服，不找男友，这么大还一直花妈妈钱。行了妈，我有点困了，先睡了。那天我哥问我，哎，你最快的化妆速度是多少啊？啊，就全套完整的，让你哥我见识一下。然后我5分钟就化好了妆，准备跟他装一下的时候，就突然被他给揍了，边揍还边说，那每次出门你都让我等2个小时是几个意思？我这是中计了吗？

0: 来，我可告诉你啊，今天呢，我把你妈给接回来了。
1: 哎呀，太好了，媳妇儿，你回心转意了，准备让咱妈和咱一起过？
0: 嗯，真是不开窍，你没看见咱家那台洗碗机坏了吗？
1: 我这人啊，腼腆，一和女朋友约会，想到今天要跟她求婚，我就紧张。可是女朋友啊，比较善解人意。
0: 小李呀，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
1: 那个，对。

0: 有话要对你说，我就想问问你，那个，你死了以后，愿意葬在我们家祖坟里吗？
1: 老赵，你怎么这么大岁数还不找媳妇儿？
0: 哎呀，年轻前倒是遇上过，错失机会喽。当我看见那个姑娘啊，我第一眼就爱上她了。
1: 那好啊，可是你为什么当时啊不把人家给娶了？
0: 因为啊，我又鬼使神差的看了她第二眼，我这个胃呀、啊。

今天老爸心血来潮要洗衣服，但是洗衣机没反应，按了好多按键都没反应，检查一下都很正常啊。老爸生气地拍了几下，然后就听见一个收破烂的吆喝。老爸愤怒之下80块钱卖了洗衣机。过了半个小时后来电了，现在老爸忐忑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下班回家后，我搂着老婆温柔地说，亲爱的，今天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老婆说，先听坏消息吧。我说，我爱上了科长的老婆。老婆啪的给了我一个嘴巴，又问，那好消息呢？领导今天宣布我做科长了。小时候表弟来我家玩，准备吃饭的时候，为了显得自己厉害，我说我能吃3碗饭，表弟也不甘示弱，他说他能吃4碗，我又说要是很饿的话5碗我也吃得下，他又争辩他能吃6碗。唉，后来要不是电饭锅里实在没饭了，我俩可能会因为要面子撑死在饭桌上。

0: 表弟成绩不是很好，假期一直在家玩游戏。他妈妈嘲讽地说道：我跟你说，你要是读书有玩游戏这么用功，你早就保送了你。我弟就说了：那不一样的，玩游戏能让我快乐，读书能吗？他的妈妈感觉说得很有道理，然后就把网线给拔了。铁蛋儿送儿子去幼儿园，巧遇当年苦追无果的女神送他女儿，心想：哼，我一定要让我儿子把你女儿拿下，完成我当年没有完成的梦想。结果儿子很认真地告诉铁蛋儿说：
1: 爸爸，没用的，我早就试过了，人家没看上我。
0: 表哥是做白酒销售的，他追了好久的女神对他说：我有男朋友了，快结婚了，你忘了我吧。表哥伤心地低下头，非常的痛苦。突然他两眼放光，激动地说：你结婚时一定要用我的酒啊。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最近这几年特别不愿意回家，一回家这七大姑八大姨就总是问我：你有没有对象，什么时候结婚？哎，其实这结不上啊也是有原因的。记得最近一次恋爱，我被踹得很惨，可是我觉得我这情书写的没毛病啊，不信大伙儿给我评评理。爱你爱的是如此之深，看看这文笔，以至于愿为你赴汤蹈火，看看这决心。星期六如果不下雨，我一定来看你，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个女人沿着海边啊垂头丧气地走着，忽然看到沙滩中有一个瓶子，她捡起瓶子，拔开瓶塞儿，唰，出现了一大股浓烟。一个妖怪在浓烟中对她说：
3: 你把我从监狱中放出来了，对于你许下的每一个愿望，你的男人都会得到相当于你所得的两倍。
2: 为什么呢？女人问道。那个无赖抛弃了我，投进了另外一个女人的怀抱啊。
3: 这个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我就得这么告诉你。
2: 妖怪回答说。女人耸耸肩，于是呢向妖怪要了100万美元。电光一闪，在他脚边就出现了100万美元。同一时刻，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他的那个反复无常的丈夫低下头一看，我的天哪，脚下出现了200万美元。
3: 你的第二个要求是什么呀？
2: 妖怪，我想要世界上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珍贵的宝石项链。
4: 又是电光一闪呢，
2: 女人的手里出现了那件珍贵的珍宝。女人就问：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我的前夫果真也得到了200万美元和比我还多的珍宝吗？
3: 那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2: 好的，妖怪，我已经准备好说最后一个心愿了，快把我吓个半死。
4: 作为一个好男人，家教就得严。我媳妇儿管我管的就严啊，上街了都不让我看美女一眼。我们家呀电冰箱坏了，临走的时候我媳妇儿还告诉我要跟我一块儿去买，但是一再强调这要是到了商店，让我赶紧去电器区，不许跟任何漂亮的美女说话，我得遵命啊。一进商店，我是头也不抬呀，
2: 多漂亮的长腿妹妹从我面前经过，我是理都不理，一头就扎进了电器区。等我再抬头找媳妇儿的时候，可是这老婆不知道让我给弄哪儿去了，这可咋办呢？正在我着急上火没有招的时候，我一抬头发现我要买冰箱这家的售货员呐。哎呦我的妈耶，长得这个漂亮。那个美女啊，咱俩聊会儿天呗。
5: 聊天？我和您有什么好说的先生？您是想买冰箱吧？
2: 哎，不不不，你别误会，那个我媳妇儿啊刚才跟我进来的时候走丢了，哎，她呢一看见我和年轻漂亮的姑娘说话，她一定会来找我的。咱俩先聊会儿啊，聊会儿。你家住哪儿啊？啊，今天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呵呵呵，行，今天晚上我请你。
6: 死鬼。

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

结了婚。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

0: 3759666。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2: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2: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3: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2: 记者在行动，
13: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3: 走进百姓生活，
4: 关注民生热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期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3: 我是记者白杨，
4: 我是记者傅饶。
3: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的、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西南风3级，气温是零上17度到零上23度。

0: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1: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嗯，那都说呢，民生无小事，凡是跟我们呢，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事情啊，都是我们的民生大事。
1: 嗯，
0: 所以呢，每到这个咱们供热的时候呢，哎，就是供热的温度啊，是大家最为关注的，
1: 没错，
0: 也是呢，就是咱们的各级政府部门呢，也是非常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那虽然就现在说也不是要供热了，你为啥今天要说供热呢？
1: 嗯，
0: 其实有些问题啊，它还真的不是说必须得到供热时候来去做。你想一下，如果说他要维修管路或者更换旧管什么来讲，咱正儿八经供热器他做不了。那个时候因为什么呢？哎，他已经开始供热了，没有办法能够维修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每年的咱们的供热采暖期过了之后了，才是他们正常的开始全面维修啊，全面去检查的一个过程。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啊，针对这几年我们大家呢，尤其咱们东北这边对于供热呢还是非常在意的，很多人呢都说咱们的这个最低温度18度这个是不达标的，是在家里边承受不了的。反正我自己说实话啊，如果我家里边要是在正儿八经大冬天的时候18度，我受不了。
1: 嗯
0: 嗯我是比较那个喜欢温暖的地方的，而但是还好我家的温度还是不错的。但是咱们也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住户，因为可能是边户啊，或者是说呢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情况啊，导致冬天的时候这个温度就不达标的，也是还大有人在的啊。所以呢近期咱们省城乡建设厅就关于围绕城镇供热提质增效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开始了一个全面的部署。咱今天呢就以这个市民还有呢咱们官方的这样的一个视角，跟大家来去解读一下他这次到底做出了哪些改变。
1: 哎啊，这是关系到我们冬天是否屋子里边温暖的这个事儿哈。
0: 对对对，就是说包括说咱们的核心民生的疑问啊，供暖的质量啊，还有服务与维权的问题啊，哎，这些都有啊。
1: 哎，这之前那大家可能都在网上看到过一相关的一些传闻啊，就是说是不是这温度要提高啊，
0: 是的，
1: 对，提高到多少啊，
0: 哎，
1: 具体怎么去检测呀，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啊。
0: 就如果达不到怎么办，
1: 哎，
0: 是不是说呢啊，就是有咱们政策开始今年冬天的话所有都能达到这个温度的，还是说呢是逐步来去进行的。
1: 哎
0: 这个咱们一定是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因为呢很多人可能认为说你这个东西发布了就马上就能实施，所有人都能汇集，但是有可能的话它要分几步走，可能哎你今年或者说你可能哎感受的时候并不是太早。
1: 嗯，
0: 那你就会有疑问了，不是当时这么说的吗？
1: 哎，不是有文件吗？不是有公告吗？
0: 所以呢今天咱们跟大家好好来去解读一下，让大家能够清楚的明白到底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啊。
1: 好，嗯，
0: 首先咱们来说说费用啊，费用还是比较关键的，是不是？
1: 对，
0: 是否采暖费要涨价？因为呢我现在也看到不少的一些传言啊，说这个如果一旦温度提升之后了，那供热费的指定得涨啊，你就是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好像是供热不合适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是说呢，咱们的相关的官方部门给的回复是什么呢？你普遍担心供热提质改造后会带来费用上涨、新增收费项目，或者是将管网设备改造成本转嫁给居民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明确提出对于居民用户供热提质不提价的要求。
1: 哎，价格不变，但是温度要提升。
0: 对，
1: 啊，
0: 就是居民采暖收费标准保持不变，不借提质增效之名新增收费项目，不向居民转嫁供热系统改造提升费用，真正做到让群众安心放心暖心。
1: 嗯嗯，哎，确实挺暖心的啊。
0: 对，但是呢有的可能是会说了，那你这个呢你不收了，但是那如果说我家里边啊可能有这个这样那样的一些情况，我可能还得做一些改造，这个改造有没有什么补贴啊？明确来讲呢，居民自主改造房屋保温条件，解决门窗跑风漏气、供热管道堵塞遮盖这种啊是没有补贴的。那我们把这个话题说完，咱先来接电话啊，看看咱们听众的是什么问题。
1: 嗯，哎，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白杨，
0: 哎，什么事儿
2: 啊？我是你忠实粉那个听众
0: 啊，谢谢。
2: 我问你一下的，就是那个学区的问题。
0: 你说，
2: 就是多寿路，往下一走，
0: 嗯，
2: 有个小区，
0: 嗯，
2: 那个是东极街1-19组，
0: 嗯，
2: 是不是双区？
0: 双曲，
2: 双曲，
0: 你说是多收录和这个一中啊？
2: 啊，
0: 哎呦，多收录和一中，我看看啊，就是说呢，我这边能给你找到多收录，你那应该指定是了小学的，然后呢，作
2: 一中呢，
0: 作为说一中的话吧，嗯。一中的话，他们是今年的招生标准，我前两天看了一下，他是按照小学的这个区域来划分，他并没有划给，就是划到说，哎，咱们的这个居民的这个，就是按照哪个小学的来去进行报名的。
2: 那不得买这个学区房吗？不是吧？
0: 对，我知道。你家现在是什么情况？孩子现在就是要上小学，还是说你想提前买下来？
2: 啊，就先买下来。
0: 先买下来
2: 啊，马上就上学了。
0: 哦，
2: 就先买个一中和多收录的双区的。
0: 嗯，我现在给你看一下咱龙山区的啊，龙山区的，
2: 就是前面是政协，也是人大，后面那个楼小区。
3: 政协后
0: 事，
2: 嗯，
3: 政协后事，
0: 政协后事，你能不能你
3: 后事计划那个区？
0: 那个小区叫什么？就是你那个小区有没有名字？
2: 小区叫多寿小区吧，
0: 多寿花园啊，是多寿花园吗？
2: 这我还不太确认。
0: 哦，你因为你现在只是说想买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就问问这个。
0: 嗯嗯，
2: 你给我确认一下。
3: 政协后身
2: 啊，后身
3: 那极化那个宿舍，
0: 叫极化宿舍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你这样啊，就是说呢，我现在查到的，就是说呢，暂时来讲呢，它并没有一中给划分学区的这个，就是说区域块儿。然后呢，你像是说不着急的情况下，然后呢，我帮你来去问一下，明天给你消息好吗？
2: 行。
0: 你就是那个叫极化宿舍是吧？
3: 对
2: 对对。
0: 计划的，
2: 我一会儿我再问问你叫啥小区，可能叫多寿路小区吧，我再给你打一下电话行不？
0: 那倒没事儿，你一会儿你打电话，你不用直接进来也可以，直接跟导播说也可以。然后呢，您刚才还跟我说了，他是叫那个街道是什么？是哪个东极街？
2: 东极街。
0: 啊，
2: 一纬十九组。
0: 东极街。
2: 一纬十九组。
0: 一纬十九组，行，
2: 嗯，
0: 我这个我记下来了。然后呢，就是差不多这些东西应该可以足够能够去了解到了。
2: 行，不行，一会儿我那个什么小区，我再告诉那个主播是什么那个。
0: 告诉导播也行，你要是能找的，就是能问到的话，你就告诉他一声；要没问到的话，你给我这些信息，我应该也差不多。
2: 行行行，能找的。
0: 行
2: 行，那麻烦你了、啊。
0: 没事没事，然后呢，我明天给你消息。对对对对，你就听节目就行，听广播就行啊。
2: 听广播。
0: 啊，行。
2: 祝你节日越办越好啊。
0: 好嘞，谢谢。哎哎，
2: 好嘞，
0: 再见。嗯。咱看线上啊，龙山春晓问白杨记者：幸福家园小区北门裕丰超市对面有一些摊贩占道卖菜，影响正常出入是吧？幸福家园小区北门，它是一个在小区里还在小区外呀？有像有关部门反映，那倒是可以。关键问题你得给我说清楚，它是在小区里，在小区外。你给我把这个给我弄清楚，要不然的话，你因为小区里的话，就在小区小，确定是小区外边呗，是吗？你小区外边的话，那我可以跟城管来反映。但是你要说在小区，只要是他在小区里划归到小区的那个道的话，那你城管不可能进小区来去执法了，是吧？那我现在把你这个问题记一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明天跟咱们的相关部门来去反映一下。好吧，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节目呢也是依然在进行当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6161666、6161999现在也还是全线的为您开通。刚刚呢跟大家来说到了啊，就是说这个供热费这个事儿，那咱今天呢其实是想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关于咱们今年冬天就是全省的一个政策。然后呢咱们的听众如果有没有听到从现在开始听的啊，我建议大家呢可以详细的来去收听清楚，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来进行跟我们沟通。我们是帮您去问呢，还是说呢在节目里边直接跟您去解释，这都可以的。刚才说了，首先来讲采暖费是不涨价的，
1: 温度上升啊，价格不变，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呢啊，就是说呢，刚刚也说到了自己要去说解决门窗漏气什么的，这个有没有补贴啊？就是咱居民用户自己来去解决门窗跑风漏气、室内供热设施老化堵塞等问题。

0: 的，这个呢费用是要由自己承担的。但是说你想不想改也是你的事儿，
1: 嗯，
0: 也没有人或说这个啊，你这个你必须得改。如但是呢你要知道，人家给你进行了整体的改造之后了，你屋里的设施不行，你温度不达标的话，那这个真的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
1: 嗯，哎，有的人感觉说这个我是升级的屋里的设备啊，
0: 嗯，
1: 但是是为了供热更好，哈哈，啊，其实这个可能想法就是存在一定问题了哈。
0: 对，
1: 屋里的设备是归我们自己家的，那你想更换比如说像门窗，以前可能说老旧的一些门窗这漏风的问题就比较严重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更换个窗户的话，可能说这屋里温度会提个一两度啊。
0: 对，
1: 相对来说这是咱自己家考虑的事儿啊，
0: 嗯，
1: 工人部门不会考虑这些了哈。
0: 对呀，
1: 啊，
0: 哎，你看啊，比如说呢，咱们呢，你家的房子相对来讲比较大，
1: 嗯，
0: 那这个屋里边的供暖设施呢还比较少，
1: 哎，比较少，
0: 你说，
1: 啊，
0: 你说是地热的话呢，
1: 走的管可能走的也不是那么合理，
0: 也不是很密。
1: 啊，
0: 你看你家要说正常来讲100多平，你就6根管、
1: 嗯，
0: 或者4根管、哦，那你可能说你这个温度就会差一些。然后呢，或者是说呢，你家屋里边暖气片的话，就那两组。
1: 嗯，
0: 那你如果是说正常来带的话，那你的你跟人家这个，
1: 哎，
0: 供热的这个设施它多，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这个文件呢，给大家解释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就听明白了。
0: 嗯，
1: 供热肯定是给你达标，但是因为你自己家里的设备不行，哎，这温度没上去，那是自己家的事了啊。
0: 对，那也有人一定会说了，那你看就是你们都叫这种这个提质增效了，
1: 嗯嗯，
0: 那你不把这个费用转嫁到我们身上的话，你们这个钱是怎么解决？我们是不是说呢，还是需要由我们来进行承担啊？首先明确一点，咱们这个资金将会通过企业出资、省市级财政补贴、争取中央专项资金支持等渠道解决。其中呢，像企业出资部分，主要通过市场化的投融资啊、系统节能增效、合同能源管理等方式统筹解决。然后呢，也会来去进行一些其他别的这种的管理模式。还有呢，说咱们的政府补贴。所以说呢，就是多渠道的筹资方式，就为了不增加群众负担。这把这个就是关于收费这个跟大家完整的说清楚了。那接下来咱们就要来说说供暖温度和提质的范围了啊。
1: 嗯，
0: 那咱们现在也都也该听说的或者是自己看到的也能猜到，咱们要从原来的18度提升到22度。但这个22度是不是一步到位？哦，最开始跟大家说的是不是所有的都一步到22度呢？咱们就一定要把接下来的话听清楚了。咱们全省长期以来，其实不止咱们全省啊，凡是有供热的地区，它都会有这种情况。你像是老旧小区，还有什么呢？楼栋底层、顶层、边户，还有管网末梢，这个住户啊，室温偏低，这是已经是成了很多老大难的问题了啊。所以说呢，这些都是大家非常重点关注的，室温能否稳定达到22度。咱们这次的提质增效行动呢，坚持远近结合、分步实施、梯次推进的原则，按照先重点、后全域、先提标、后巩固这种思路来去推进，确保呢从今年开始改造挖潜见成效，逐步实现全域室温稳定达标至22度。这个应该能听明白了，
1: 嗯，
0: 逐步实现啊。
1: 对，
0: 这样啊，那我们再来关注咱们听众朋友的打进热线电话。
1: 你好，
0: 嗯，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哎，你好，什么事情？嗯，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一中学区的事儿。
0: 啊，你也是刚才听到了是吧？
2: 啊，对。
0: 那个，那你想咨询的是小区啊，还是说你就想知道整个一中范围学区是哪儿啊？
2: 就是我，因为我那个刚买一个房子。
0: 嗯，在哪儿？
2: 在那个，那是什么地方？
0: 不着急，
2: 属于原来的迪化的一个招待楼。
0: 啊，那就是那迪化招待所附近吗？就是南环那附近吗？
2: 不是南环附近，是多寿小学对面那块儿。
0: 嗯，那是不是跟刚才的这个阿姨他们打电话是差不多的一个地方啊？
2: 啊，对，刚才那个
0: 他的说的也是多寿的。
2: 刚才是我母亲，她没。他不太清楚，然后说让我再重打一下。
0: 那没事，
2: 问一下。
0: 对，就是说呢，你知道刚才呢给我的地址说是应该是老吉化宿舍，是东吉街119组，是不是？
2: 啊，对对。
0: 那个小区，你母亲刚刚不知道那个小区，那小区是什么名？它就叫吉化宿舍，还是那个多寿花园，还是什么？
2: 它不是多寿花园，它那个楼上边那个墙上贴了一个叫多寿小区。
0: 多寿小区哈。
2: 对，但是它这个房子就比较老了。
0: 嗯。
2: 然后我也问房

0: 说那意思，它不属于多寿花园。
1: 嗯，
0: 然后它是按那个户口本上的地址，
1: 嗯，东
0: 极
1: 的
0: 东极街一位。
1: 嗯，
0: 然后就是因为按之前那个一中学区划分的话，它不是东极街一位到十四位都属于一中学区吗？
1: 对。
0: 那如你说这个会有变化吗？
1: 它没有啥变化，就是说呢，如果是它原来就划到区域范围之内的，它只能再扩，它不能再缩。
0: 哦哦哦。
1: 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咱们的市区当中啊，但你也都知道，这个初中呢已经跟以前就是这个量没有那么多了。咱们现在呢市区当中的话，你像一中、十九中，还有说呢其他的一些这个初中的话呢，它的这个区域划分现在呢已经是说比以前面积要大了。嗯，它的原有的这个就是学区之内的话，你原来就在这儿，它不可能给你划出去，然后可能还会在这个一些周边的再划进来一些，是这种。你这样就是说呢，你母亲也跟我说了，然后呢我明天呢就是这个详细的问一下咱们教育部门，能听到吗？然后呢就是您，因为你母亲也经常听我们节目嘛，这样就是明天这个时候我带回复的时候你母亲就能听到了，你然后你们也就可以放心了，是不是？
0: 好嘞，
1: 哎，没事，好了，再见啊。哎，好的啊，能感觉出来啊，这一家呢对孩子都是比较重视的啊。
2: 对对对啊，这确实，这个孩子上学是大事儿，家里买房也是大事儿啊。
1: 对对对，尤其是说呢，他是想要从小学一直到这个初中啊，都保证是学区的啊。那我们这个话题放一边了啊，我们还是继续的回到刚刚跟大家来去说的供热的这个话题上。
2: 对，
1: 所以呢，今天呢，咱们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了，可能过两天我忘了。来吧，刚刚说了是什么呢？说咱们呢是要逐步实现全域室温稳定达标至22度。那这个逐步其实就有说法了，它呢一定是会有重点、有先后，然后呢、
2: 哎、
1: 之后呢有区域性的。
2: 那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是吧？这个可能是就像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这网上讨论也挺多的，
1: 对，
2: 是不是？
1: 对
2: 啊，到底怎么一个这个提示增效的这个方式？
1: 嗯、
2: 哎，他就说了，你这逐步的、慢慢的、一点一点来啊、
1: 嗯，
2: 这有这个心里有底儿了哈。
1: 对，那咱们就来看一下啊，就是说它的分阶段推进目标是啥样的？然后咱心里大概呢，你比如说像咱辽源的话、啥时候能开始，就是说都实现呢？你心里就有底儿了。首先，2026年至2027年的采暖季，长春等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主城区集中供热区域率先实现突破，低温用户大幅减少，居民用户卧室、起居室厅的温度基本达到22度。2027年至2028年采暖季，8个社区城市和延吉市供热季居民用户卧室、起居室厅的温度基本稳定在，你看之前是达到，然后呢在下一个采暖季要稳定达在这个22度以上。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及其他县市城市建成区低温用户大幅减少。2028年至2029年采暖季，各市州、县市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内供热季居民用户卧室、起居室厅的温度基本稳定在22度以上。它这个呢，应该是分3个采暖季来去逐步走的。说白了呢，也就是咱们今年冬天来讲的话呢，作为咱们市区的话，市区的它的这个集中供热的区域会率先来实行突破。那我们也是在这个范围当中的，就是会大幅度的减少低温的用户，让咱们的温度基本上会达到22度。但是这里边呢，也能感觉出来，这个话里边呢，它还是有一些这个，我觉得啊，是有一些这种成分的，是什么？基本达到不一定是，不是说全部达到，
2: 说的不是那么绝对哈。
1: 对，他今年采暖季咱们应该是能够感觉得到的，然后呢，在明年的时候呢是基本稳定，哎，就是说都保证在差不多这个情况，在后年的时候呢，就是咱们基本上也就是都差不多了，所有的包括说县区的呀或者其他的，哎，都是这种情况。那当然呢啊。里面一定是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来去存在，因为不到采暖季，我们也不知道说，哎，我家里边今年温度是什么情况？
2: 对，
1: 会不会
2: 这都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是吧？这之前大家都知道，不都是这个要求最低温度18度，但是有的家它就是达不到，
1: 达不到，
2: 嗯、
1: 哎，
2: 对。
1: 但就是说呢，这个来讲，跟大家现在心里边就应该有个谱了，可能是、
2: 哎、
1: 往年的都特别冷。

0: 那只要是说你刚才我也明确跟大家说集中供热区域啊，所以呢你家要是集中供热区域的，往年你都不达标的情况下，今年呢你现在就可以给咱们集中供热部门来打电话，跟他们明确说明，让他们来去给你们检查是管网的问题还是说呢你家的自己的问题。
1: 对，以前18度的时候都没达到，这之后可能达到这要求22度的时候可能还不会达到，你得提前的进行上报啊。
0: 是的，
1: 是
0: 对，就是说咱们这次的这个供热持续提质增效呢，重点针对的区域就是老旧小区以及管网末梢边顶底用户等传统供暖的薄弱区域。然后呢，现在咱们的这个就是全省各市的各企业已经在行动当中了就是将建成年限久、房屋保温差、管网老化、历年投诉集中的小区纳入优先排查、优先改造、优先提质、优先兜底。让
1: 合理啊，
0: 对，让最难热、最薄弱，就是不热的这种薄弱片区啊，要去率先的受益，大幅改观。这也是咱们呢能够保证城镇供热室温提升至22度，今年见效的一个基本要求。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好多的地方，就像我们总跟大家说，只是极个别的啊，可能说这个有一些区域啊，这温度不达标啊，这个确实应该多关注关注他们。
0: 对，
1: 平常其实我像我家的这个冬天的温度其实都还好，20多。
0: 我也不用，我也不用投诉。
1: 对呀、这个其实我们这边供热这片区域都挺不错的，有的一些区域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些，
0: 是的，
1: 提质增效，那可能说重点关注的就要是这些区域、啊。
0: 但是反正真的不是说跟大家显摆，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我家都得开窗。
1: 行吧，这边供热，那边开空调是吧？
0: 对，然后
1: 开冷风。
0: 对，最讨厌的是什么呢？谁上我家去都说你能不能把窗户开一会儿？你
1: 太热了哈。那你家那块那个区域就属于供热比较不错的。
0: 然后还有一点呢，因为我家是全南面，就是说阳光直射，
1: 这跟房屋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它这个温度也会要比别人要高一些。所以说呢，
1: 对对对，
0: 你这么想，冬天的时候我家确实是很好。夏天我家也遭罪呀。
1: 哦。
0: 夏天我家屋里也比外边热，所以说我家夏天的时候窗帘一直都挡着。
1: 这个没人太关注那事儿，是吧？看供热的这个问题。
0: 那不就手说一下吗？好吧啊，那咱们呢就是说逐步的再把下边这个问题来说一下啊，就是说呢还有一些情况，其实我们也都能够感觉得到，比如说就是困扰居民的痛点，供暖初期和供暖结束的末期室温波动大。
1: 哎呦。这是每年我们都要唠一唠的事儿，是吧？
0: 对对，如果他要是说气温稳步升高，我们忍忍，它也就过去了。
1: 也
0: 行。但是都知道咱东北这天儿，尤其像今年，现在有可能还有睡电褥去呢。谁知道说它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又给你来个回头？
1: 对对对，温度可能突然下降，这边供热还停了，你看。挺难受的，
0: 对、
1: 啊、
0: 最近我都看到了，你就是那黑龙江那边上冻了，
1: 哎呦，
0: 然后这边人说的，你要不然你干嘛供热吧，我们不过夏天了，
1: 提前进入采暖期了。
0: 对，
1: 这个好像是就是停工之后就没有再开的时候，
0: 是很遭罪的，
1: 没有过哈。
0: 如果
1: 只能说硬挺，
0: 一遭遇到极寒天气或者是断崖式降温的时候啊，就是明显咱们能够感觉到这种情况了啊。就是说，尤其末期，他要有点气儿，还没有说全停那个时候，其实也挺遭罪。
1: 对对对，
0: 对，这个时候就会冷热不均，然后呢，就是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了，室间的这个温差非常明显，所以这个也是广大群众啊，希望彻底能够解决的这样的一些顽疾。
1: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咱俩还聊过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供热这个时间能不能再往后延一点，等天儿真正的暖和起来了啊，然后再把这事儿停了。
0: 其实我当时都想过啊、能不能咱们供热也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呢以前曾经安过这个流量表，完事现在后来呢因为可能什么原因也没使用上，咱这个供热的话能不能也像天然气似的，我用多少我花多少钱，我用的多我多花，我用的少我少花，它不行吗？
1: 这个后来为啥被否了，就是说你这边居民是方便了是吧，打开阀这边就供热，
0: 对啊，
1: 关上阀那边就停，
0: 是啊，
1: 但是人家烧气儿的怎么办，全年都在烧吗？就等着大家这打开阀了，是不是？这个后来就给否了、
0: 啊。不是在咱们的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可以这个就是在咱们的室外温度达到20度以上的时候，就可以不要烧了。
1: 行，就是大夏天的不烧。
0: 对，这趁夏天的时候是不用烧了、
1: 嗯。
0: 然后呢，一旦说这个温度啊，就是说温差过大，白天的温差和晚上温差达到10几度的时候，来，你给我们起

0: 呢是怎么回复的。
1: 嗯，
0: 咱们这次的体质增效行动呢，就是要加快解决室温冷热不均等供热顽疾、
1: 哎、对，
0: 实现低温用户大幅减少。它会呢去通过管网的平衡改造，精准智能调度，解决冷热不均同区不同暖的问题。
1: 哎，嗯，你看过那个他那个什么智能控温的那个表没？
0: 我去看过
1: 啊，我去看过一回，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0: 挺好玩的啊。对，还有呢，要通过换热设施升级、管网维修更新、改善老旧小区管网末梢用户采暖质量。另外呢，就是通过热源提效、设备升级、智慧调控、应急补强等措施，解决部分用户采暖效果时稳时不稳、忽冷忽热。嗯。
1: 嗯，
0: 再有就是引导用户呢改善房屋保温条件，解决门窗跑风漏气、供热管网堵塞、这个遮盖，减少热量就是跑冒滴漏的损耗，改善室温状况。因为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出现说在居民家里，有可能也出现说地下管网的这种问题，还有可能就是说呢，比如说这个老旧小区楼宇门还有窗户都不严实，导致说呢这个就是它也会给咱们的这个室温呢有所降低。
1: 对对对，这确实也都是问题哈。
0: 对、嗯、就是现在供热呢就开始通过冬病夏治、常态排查、闭环整改、长效管护，加快解决供热领域群众急难愁盼，让咱们老百姓、
1: 嗯、
0: 哎住得暖过得安。这个就是咱们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体质升级的一个重点目标。
1: 嗯嗯嗯。嗯，
0: 那这一点说完了，咱们再来说下边啊，就是反正今天呢我们重点就跟大家来说说供热、
1: 哎、
0: 冬病夏治嘛，我们现在呢、
1: 嗯、
0: 也是提前跟大家来打个预防针，是不是啊？
1: 对，
0: 咱们接下来再说说，如果对于说哎供热不达标
1: 怎
0: 么处置，
1: 哎怎么解决，
0: 对，有没有什么兜底，对吧？那光说说是22度，那以前18度还有达不到的呢。
1: 嗯
0: 咱们呢就是更多居民呢也是关心，如果供暖后室温它还不达标怎么办？有没有说正规的处置流程、补偿或者是补热的一些措施啊？那回复是这样的，将建立供暖质量兜底机制，如果居民反映室温不达标，行管部门和供热企业将第一时间上门测温、溯源整改、精准施测，采取补热措施，提升居民室温。其实我真的觉得啊，我们但凡是在东北生活的，我们就是说你家庭条件再不好，我也认可去交供热费，我冬天要暖点。
1: 嗯，这是一定的，而且交这个钱就希望室内温度能够达标。
0: 对，
1: 哎，不是说这个你给我退钱的补钱，好多听众都说过这事儿。
0: 我不要你退的钱，
1: 我
0: 要我家里边暖和，
1: 我就想
0: 温度
1: 好一点。
0: 对，那对于说低温用户怎么解决呢？啊，就是说呢，对于老旧房屋低温户的，咱们看看有没有相应的专属整改方案。针对底层、顶层、边角、老旧小区等低温用户进行专业化把脉问诊，量身定做，制定针对性的整改提升方案。
1: 哎，
0: 嗯，
1: 哎，这个说的还是挺不错的。
0: 对，咱们接下来就是拭目以待，咱们也看看，是不是？
1: 也看看，对，嗯，
0: 对。那关于说这个来讲呢，就是我觉得回复的还是，嗯，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挺满意。
1: 嗯
0: 嗯，最起码说没有回避，
1: 很好，
0: 对，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是不是？针对于说每一个跟咱们息息相关的供热问题呢，它都给出了解决的方法。
1: 嗯嗯嗯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实施了啊。
1: 对。
0: 那咱们呢，那有这种服务，那一定得有什么？得有监管，也还得有投诉吧。
1: 哎、对，
0: 嗯，那到底说接下来看看服务监管和投诉维权应该怎么去处理啊？依托室温采集装置，远程动态监测室温情况，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门处置，通过早发现早处置，把供暖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推动实现用户供热问题未诉先办，不诉也办。哎，这八个字啊，反正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是心里边是挺暖的。
1: 嗯，
0: 未诉先办，就是你还没有投诉呢，我就先去办了。然后不诉也办，就是说我这边监测到你这边有问题了，你不投诉我也去给你办。
1: 嗯嗯嗯，
0: 希望都能做到。
1: 我们拭目以待啊。
0: 对，他会落实一小区两专员的机制。
1: 哦，
0: 采暖季前开展两轮入户走访。对于低温小区低温住户要逐步研判，量身制定整改方案。目前呢啊，咱们全省各地的管理部门、供热企业和街道社区已陆续启动第一轮入户排查。
1: 嗯，
0: 重点是摸清22度以下用户信息，一区一测，制定整改方案。第二轮排查的时候呢，将会在供热开栓前开展。对于首轮排查问题整改跟踪问效，就是化解开栓前常见的阀门未开等常见问题。
1: 嗯，
0: 它是还是有明确制定规划的啊，虽然。

0: 这是肯定的。
1: 不是，可能是我家那儿也不在于低温状态，也没人上我家走访。有人上你家去吗？
0: 没有，
1: 因为咱俩都不被待见。
0: 咱俩家这片区域就是平常每年的供热效果都挺好的，
1: 没有啥投诉。
0: 有人投诉温度太高了，受不了了。
1: 那就给你们降降了。那个还有就是说咱们的一些投诉渠道和流程啊，关于说呢，投诉主要是建立多渠道的投诉接口，实现随时报随地诉全天候接件。目前呢已设立全省24小时政服务便民热线，咱现在全省也有了啊，全天候受理供热诉求，也可以联系属地的航管部门，就像咱们的供热企业，还有街道社区小区专属供暖专员现场核查快速处置，还可以通过政务平台网上信箱反馈问题。现在真的是给了大家今年冬天给了你各种投诉平台。如果说呢，你对于说咱们本地的给你的回复和解决方案你不满意，可以直接往省里投诉了。
0: 可以啊。这是我们合理诉求，应该都会接待的哈，这是没有什么顾虑啊，直接投诉就行。
1: 对，同时呢，供暖诉求要实行首接负责、属地兜底、限时办结的工作机制。要求简单问题快速处置、当场整改，复杂问题限时攻坚、专班跟进，全程实行台账化管理、流程化监督，处置完成后必须上门核验、测温取证、群众确认。
0: 这是有给我们撑腰的，不用怕啊。
1: 对，就是往年呢，你可能受到了一些自己认为很不公平的待遇，今天咱可以再试试啊。
0: 合理诉求都可以啊。
1: 要坚决落实半小时内上门核查、限时整改。限时整改到位，办结全流程回访核实闭环机制，确保群众每一件供暖诉求都有人接、有人管、有实现、有结果、有反馈。
0: 很好。
1: 对，我们听众在这个线上问我们，你们在十几楼啊？我们在十楼，把你那个几去掉就可以了。
0: 这看到我们这直播的这个镜头了是吧？也是十楼啊。
1: 如果你在我们楼下抬头看的话，应该能看到我们开着窗。那我们还是继续回到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咱把这个跟大家既然讲了，就跟大家说明白啊。哎呦，我看咱们先回答线上听众的问题吧。用户0055问：白羊你好，富可新村什么时候打第二波穿管眼儿？谢谢。你说的是天然气吗？是，你说的是燃气吗？燃气这个的话，就是说它现在是按照统一规划的，然后来去进行的。第二波什么时候穿管，工作人员的给我们的反馈也是得按就是他们的计划推进。具体什么时候能打到你那儿？不知道。
0: 而且这一阵儿这下雨天比较多，
1: 也没法干呢。
0: 也没法干。
1: 对，是燃气。我听你，我看你说这个穿眼这个就是燃气。那既然已经开始了，它这个指定是今年呢、或者是说呢天气呀、以及环境啊，或者是说呢他们的工作计划推进到那个时候，也是一定能够实现你们燃气供应的。但是现在呢，没有办法能够给你问出来具体时间。
0: 对，这个插一句啊，就是之前跟工作人员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也说过，有的时候呢给咱们住户打电话，住户不接，结果就错过了这个穿眼的时间。
1: 对，
0: 这个有漠视这一阵儿吧哈，就是咱们这个小区要进行这个打孔啊，或者说这个天然气的相关的一些设施进驻，那你就把电话你就打开，多关注一关注，有陌生电话你也接，
1: 或者是说你没接着，你看着了你回一个，
0: 回一个是啊，一看咱们留言室。市里边的这个电话咱们可以
1: 你第一波打完了、就像刚才说的第二波的话呢，一定就像富饶那样，或者你家没有人、或者是说呢当时有什么情况没有打到你家去，那你这个的话吧，那你就得等他们这第一波全完事了，整个的再轮回一遍来去第二波了，那这个没有办法能够给你明确。你或者是说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些工作吧，他不太好接电话，你留一个你家亲属的或者是谁的电话。
0: 对，当时登记的时候都让留两个电话嘛。
1: 对、
0: 就是、
1: 我记得当时我父亲那儿就是他们呢，可能是说年纪大了，怕有时候打电话听不着，他留了他一个电话，又是留了一个我的，知道我有电话必须得接。然后当时真的就是人家都没在家，大老远的我去的，人家干的活。
0: 对对对，这个就是说到啥呢，留电话都留一个能够接听的，
1: 能够第一时间去的。
0: 对，
1: 还能开给你家门的
0: 啊，这事儿谁来负责吧。
1: 对，你得找一个专属负责人啊。就这个的话吧，你就先等一等吧，等到说呢他们要开始第二波打孔的时候呢，也一定会前期会再打电话的。
0: 嗯，
1: 你不打电话他也，你第二波你再打不上，那你第三波人可能更没时间了。
0: 对对对，家里要留人呢，是不是？所以得提前电话沟通。
1: 对、你这个你只能等了啊。那我们呢还是继续回到话题，今天怎么插话

0: 这有问题我们就给大家回答啊，你在就是不管我俩在说什么聊什么，刚才一直在说供热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你有啥事儿你也可以跟我们说，
1: 对、
0: 啊、
1: 我们一定是第一时间是接电话呀或者线上的啊、
0: 哎、
1: 都会来给你进行回复啊，
0: 哎对、
1: 嗯、
0: 但是可能供热这事儿说的就有点这个
1: 有点
0: 断断续续了、啊、
1: 对有点乱了，但是呢一直从头到尾听着的话、
0: 嗯、
1: 该听的整块的差不多也都听着了啊，
0: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呢已经是把咱们相关的这些话题都给来去进行了一个讲述啊，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关于说弹性供暖落实的一个情况啊，我再看看咱们用户这个0055又说有没登记的，有的家厨房没有门，关于说厨房没门这个情况啊，就是说呢敞开式厨房这个咱们呢这一回就是说新安装的已经不要求你厨房必须安门了，因为他们呢 这回加了咱们的就是这个安全措施，加了这个安全阀了、
0: 嗯、
1: 在之前的话呢确确实实如果你开放式厨房你没有门的话是不行的，
0: 对，
1: 这个是有记录的。
0: 我家就是开放式厨房，
1: 嗯、
0: 这也进行安了，但是设备啥的，这具体我也不太懂、啊。
1: 对，这个就是说我父亲、
0: 了，
1: 我父亲家有这个情况、
0: 嗯，
1: 他家是去年的时候呢，然后进行的安装嘛，他也是开放式厨房。
0: 对对对，
1: 嗯、
0: 以前的设备可能是。要求或者说是安装的这个相应的一些难度可能都存在啊，但是后来的有一些设备哎可能说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1: 他以前不安这个门、嗯、他的这个门呢是消防部门要求的，他必须要有这个安全防火门，然后呢就是所有要求的住户呢开放式厨房就是没有办法安啊、或者说你必须安一个这个安全防火门，
0: 对，
1: 但是呢后
0: 来设备后
1: 来的话
0: 是是
1: 他加了这样的一个安全检测阀、嗯、
0: 对
1: 这个就是防火门这个就已经可以去掉了，
0: 对对对，都是有这个解决办法的啊、
1: 嗯、对，你现在你就不用管了是不是说有没有门或者什么这种情况啊，你因为你第一波你没打上口，你第二波你就得等他电话，
0: 嗯，
1: 他们上门之前指定是得给你打电话，你就只能等电话了啊，好吧，那我们呢还是往这个下边来说关于说弹性供暖的这种落实情况啊，针对于咱们吉林冬季气温波动大的特点，咱们呢也是群众会非常关注弹性供热啊，或者说根据于天气动态调温寒潮提前蓄热等能不能落地，
0: 嗯
1: 啊，深夜极寒天气的供暖保障是否会加强啊，像这个情况、
0: 哎、
1: 所以就是说呢全面推行弹性供热模式，联动气象部门推送的气温情况，动态调整供暖启停时间，管网供热量等，针对冬季气温波动大断崖式降温多发等情况，通过启动备用热源、储热调风、智慧调控等，提升深夜极寒天气时家中的温度水平，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把这些问题都给你解决掉、
0: 嗯嗯、哎，像我们之前咱俩就聊过这个事儿哈，就是刚才说的啊，就是外面温度特别低的时候，咱们的供热温度是不是要上升？哎，这有这个智能控温的这个系统，是不是？
1: 对，
0: 哎，这就可以做到了啊。
1: 对，还有呢，它会完善弹性供热、急速诉求处置机制、
0: 嗯、
1: 适配严寒天气特点，做到寒潮提前蓄热、降温即时提温、群众诉求快速响应、闭环处置，这些都是它要求的啊。
0: 对，
1: 你咱们的用户0055啊，要不然的话吧，你给我们打电话吧。你这个就是，虽然我明白说你这个话题，但是呢，你这个毕竟说是，你现在所说的就是这一句一句的吧，我们在这边回复你的话，有点乱。你说开放不给打眼，什么说就是不给打眼？我不知道你们那打眼，因为据我所知，富国新村安燃气的时间很早。他在早几年的时候富国新村就开始安燃气了，并且当时的时候呢也还收了一些改造费用的，所以呢就是说你们那一批的话就是当时应该是一个标准，就是说没有门，如果你要是这两年的这个情况下从去年开始去年的进行的改造的话，他是给打眼的，你现在所说的是你当年的时候没有给你打眼呗，没有给你们来去进行给你相应的安装呗，你把这个东西给我捋清楚，你要是说呢不想打电话的话，那你就把这个东西啊，你别一句一句的打，你给我打的说明白了，完我然后呢我好直接回复你，你这样的话呢我还得我总得一句一句来回复，我会觉得说咱们中间好像还是有时差的啊，
0: 嗯， 这就是线上交流就是这样啊。如果事情比较复杂，那您最好还是打电话。
1: 对，
0: 啊、
1: 直接咱说的能完整，然后呢，就是说我也不至于说呢，就东插一句西插一句的，就是你可能听的也挺乱，我这边的话也我也说的也挺乱的啊。
0: 这就是我们线上交流的一个特点，可能说一句两句，哎，咱们交流起来可能还行。你这个话一多了，中间肯定会有一定的延时啊，这个可能会影响咱们沟通的质量啊。
1: 对，
0: 最好是打电话吧。
1: 对对对。就是说呢，以后记住了啊，我们的供热呢，咱们今后来讲会要加装室温采集器，
0: 哎，
1: 还有说什么呢，
0: 看看室内温度是吧，
1: 对，它会有这种大数据智能调度等科技手段，让咱们的居民关心的这个问题能够真正实现精准控温，及时发现供暖异常。这个呢，就是说咱今天到说到现在为止啊，我呢基本上就把咱们这个省里边的一些安排都给大家讲的差不多了，七七八八了。然后呢，具体的一些解决的情况，我刚才咱们俩也在聊了，拭目以待，是不是？
0: 哎、
1: 啊，
0: 政策肯定是好政策，哎，我们看着都很喜欢，是吧？但是执行怎么样，具体还得再看看哈。
1: 对。所以呢，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说呢，这样的一些情况，往年你是什么温度？今年咱们能不能完美的达到22度？那一个是说这几年你的温度现在就是一直都不平均的情况下，现在呢就可以给供热部门打电话。如果他们没有对你家进行排查，或者你之前你也没有进行过相应的投诉反应，那你现在呢其实可以打咱们963518，把你的这个情况跟他们来说一下，然后工作人员来进行台账记录，来进行登记，对你家那一片的管网呢来进行一个检查，是管网问题呀，还是说呢你家住户的问题呀？精准定位了之后了，把这个问题能解决还是说能改善，他们来进行处理，然后你再看今年冬天的供热情况。
0: 对对对啊，这个现在来说先报备啊，之前给咱们听众也出过招，就是冬天温度不达标，是不是？
1: 对
0: 啊，那您在现在的这个时间段也应该跟供热再来说一声，去年冬天我家的这温度就不好，肯定是网上出现问题了，我自己家我都查了，没问题是吧？那肯定是这官网中出事了。到我家来看看是吧。
1: 还有一个呢，我之前也跟大家来就说过啊，你也可以问问你其他别的邻居，
0: 哎
1: 哎，就是同样的，就是在这一栋楼的，或者楼上楼下的，或者是左右邻居，你们的温度大差不差，应该差不了多少，你可以去问问他，你家冬天是啥，人家说俺家冬天热的那都这个穿吊带，那你说那俺家怎么那么冷呢，有没有可能你家管堵了呢，
0: 哎啊，这个也是跟大家说过哈，出问题了先排查我们自身的原因啊，就是说供热不热，先看咱自己家的管儿啊有没有啥问题啊，包括说线路啊、地热铺设呀，哎，或者说暖气片的摆放啊，有的可能说不合理也会影响温度啊。
1: 对，还有什么呢？就是暖气片的话，它也需要清洗的。
0: 哎，对，该清洗得清洗。
1: 暖气片它不是地热，它不用清洗，它时间长了，它就是里边生锈铁垢的话，它也直接导致你的这个散热不均的。
0: 对对对，这年年白羊都要劝我一遍，这个你家地热清不清？我家十来年了，一直没清过。
1: 你家十来年也
0: 对不用的
1: 啊。还关天公问说，主持人，我才听到节目之前，你们说今年供热怎么有调整？是的，今年供热呢是要提质生效的这个改造，然后呢，全省的话呢，最低温度会要打从18度要提到22度。然后呢，如果你家之前啊，就这个温度一直就不达标，18度都达不到的话呢，你现在呢，其实就可以给供热部门打电话，跟他们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他们来去精准定位，给你去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导致你们这个供热不行，管网问题啊，还是说你家自己家的问题啊，明确了之后了，将会做以相应的一些改善。嗯，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刚才其实也讲了很多，可能断断续续的，有的听众可能就听明白了，这个也不是说一下就把全省所有地区的这
1: 个
0: 温度都
1: 提到22度
0: 啊，这是有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推进的。
1: 对，
0: 啊、
1: 三个采暖季，主要的今年开始呢，就是说在咱们的省内，咱们的就是说各市的这个集中供热的范围之内，基本达到。基本达到22度。
0: 这个基本怎么理解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就是绝大多数，可能极个别的有一些特殊问题，它达不到啊。这是基本达到。
1: 然后在明年的时候，就是说保证呢，就是稳定，基本也是基本稳定。
0: 哎，就是温度不会有太大的浮动了 啊，可能有的这个可能说这个我家一直是23度、24度，哎，这就可以了啊。
1: 那你都高于22度了。
0: 哎、对呀、啊，就是稳定在22度以上的这个意思啊，就这么理解可以啊。
1: 我只要是很稳定就行了。反正我你看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问题，包括说呢这种采暖前，就是说采暖初期和采暖末期这种不稳定的情况，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解决方法啊？以及是说呢，对于咱们啊这种编户啊，还有说老旧小区啊，以及是说顶楼啊，或者是说呢咱们供热末烧啊，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都跟大家说。

0: 得很清楚。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来讲的话啊，我拿到的时候我再去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如果都按照这个方案全实现的话，我相信今年冬天咱们全省的供热的投诉量会少很多。我说的都按这个能够实现的话，咱们来接电话。
1: 哎，好。
2: 你好，
0: 哎，
2: 你好，
0: 哎，你好，
2: 白杨你好，
0: 哎，
2: 富国新村多城
0: 啊，
2: 第一波那电器眼儿打完了，第二波没打上。
0: 你跟我说一下，你第一波的话是不是几年前你们打的？
2: 第一波就是前两天打的，就是电器。
0: 前几天？
2: 前两天。
0: 你们富国新村呢？
2: 啊、
0: 据我所知，你们富国新村几年前就已经安过一波天然气了。
2: 不是电器，就最近是多城刚打完。
0: 嗯，
2: 好像打没打完不知道，反正多声好像是打了，我家没打上呢。
0: 啊、嗯，你家没打上是怎么说？他就说你家厨房没有门，因为这个不给你打。
2: 对，是，怎么说也不行，不好使。
0: 啊、
2: 嗯，我今天我第二波什么事儿都给打了。
0: 没事，你先给我说，我问啥你说啥，然后我好问啊。富国新村多层哪个区
2: ？A 区。
0: A 区。
2: 别区没有天气。
0: 你不用跟我说，你、
2: 啊、
0: 我问啥咱说啥
2: 啊，
0: 你别急啊。就是富国新村多层，就是 A 区的多层，多少号楼，几单几零几，你跟我说一下。
2: 我们是32楼，我们整个这小区多层的都一般的，都差门，你们不知道咋没打上的。
1: 你就说哪？
0: 我问啥？你跟我说啥？你
1: 几楼
0: 几、
1: 啊？
0: 就是
1: 几号楼？
0: 对，几号楼？
2: 32楼。
0: 几号？
2: 12号。
0: 12号楼。
2: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你们这个楼有多少户没有给你们打孔的？还是就你家一家？还是说也都没给打？
2: 没有，只有一手，只有一半没打上，一半打了，一半没打上。
0: 这一半都是因为厨房没有门。
2: 对。
0: 嗯。行。
2: 嗯。
0: 好嘞，这个情况呢，我记下来了啊。我现在呢，就是没有什么需要问您的了，
2: 嗯、
0: 就是你呢，听我信儿，好不好？
2: 啊，我们家的多层吧，哎呀，他老些多层就是那个就串门没给打上。
0: 我知道这问题了。
2: 啊、
0: 你就是说呢，你就听我信儿，好不好？他到底现在是不是又出台新的这个政策了？我得去问。问完了之后了，针对于你们这情况能不能打？然后呢，或者是说呢，有没有说需要安什么设施的？我给你问清楚，你明天听，好吧？
2: 行，谢谢你啊、哦。
0: 行，那好了，再见
2: 啊。
0: 哎，
2: 再见，
0: 哎。
1: 哎，有没有可能这多层跟高层这个有一定的区别呀？
0: 这个不清楚，所以说呢，我们、既然说不清楚的时候，真的我们还得是说，跟咱们相关部门取得联系之后了啊，再去了解。快乐每一天问白杨小红帽，我的家人啥时候能安天然气？小红帽不在安天然气的范围当中，因为啥呢？小红帽它没有高层，你像人富国新村的话，它小区有高层。所有咱们现在室内的安装天然气的都是人小区有高层的这样的小区，哪怕你这小区里边只有一栋高层，它都能给你整个的都安上，多层高层都安。如果你这小区里边一栋高层都没有，现在就没计划。我之前不也跟大家说了吗？我家也没有。我家也没有。行吧，那我们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5: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6: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您好。
7: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整条辽河大路啊，通往咱们交通局的路段，包括我们吉春路、咱们东西市场的胡同内，还有呢就是咱们龙山大街通往益善小学的方向，包括我们300货的农行，通往大世界的方向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个严重堵塞的一个情况。受这个雨天的影响啊，我们现在学校周边的路段呢，车辆非常的多。像康宁大街的千林小学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还有呢就是咱们6条上道和东路小学的方向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交通流量的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听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陌生人，这里是音乐电台，我是千寻。现在您所听到的这首歌是毛不易的《想你想你》。曾经毛老师红着脸坐在床上，抱着吉他轻声唱起了这首《想你想你》。我走过长长的一年四季，我总是想着你，想起我们终究也没有在一起。歌词再加上那一段口哨，听得让人心疼又想哭。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可能不是轰轰烈烈，我们喜欢的人也是普普通通，但在我们心里却刚刚好。希望所有爱的人都能走到最后，走进未来。毛不易创作手记里说，这是非常俗的名字，非常俗的歌。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往往不像故事中那么有诗意，那么跌宕起伏。可能在一起的原因很简单，分开的原因也很简单。在一起时快乐淡淡的，分开后伤感也是淡淡的。轰轰烈烈的爱令人向往，但这首歌是送给平平淡淡的我们。毛老师这首小情歌透露着忧伤，我总是在什么时候想起你，但是我知道远方有诗句，也知道没有你，听得心疼。那一句口哨响起时完全沉醉。

0: 好下一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2: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2: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3: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他们学校留的这个作业有点多，写不完了，然后呢他就抄了一下同桌的作业，但是啊就是他觉得就是答案要是一样了的话不就容易露馅吗哈。然后同桌有一项答案写四周，小明一想哈、啊、这四周不就是28天吗，不整露馅了。他写四周呢，小明写28天。当时哈、啊、小明就觉得自己是个无敌的大聪明啊，哎呀这你看你不是我抄的吧，说俺俩答案不一样啊，哎。然后第二天呢，老师就讲到了这个题，说这个通过计算哈、啊，就说一个咱们国家的这个跳水运动员啊的名字，说这一跳呢，他们在空中旋转了，谁写的28天？你给我出去站去！他在空中旋转28天呢。你这玩意儿你不能瞎抄，你瞅瞅。

来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欣桐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那个有一天呢，

总有一天呐，可爱的小鸭子呢走进了超市里，对老板说：“是有葡萄吗？”老板说：“没有。”第二天呢，这小鸭子啊又来了，就问老板：“有葡萄吗？”老板就有点生气了。老板说的：“我这是超市，不卖水果。如果你再来问哈，我就把你嘴钉在柜台上。”小鸭子一听，转身走了。第三天呢，这小鸭子又来了。小鸭子问老板说：“你这有钉子吗？”老板说：“没有啊。”小鸭子笑了笑说：“老板，你这有葡萄吗？”

小宁那题答错了吗？出去站着去了。那你就说他后边的题啊，他也不带答对的，就没考好了这个试。放学回家呢，大明就拿着扫把就开始打小明。这时候啊，小明想反抗，但是呢又想起老师教育他的话，说的、要关心父母哈、孝敬父母。这时候啊，这个小明啊，就一边被打一边对大明说：“说爸，你没吃饭吗？”

天两个人出去吃饭哈，看见桌子上呢有一盘芥末，都不认识。甲呢就咬了一勺吃了，当时啊泪如雨下的。然后乙就看见了，就问他说的那个，你咋的了？然后甲说没啥，哎呀，我有点想我爸了，他一辈子啊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啊。然后一听这么好吃，乙也咬了一勺吃了，立刻也是泪如雨下呀。甲就问说，那你咋也哭了呢？乙说，我也想你爸了，他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娃儿啊呢？

有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她的女儿来打疫苗，女儿呢非常可爱啊，然后就天真的问妈妈说，妈妈我们来干什么呀？我妈妈说咱们来打针呢。然后女儿说，那个女儿说那为什么要打针呢？针做错什么事儿了吗？然后她妈也没回答她。过了十分钟之后啊，女儿开始咆哮了，说这不是打针呐，是针打我呀。针给我打了呀。

0: 让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7: 是啊。
6: 那我考考你呗。
7: 啊，
6: 三乘八得多少？
7: 96.2啊。
6: 15×7呢？
7: 96.2啊。
6: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7: 你就说快不快吧。
8: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是那个今天呢，老师让用那个有造句儿，然后提问到小明的时候呢，小明就说了，就小明今儿表现非常好哈、啊。小明说，操场上有人跑步，有人打球，有人跳绳，有人唱歌，哎，这整挺好啊，哎呀，这写挺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提问到了小强，小强一看这。咋写呢？这样吧，他说我今天呢去同学家玩儿，结果呢是关门的，我敲门就问，敲门就问，说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没人我就回家了。这把出去的不能是小明。出去应该是小强。

有一天跟我闺蜜啊，闺蜜叫啥，就把她叫小花吧，就是有一天跟那个我闺蜜小花逛街啊，迎面走过来一个戴着墨镜手拿拐杖的人，哎，这一看呢他就是一个盲人，走到我跟前啊，说美女啊，我一天没吃饭了，给点钱吧。然后我一瞅是挺可怜的哈，我就掏出了5块钱给了他。给完他之后呢，我就后悔了，我就跟小花说，我说哎，我是不是被骗了？然后小花说，行了，你就知足吧你啊，5块钱买一句美女，就你现在给我10块钱我都张不开嘴说这句话，你还咋的。

这一天小红啊跟他妈聊天儿，然后他妈说那哎呀姑娘，你小的时候抓周啊，就是周岁的时候咱们不有那个仪式嘛，哈，抓周，你抓了个印章，妈全家人都乐坏了，以为你能当官呢，现在在猪场给猪屁股盖章呢。

闲的没事儿哈，就打电话给银行客服，我就问客服，我说这个银行卡掉了咋办呢？啊，客服说你带着证件呢去营业厅补办。然后我说那不能捡起来吗？客服哈，咱说真厉害哈，客服说啊，我不建议您弯腰，怕你脑子里的水容易洒出来。

上学的时候哈，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说，看到别人不幸的时候不能嘲笑他啊。有一天呢，小明就对老师说，说老师啊，今天呢有个孩子啊掉水坑里了，大家呢就都笑，只有我没笑。然后老师就表扬小明，说的小明啊，你做得非常对啊，哎呀你太棒了。那老师问你啊，是谁掉坑里了呢？这个时候小明哭了，小明说是我。

说有一对夫妻呀、啊、来到一口许愿井的旁边，丈夫弯腰许了个愿，之后呢就往井里扔了一枚硬币。他媳妇儿旁边看着了，也想许愿，但是当他媳妇儿弯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翻到了这个井里边。丈夫当时惊呆了，丈夫说，这井这么灵吗？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有个哥们儿啊，他们家呢离公司非常近，每天呢他就步行的上下班，走道上下班。前几天呢突然就跟他老婆说的那个明天我要开车上班啊，他媳妇儿就很诧异，说你咋的，你换工作了啊？他说不是，就是每天吧运动的步数呢我都比不过同事，我准备开车停远点，完我再走到公司去，就那个微信步数啊，就是比不过同事。

说这个小帅就跟我们说哈，说当年呢跟老婆出去吃饭的时候，就是处对象的时候啊，就说就是每次啊他媳妇吃的非常少，然后就跟他说，说宝贝多吃点啊，然后他媳妇说，说我怕吃胖了你不爱我了。后来结婚了之后呢，小帅依然这么跟媳妇说，说你宝贝你多吃点啊。他媳妇也说，说我怕吃胖了你不爱我了。然后呢小帅就说，说你傻瓜，你吃胖了就在我心里多占一点位置了呀，那我不就更爱你了吗？他说如今想起来哈，我就觉得当时这个嘴呀太欠，啥话都说呢咋。

师哈，这个我是一名研究生，导师第一次夸我啊，他是这么夸的，他说呀，你这篇论文写的真好哈，太好了，但是有个小瑕疵我要修改一下。然后我就说，我说好的老师，我说那你改在哪里呢？然后我的导师说，说的指导老师这里我给你改成另外一个老师的名字。老师说，我再帮你运作宣传一番，真的这次哈我必须叫他身败名裂。那我的论文写的是好是不好呢？到底是咋回事呢？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咱们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见与不见》。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公务清街，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通过节目来问候所有的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依然是有小雨的天气啊，是小到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是17度。下着小雨的天气，你们的心情还好吧？今天也是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忙碌的工作之余，希望此刻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随同我来感受一下这一份惬意的好心情。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本周第一个工作日啊，我们来一起刷一下今天的热搜。昨天6月14号晚上，谢霆锋引发了热议，原因呢是他在南京的一场演唱会，第二场呢是如约的开唱了，数万歌迷们奔赴到了现场，连唱了2天，但是他依然是状态非常在线的感觉啊。当天呢，他是唱了一首歌曲《谢谢你的爱1999》，前奏一响，全场尖叫。我能想到啊，当时那个演唱会那个热闹的场面，对不对？然后他唱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每一首呢都是开口脆的级别啊。熟悉的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外人也进行了合唱，有的人是挥着荧光棒，有的人在那干什么呢？在悄悄的流泪啊，因为真的是唱的是很多人的青春啊，那些年在你的歌曲当中啊循环的这些歌曲，如今呢你真的在现场听到了，哎呀，真的那个感觉太好了。我觉得唱歌的谢霆锋也是这样啊，谢霆锋这些年也是当过演员，做过厨子啊，搞过一些特效的公司，身份呢是变了一轮又一轮，但只有站在舞台，他才是最初的自己。两场演唱会啊，连带着气息啊、高音啊这些东西，让大家呼叫着哈，说他现在已经45岁了，依然是这么能打，他依然是靠实打实的演唱，实打实的稳住了全场。他曾经说过一段话啊，我记得早前看过他的一些访谈，然后他说音乐是他的根，无论走多远，只要拿起吉他就知道自己是谁了。南京站的歌迷呢也用数万人的这个大合唱，我想这也是回应了他吧，因为很多的人还记得那个属于谢霆锋的黄金时代。你们有那个感觉吗？有些人就是天生是属于舞台的，他一登上舞台的时候，这个状态就回来了，太好了啊。

最近呢，57岁的金龟子亲口的承认了退休金一个月是8900块钱，另外还已经定居到了青岛了。金龟子你们知道是谁吗？那个时候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守着电视机，然后看他主持的大风车啊。现在呢，很多家长啊都已经是这样人到中年了，然后说他的状态啊居然还这么好哈。直播的时候啊，好多人看到他现在的状态还是可以蹦可以跳的啊。真的，我就看到他这状态啊，觉得现在比好多小姑娘都很有活力，而且退休了他也没有一直就这样闲着哈，有合适的商演他就出去，然后平时的时候是在青岛来看看海逛逛街，家人呢也都特别支持他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然后觉得这个生活状态真的是太舒坦了。这也是很多人向往的一个退休的生活吧，就是你经济不发愁，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心态年轻，

是比什么都管用了，对不对？心态一定要很好啊。再来看一下最近的演员王雷发了一条动态啊，是在凌晨3点的时候，世界杯开幕了，他没有晒球赛，然后也没有晒自己，镜头一转就对准了刚刚从被窝里拽起来的老婆，然后配文就一句说，我们的第六届世界杯开始了。电视里啊是几万人的山呼海啸的感觉，而我们看到他老婆呢是在客厅的地毯上正低着头，一小块一小块的啊拼着一个金色的大力神杯。这个镜头很近，近到就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听到解说员模糊的声音的时候哈，你会觉得这个积木哈好像是有一点小小的响声的这个感觉啊。整整六届世界杯20多年的时间，然后每一次凌晨的时候球赛他看球，然后他就一直在旁边陪着，不是硬撑着，也不是玩手机啊，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待在两个人待在同一个空间里。你们有这个感觉吗？就一直陪着一个人去干他喜欢干的事情，你们干没干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记得有人说爱是轰轰烈烈，可能这就是真正的爱吧，就是你在半夜的时候为你热爱的事情你在疯狂，你在很开心的看，而另一个人他不是很喜欢，但是他可以在你的旁边安安静静的帮你把你的梦再拼一遍。

我们再来看啊，最近呢娱乐圈又出了一条意外出圈的这样的一个热搜啊，主角不是正在营业的邓超，而是他身边安安静静吃爆米花的儿子等等。邓超呢最近也是带着儿子等等现身到了总决赛的一个现场啊。在现场的时候呢，他也是属于这样一个老爸的角色，带着他儿子来看个球。结果现场的画面流出之后，很多网友关注点直接就跑偏了啊，直接就看到了这孩子了，说这个样貌啊特别的清秀帅气，眉眼间是高度的复刻了妈妈孙俪，相似度呢直接的拉满了。哎，我看到下面有人啊还在调侃说，这是不是男版的孙俪啊？我刚看了一下啊，确实有几分相似啊。现场的画面呢也确实很有戏剧性，球场隆重的介绍了邓超出场的时候呢，超哥也是一如既往的兴奋的挥手迎业啊，表情动作啊也是写满了。然后很多在现场的朋友觉得看得很过瘾，而坐在一旁的等等呢全程就是很淡定的，人家在那儿吃爆米花啊，主打一个就是也是陪伴吧，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哈，就是你喜欢的人可以一直在陪伴。那这个儿子也是这样啊，主打一个陪伴，就是爸爸在看球，我在干饭的感觉啊，父子俩的反差感也是直接的拉满了。看到又有网友调侃了，说等等啊，然后带邓超来看球了吧，是不是爸爸在营业，儿子在干饭的感觉啊。镜头扫过观众席的时候，等等面对镜头也特别不怯场，不刻意，不去摆拍啊，就这样从容的感觉哈。而真正让这一次观战冲上热搜的呢，还是等等这一张酷似孙俪的脸啊。然后大家都觉得孙俪的基因太强了，等等长大了是妥妥的，是属于那种清秀少年的感觉。14岁了啊，等等还时间过得很快的，就这样呢凭着一张神似孙俪的脸，意外的也是刷屏了最近的热搜了啊。而邓超呢，大概我觉得他没有想到自己辛辛苦苦经营了这样的一场哈，结果呢风头全被在旁边吃爆米花的儿子来抢走了啊。现在呢世界杯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哈，那很多人选择继续来看，然后看得很过瘾。那希望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吧，有更多让你们值得去期待，能够燃起你们激情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好，接下来时间送给大家一首歌曲，2026年啊世界杯官方的主题曲，这一首歌送给你们。

我们来继续的刷新今天的热搜啊。6月14号的时候呢，电影之夜后台发传单宣传新电影，这是沈腾他的近况

他最近呢在宣传他的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呢是沈腾主演的一部最新的电影，班底呢沿用了《我不是药神》啊，《奇迹笨小孩》原班的团队，包括呢美术、造型、指导等等啊。之前真的没有听到一点关于这部电影的风声啊。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意外之喜了，因为沈腾近年来每部电影呢大家都有看，然后没有一部特别踩雷的那个感觉吧，所以还是很期待的啊。了解一下啊，这部电影呢是被定义为战争美食喜剧，融合了喜剧、战争和美食的元素。很少看到沈腾就正儿八经的表演一个电影，真的有点少哈，所以让我更加的期待了。沈腾的这部电影里呢，他出演的是厨师，天天在家抡大勺的那种厨师，感觉呢，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可以尝到他的手艺了，在电影当中。好，这部电影啊，最近也是很期待的一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

来继续呢刷新今天的热搜。今天本周第一个工作日的时候，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刷热搜啊。这几天你们有没有在追的剧啊？我看到一部剧呢也上了最近热播剧的榜单之首了，那就是迷墙。然后呢就是手机会给我们推送一些啊，如果说你用手机看的，关于呢他们之前做的这样一些宣传的一些片段在里面，对不对？永远会给你推送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我看到了郭京飞哈和任素汐这两个人真的就特别有意思啊。被问到合作的时候说有哪些情节是现场发挥的，然后就是郭京飞他当时就说太多了，要不然我们长成这样啊，人家能一直找我们拍戏吗？任素汐啊也马上搭腔了啊，他说就是你要说你自己就行了，我一直以来我都挺好的哈。哎，看了样呢在手机上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只是感觉两个人太逗了。看了一下最近两个人出席的现场啊，有很多两个人的粉丝啊，然后这样开玩笑哈，然后很多人觉得就是任素汐一直都是走的是什么派呢？然后主持人也在现场调侃说是不是在走偶像派啊，他是很多人的偶像啊，确实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唱歌特别好听啊，很喜欢。然后看了一下啊，就是两个人最近这个状态还一直就在线的哈。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在线的那个状态。然后最近看到两个人的这个剧，还有看到他们两个在出席活动的时候这个状态哈。然后这种状态呢也拉近了很多人之间彼此的这种很好的这个关系的状态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送上一首歌曲吧，也是最近的这部剧迷墙中的插曲。这首歌是由郭京飞来演唱的，这首路还好远啊，这是一首听上去好温馨的歌曲啊。在迷墙当中啊，他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路还好远，但这次我不会迷路了，愿我们也一样吧，哪怕前路漫漫，哪怕偶尔会孤独，也会带着这一份倔强往前走，然后不回头，因为路还好远，好在还远。

路还好远啊，人在哪里啊？刚刚我听到这段歌词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多成年人的心声。人在奔波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会很累，然后你们会不会问自己说，这么忙值得吗？这么远能走到吗？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郭京飞的声音当中没有抱怨，只有那种特别踏实的坚持，你就往前走你的哈，我就自己吧，就这样的一段歌词，我觉得是成年人的担当，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难自己扛。今天是本周第一个工作日啊，忙碌呢才刚刚开始，也许呢所有的人都要面对一堆的工作，也许你觉得压力很大，也许你偶尔也会迷茫，不知道还要走多久。但是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想可以告诉所有的人吧，路还好远，好在还远。因为我觉得远是代表希望的，远也是代表改变的啊。远代表你现在还在路上啊，没有放弃啊。所以今天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你们，然后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忙碌的日子当中都要照顾好自己啊。愿你在每天都能够很坚定从容，然后有这种不慌张的感觉。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哈，一起往前走。

0: 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你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段时间，是我们可以静下心来，一起来品味一下啊，每一首歌曲它背后那一段独有的情节和独有的故事感啊。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父亲》。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不是大家都特别的熟悉啊，筷子兄弟带来的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父亲》。我们总是说母爱如水，父爱如山，那山是什么？就很沉默，然后很坚硬，他不说话，但一辈子站在你身后替你遮风挡雨的感觉。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品味一下筷子兄弟的这首经典的歌曲《父亲》，然后要把它送给天下所有的爸爸吧，也送给每一个终于读懂了父爱，但是发现很多人有的时候有那种太迟了的感觉，因为这首歌曲也是有很多的遗憾在里面的。

首歌曲呢是发行在2011年，是筷子兄弟同名的这样一个主题曲哈。然后这首歌呢是由王太利来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他写给父亲迟到的道歉。创作的时候呢，王太利的父亲病重了，他一边拍戏一边陪父亲呢走完了最后的一程。最后呢，他的爸爸离开了，他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我们今天一起来品味的时候，是无数人心里没有说出口，有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愧疚的感觉啊。筷子兄弟他们就用最朴素的这种声音，把中国式亲情当中的那种爱不说谢不讲哭不表露的这一面，全部通过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唱出来了。有那个感觉哈，小的时候呢，我们理所当然的会要一些喜欢的东西，然后长大后你要支持，要帮忙，你要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习惯了啊，就是身边有这样的一种父爱在一直为你默默的付出，真的很少认真的说一句啊，说一句谢谢啊。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啊。然后呢，本周末的时候也是父亲节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对你的老爸来说一声哈，谢谢他，谢谢他这么多年对你的呵护哈。其实做节目这么多年啊，常常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听了太多首那个很亲情的这样的一些情歌了，但是我觉得呢，父亲节反而还是就是特别的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啊。因为你看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都习惯说妈妈我爱你，然后到了父亲节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不好意思了，不习惯了，不知道怎么开口了。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小的时候觉得爸爸太凶了，然后他话很少，然后你慢慢长大之后才会发现他的爱是藏在每一次默默的付出当中的啊，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借着这样的一首歌啊，和所有的人一起认真的来回望一次吧。回望一次这样的一首歌曲，2026年的父亲节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勇敢一点，然后打一个电话，尽量的去陪伴他们，然后说一句啊，老爸我想你啦，然后回家一趟，陪他们来吃一顿饭哈，聊聊天，或者呢，你就可以现在很安静的来听听这首歌，然后在心里对他说谢谢爸爸哈，真的辛苦了啊，我爱你，啊，有的时候听这样一些好亲情的歌曲的时候，有那种感觉。我们都希望时光慢些吧，好吧，愿天下所有的父母哈，大家都平安健康长寿。我们把这首筷子兄弟的父亲送给所有的人。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此刻进行的是歌曲背后的故事啊，来一起和你们聊聊每一首歌曲它背后所诠释的那样的一种感情。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人生路漫漫》，这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啊，它的原唱呢是白小白，然后这首歌的创作是源于他和老婆从青涩到牵手，然后失而复得的就特别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啊。然后在2026年6月份的时候，在音综节目上呢，这首歌曲是由孙楠、白小白再加上佳木重新的改编合唱了，加入了什么呢？加入了说唱还有萨克斯的一些间奏啊，然后和声的层次也更加的丰富了。意境呢，我觉得是从最早我们听到那个白小白唱的是爱情相守，他已经升华为了人生的长路了，彼此搀扶了，向阳而行的这样的一种意境了啊。
1: 生路漫漫，沉浮在岁月。
0: 常常听很多人说好累啊，好难啊，就像我们刚刚就是听到郭京飞的那首歌曲一样哈，就是路还很长啊，就是一直还是在路上的那个感觉，为生活来奔波，为责任来坚持。
1: 忘了我的存在，
0: 这首歌唱的还是和路相关的嘛，人生路漫漫，别怕慢，就怕你去停，因为回头看的时候，那些吃过的苦，还有走过的弯路，遇见的人，是不是都成了我们的底气了？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调整好我们最好的状态啊！我觉得最好状态是什么呢？从来不是疲惫。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觉得哇，好累，我要歇一歇，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最好状态就是我们疲惫过后，依然选择很热爱生活啊，然后积极向上。就在今天本周一的时候啊，你们状态是不是都非常的好？长路漫漫，总有人和你同行，总有人懂得你的不容易啊。

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啊。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是周笔畅的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月亮代表谁的心》，原唱太经典了，原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也是很多人听着这样的一首歌曲会觉得有那种特别久违的感觉。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呢，是周笔畅来全新的演绎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在2026国乐无双的舞台上，他坚持了这样的一个选歌的方式。然后我们刚刚有听到啊，他当中呢有国语还有粤语的演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个歌词一想起来的时候，一秒就会把你拉回去那个感觉啊。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吧，周笔畅来全新演绎的这个感觉，很像是就是很多人那个心理的状态啊，就是你年少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那个感觉，经常有的事情你会爱追问，比如说追问哈，你喜不喜欢，然后就很多的事情。现在呢，很多人成熟之后呢，我们懂得有些爱你真的没有必要你天天去追着问了哈。当然有些事儿呢，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吧，月亮都懂，不必多说了啊。好，接下来听这首歌曲啊，月亮代表谁的心，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温柔通透的这个感觉，像是一个成年人一样啊。因为我觉得我前两天的时候听到周笔畅这首月亮代表谁的心的时候，真的有这个感觉，感觉他好像是一个人站在这个月光下，与过往、与遗憾、与自己在轻轻唱和解的这首歌曲啊，月亮代表谁的心，这是很好的这样的一种寓意啊。因为有月亮呢，可以寄相思。本周末的这样一个端午节的时候吧，希望你们有旧梦可怀念，然后有月亮可以寄相思。

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吧，今天在节目的最后送给你们的一首歌曲是一首歌手富豪带来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啊，太想爱你。
1: 连风都不自由，
0: 这首歌的原唱呢同样也是非常深入人心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很多的歌手都来翻唱这样一些好多年前的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原唱唱出了那种在都市当中的孤独落寞的感觉。然后富豪呢在6月13号的时候全新翻唱了这首歌曲，
1: 藏在肉身背后，
0: 这也是他在耳力之年的时候很诚意的来翻唱了这样的一首歌，进行了全新的编曲了，也加上了他这种标志性的哈沧桑的这样的一种低音的感觉，然后成年人的爱疯狂又藏在克制当中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就在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富豪的这一首最新的上榜歌曲啊，太想爱你。这首歌的歌词啊，我记得多年之前在听的时候就特别的喜欢啊，当中的这些歌词啊，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啊，这样的一些歌词是不是特别的深入人心？希望你们找到一个这样的时刻，太想爱一个人，然后去压抑一下自己压抑不住的这种念头哈。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把这首《太想爱你》送给所有的人，然后这样的一种人生的常态也是在这首歌曲当中唱的是淋漓尽致的一首歌曲啊。太想爱你的时候，愿你也能够被好好的爱着哈，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找到那个太想爱你的人。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陪伴大家。

0: 没算错，哎，四天班，然后呢就放假了。
1: 是的，我们马上就又要迎来这个小假期了，端午假期是不是？
0: 端午节，大家呢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了哈。
1: 哎，对，就是你看家里面，一般就是有老人的都开始喜欢这个买这个糯米，
0: 对，
1: 泡糯米
0: 包了，
1: 要包粽子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这个买什么五彩绳、五彩馅儿的？哎，对，马上呢又要来到咱们的这个小假日了啊，也希望大家呢就是上好这几天班儿，新鲜稳住。我知道现在心都飘了。
0: 其实建议大家这两天呢是能多干活多干点活，为啥呢？别假期回来之后一大堆活等着你呢。其实好多人都是就觉得反正假回来再干呗，当你放假回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我不想干了，怎么这么一大堆活儿？
1: 对，然后一想着回来之后又要上班什么的，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就想着哎呀不干了算了。
0: 但是那不行啊，你现在不干早晚是你的活儿啊，所以说现在啊
1: 等到小年儿
0: 啊。哎呀你这一杆子支的。
1: 要不小年不也得干活吗？
0: 你说的意思大扫除呗。
1: 对，简单先把屋里划了划了，然后呢这个等到小年的时候再大扫除。
0: 那也行，单位能等不？
1: 嗯，开个玩笑啊，反正但是呢我们大家要了解，就是虽然说呢咱们假期要来临了吧，但是我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车辆有没有说要到期的，是不是需要去什么检证换证的，咱们得关注关注啊。
0: 对对对，
1: 瞅一瞅看看你的车要不要检车了，因为在假期期间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检车的。
0: 是的，其实这么一说啊，你看每一天你说车辆这么多哈，每一天都会有车辆到期需要检车，而每一天呢也都需要有人可能驾照就会到期，咱们要去这个年
1: 审换驾照，
0: 对，换驾照什么的。可能说觉得咱们哎这还老远了，还有好几个月呢，可能你看一眼哎马上就是了。
1: 是，所以呢大家就是你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一些证件，是不是？因为头段时间呢，这个我经常呢会收到各种短信，就提示我的身份证到期了。然后呢到期呢你肯定要去重新拍嘛，对不
0: 对？
1: 你像身份证这种东西就十年二十年啥的，是不是？然后当时呢我说看一看要到期了换吧，我就找了个时间，然后呢去重新照的这个身份证。照完之后啊，你真的你会发现，就是你因为我们现在手机上的 APP 会很多，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所有的 APP 啊你都要去更新你的身份信息。
0: 对，只要你说这个 APP 注册了你的身份信息，你就要全更新，还有你的各种证，银行卡啦，
1: 对，
0: 还有办的一些就是说你所需要的身份证全都不得更新。
1: 是的，我取了新的身份证回来之后啊，有一天就是在家里大概得将近半个多小时吧，就一直在更新手机上的各种软件上的我的身份信息，
0: 这个是必须要更新的，你知道为什么？特别是有一些建议提醒大家，就是什么保险类的，很多人会觉得说没什么事儿，这是我的名，或者说我正常交钱，是，但是当你需要有一天需要理赔的时候，你可能你信息没更新，但是他不一定说他不给你，但会延后，
1: 麻烦了，
0: 就是，对，就是说你需要得重新办一下，然后你再重新登记啊，走一个程序，你想想是不是耽误你的这个时效性？
1: 对，我当时呢就是拿完身份证之后回来，你想各个银行，我手里边至少说三四个银行，这银行你肯定是要更新的，对不
0: 对？
1: 银行信息更新完之后呢，你会发现我们经常使用的支付的一些这个APP 呢，像我们的微信，像支付宝，对吧？
0: 对，
1: 那这两个我们的支付功能的这种就是软件呢，我们也要去更新你的信息状态。然后呢像我们说了，说手里面你要是有保险的，对不对？你也要去更新你的保险上的一些这个信息，你在哪个保险公司买保险了，你也要去更新你的信息的。
0: 这个他也会提醒你，这个还好一点，他会提醒你说你这个保险到期了，然后你就是身份证信息到期了，你需要去更换，然后重新去更一下，很简单的事儿。
1: 对，
0: 但是一定不能拖。
1: 对，但你得去操作呀，你得需要去上传你的新的身份证件，你得是拍照也好，是干嘛也好，对不对？然后呢还要去更新什么，像你的12123，
0: 这个也需要更新。
1: 对，这个也得更新。我当时点进去之后呢，因为没有说完全，因为我那个身份证是6月底，然后我是6月初的时候办的这个身份证嘛，所以就是它还没有完全

0: 紧说到时间了，但是你点进去之后呢，他就会提示你，他会说你的身份快要到期了，
1: 嗯，
0: 然后让你尽快去弄。所以当时呢我说弄吧，幺幺二三上也弄，然后你提交完你的新的信息之后呢，他得审核，
1: 嗯，对，
0: 审核过了之后他也会给你发一个提示告诉你就是审核完事儿了，
1: 嗯，
0: 然后我还要更新什么呢，像我们的这个什么淘宝你需要买东西的是不是，
1: 嗯，只要你支付的，
0: 哎，就是这些东西都得更新，嗯，反正那天吧坐家里大概得半个来小时吧，就一直在更新这样的这个软件我的一些个人信息。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就是你看看你的证件有没有也要到期的。我们这说这个呢不仅仅是包含身份证啊，
1: 嗯，
0: 像什么驾驶证啊行驶证啊是不是，
1: 对，
0: 这些咱们就都要注意都要看，包括说你的车辆还有这个什么检车什么的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的车辆要是哎这个重新贴膜了换颜色了，那是不是你也要去申请，
1: 嗯，
0: 要去报备，你别说我没申请没报备然后再开车自驾出去玩那就出问题了。
1: 其实这个真是因为现在啊，
0: 嗯，
1: 你说马上就要到小假期了，虽然说呢不是特别长，但是呢咱们小短途出行还是可以的是吧，
0: 嗯
1: 周边呢也可以走一走。很多人呢其实都处于这个兴奋的一个状态，开始研究了，
0: 嗯，
1: 我们去哪玩，哎这个天气一看要不错的话呢想多走一走是吧。所以大家一定刚刚婉彤提醒大家了，就是可能是说，
0: 嗯，
1: 我驾照没到期啊，我车辆也检完了，或者说也没到这个时候呢，也看看你的身份证。
0: 哎，对，
1: 别到哪儿的时候哈，真的说句实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可能说身份证，如果有一些人是这种，哎，心比较大，
0: 嗯，
1: 或者是他的短信他不会看，就是，
0: 嗯，
1: 不是说他不会看，他就是总忘记
0: 当垃圾短信了，
1: 对对对，
0: 或者怎么样了，
1: 他就会好多，提醒你，就是比如说银行的信息提醒啊，就各种，哦，信息提醒你说你这个身份需要更新了，
0: 嗯，
1: 然后你就当垃圾短信了，你就没看，你就忽略掉好多信息。有一些会给你打电话说你这个要更换一下这个你的身份信息，但是你没有接到，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像我似的，我们家网络到期了，
0: 嗯，
1: 他经常给那个电话打电话，
0: 嗯，
1: 我不带，
0: 嗯，
1: 说句实话一整就没电了，然后充上电之后呢也不带，他不用，是一个静音状态，
0: 嗯，
1: 有一天呢我不知道怎么的充电的时候就来电话了，我就接了一下，他说你可下接电话了，
0: 哎呀
1: 你家网
0: 找你老长时间了，
1: 对对对，我总能看到未接电话，但我不知道是谁，
0: 嗯，
1: 就不给回了，
0: 嗯嗯，
1: 然后他说哎呀这个你家的网络到期了，
0: 嗯，
1: 我说我这电话是不用的，他说我给你打了老多了，
0: 对，
1: 然后我说是，我说今天也是电话充电，然后他说，
0: 嗯，
1: 啊，他说那你咱们怎么办，我说那就续费吧，
0: 嗯嗯，
1: 你看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不一定说能耽误你什么事儿，如果我真的到期了，他到期他给我打那么多电话没接到，他肯定就给我停了，
0: 哎，
1: 然后
0: 再换句话来讲，你发现你家停了，你就得联系他了。
1: 我就去找他。那你说这个时候不也是很麻烦吗？
0: 对，你至少要面临着家里面至少得停网，得停一阵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就看好在是接电话了。你说有一些情况，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啊，想要出去玩的时候啊，你说车辆也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我们的个人信息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说住店用不了，身份证到期了。或者是车辆没等到哪儿，警察给你拦下了，
0: 嗯，
1: 你说我们怎么办？
0: 对，所以说那像刚刚一提到说警察拦下你这种情况，
1: 哦，
0: 也跟大家再来就是多延伸一下，因为咱们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
1: 对
0: 不对？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长可能说，
1: 嗯，
0: 哎，这个
1: 打算出去了，
0: 对，就是该这个休息的也休差不多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带着孩子出去玩吧，说去哪玩呢？说不行，咱们比如说上北京或者上哪儿，咱自己开车去。所以说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去提示一下，因为就是我有这样的经历了，所以说呢就是要跟大家去聊一下，就可能因为之前我不太懂是不是，
1: 嗯，
0: 像如果说你自驾开车去北京的情况下呢，你是需要自己在网上去办一个这个进京证的，
1: 对呀，啊，
0: 对，就但我之前我没有自己开车
1: 去过，嗯，因为这我们到那儿的话你要是想在网上办呢可以快一点，如果说我是怎么样，
0: 嗯，
1: 我是到那个地方10分20分就办完了，
0: 嗯，对，
1: 我们没在北京下高速之前，因为咱们那个导航就会提醒你进京办进京证是7天的，
0: 嗯嗯，是的，
1: 然后是3环之内好像是不能用不能进，
0: 对
1: 你只能是在外环跑，
0: 嗯，
1: 这个呢是，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在手机上办就很简单。
0: 对对对对。
1: 完，我就觉得很麻烦，因为我开车的操作，怕家里人操作不明白，我就直接到那现场去办，
0: 嗯，
1: 拿着我的行驶证和 和这个我的驾照还是身份证，我就忘了啊，
0: 嗯、
1: 反正到那儿就办了。
0: 对，就是需要去办理的，
1: 嗯、
0: 就别真的就是想着说，哎呀，这个因为我，你看我之前没去过，我就不知道有这。
1: 但是没事儿，你不办进不去，
0: 是不是？
1: 他不是，你不办到那儿的时候，你
0: 会
1: 发现会
0: 被拦，
1: 有提醒，
0: 嗯，
1: 然后他会有提醒，然后你下高速的时候会提醒你，因为你办的时候他会有牌，咱们就直接放在这个车窗，
0: 哦、
1: 或者他们是电子能扫出来
0: 啊。哦，
1: 你要扫不出来的话没有，
0: 嗯，
1: 他就会也会拦下你，自动就会拦下你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你自驾开车出去玩，无论去哪儿，你尽量的先去了解，就是你所要去的这个城市，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硬性规则和要求。
1: 嗯，
0: 规定，对不对？那你可能说，你看来咱们这儿，你不需要办这个，
1: 好像
0: 只有证是吧？
1: 进北京是需要办这个进京证，
0: 对，
1: 去别的地方，你看所有别的城市。就是好像没有这么复杂，需要办什么办什么的。
0: 但你要了解，就是你去的那个城市，它限不限行啊？对不对？
1: 这个是需要了解。
0: 哎，这个一定要去清楚的。所以说呢，咱们有些东西就你要去提前的了解一下。哎，至少说我心里有个数，对不对？
1: 对，
0: 到时候真的说我懵了，哎，这个限行，结果你没看着这个什么牌子又干嘛的，结果你这进去了，完了再给你出违章了，对不对？
1: 这个真的是啊，你看去年的时候就朋友他们说带孩子去北京吧，要想去玩，那个时候就说啊，应该记忆当中，我不知道你可能坐不坐火车，我不知道啊，因为好多人就好多年不坐火车了嘛。然后我真的就是好多年好多年不坐火车，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个那就坐这个辽源到北京的呗，然后
0: 绿皮呀，绿皮火车，
1: 反正是晚间那个，应该是绿皮火车。然后呢
0: 到
1: 那，然后他就说了，他说之前是那个是去年不什么时候就停了这辆这个车，这趟车就停了，是通化到北京的这趟车就停了，
0: 嗯，
1: 到辽源是有一站。
0: 嗯，
1: 后来我说不能啊，怎么能停呢？因为好多年不坐了嘛。完，他说是，他说现在买不了票了，我们是从四平走的。
0: 嗯，
1: 我说啊，这么回事儿。然后你看，这就是我们很多出行的时候不坐这种交通工具了。
0: 对，
1: 可能你就不太知道，你就得去好好的做一下功课。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多做功课，多看一看，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是很有帮助的。
0: 是的，至少别说真的，到时候我蒙在这儿了。
1: 嗯，对，
0: 车没有，票票买不着，
1: 嗯、
0: 是不是？哎，就是一定要去提前了解。现在网络也已经很发达了，你想了解什么东西，咱们上网上也是能够查询得到的，对不对？就是方便大家出行，方便我们出去游玩，也别在游玩的时候再出现一些岔子，是不是？
1: 对。
0: 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 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2: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1: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2: 驾乘感受。
13: 出发，
1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2: 守法规，懂礼让，
4: 开快乐车，
11: 行安全路，
12: 快乐方向盘，
11: 让我们一起
12: 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这一时段回到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继续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同时呢，在这一段啊，咱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我身边呢经常会有人问我，他说前两天啊，我这个出违章了，有个违章，但是呢，我在12123上查不到，还查不到的话，是不是我这违章，哎，就没给没。

0: 我是不是捡着了，是不是、
1: 啊、哎，这个就是啊，你看说这个我朋友前一阵子就是嘛，说好像在哪儿不闯红灯、
2: 嗯、
1: 然后就我们就说说能不能，我说不能不能，没事儿，你别那个多想，那你说怎么办，已经输了就安慰他吧、
2: 嗯、
1: 然后他说没事儿，我过两天上112人查一下，他要不出呢、
2: 哎、
1: 就没有，我说
2: 对
1: 你看是不是我们都这心里
0: 对，就有这个心理没拍着我。再或者呢，就是12123上啊，明明提示我有违章了，有未处理的违章了、
1: 嗯、
0: 但是呢
1: 已处理还没有，
0: 哎，我查不到，我点进去之后我却发现查不到、
1: 哎、
0: 看不着，
1: 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对呀，说这怎么回事呢，就跟大家来详细了解，详细聊一聊。首先呢，咱们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有可能是什么呢，是查错车了。
1: 查那我自己的12123我怎么能查到你的车呢？
0: 很多呀，可能说咱自己家里面有两辆车、
1: 啊、
0: 或者三辆车、
1: 啊啊啊、
0: 哎、
1: 嗯、
0: 有这种情况，咱们也说单独一辆车你要单独一辆车你要点进去查就查不到，那这可能就是系统出问题了。
1: 那就可能是怎么样，就比如说有两台车，我挂的两个对吧，然后呢、
0: 嗯、
1: 没换过来、
0: 嗯、
1: 是吧，是这意思呗，
0: 也有可能，哎、
1: 嗯、
0: 对，也有可能呢，你是名下有两辆车、
1: 嗯、
0: 你明明是那一辆 B 车，然后结果你查 A 车，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也有可能、嗯、有很多的这个车呢，咱们可能说是这种情况，家里面两个车的或者三个车换着开，是不是，那这样呢有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个隐形的这种刺客吧，算是，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啊会在主页去看我有没有违章，
1: 在主页，
0: 哎，然后我直对我直接从主页我去把这个违章往里点，然后呢你因为说你查的比如说吧，你的这个车呢你还备案了别人的车
1: 啊，
0: 对吧，打个比方说这个一辆车夫妻俩，一辆车是丈夫名下的，一辆车是妻子名下的，然后呢你丈夫就指这个自己名下一辆车，然后备案了妻子那辆车，
1: 嗯，
0: 然后你从主页点进去之后呢，有可能点就没点到自己那辆车，
1: 哦对，
0: 说不定点的是备案车，然后说不定是备案是你自己的车有违章、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一般来讲呢12123上主页上显示的一般都是总数，
1: 嗯，
0: 就是这无论你多少辆车显示的都是总数，但它不会在主页上去明显的去显示说就是 A 车的或者就是 B 车的，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也有可能说啊是查错车了。还有呢就是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很有可能是咱们这个确实是违章了，但是呢你没有去像刚才你说的没有去切换到那辆车
1: 啊、哦、然后查不到，
0: 哎对，
1: 觉得那台车没有违章
0: 对，那这个呢是咱们说这个车多是不是，然后呢或者是备案的车多，哎我们容易说查错。那有的人说了，有的人说我名下就一辆车、
1: 嗯、
0: 那为什么也出现这种情况了呢，
1: 查错了
0: 啊，他不那就不一定
1: 是出错了，就说明那个刚刚说的可能是有违章点进去还没有，或者是没有违章点进去有了、
0: 哎、对，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回事呢、
1: 嗯、
0: 首先呢就是咱们要去了解的就是可能因为的是数据延迟，
1: 那这个违章和不违章是因为它延迟没传上来，
0: 对，
1: 传错了，
0: 哎对，有传错不一定、
1: 嗯、
0: 但可能是因为它这个违章一是没传上来，
1: 嗯，
0: 哎或者是没更新上来，没有显示出来，它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这种情况是最常见的，
1: 就是我们不能抱着侥幸心理呗，你给我们一丝丝的侥幸心理都给打破了、
0: 哎、对，还有的是什么呢、嗯、还有的是比如说呢他的这个违章被贴条了
1: 啊，
0: 违停，
1: 嗯，
0: 当天他就去处理这个违停了
1: 啊，就是我很着急，
0: 哎，
1: 我处理完了之后我在上面去查，它上面会显示你一条，
0: 哎，
1: 但是你在打开的时候就没有了，
0: 对
1: 对吧，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他、
1: 嗯、
0: 明明显示我有违章，
1: 嗯，
0: 但是呢我点进去之后又找不到这个违章，
1: 就是我想处理怎么没有这条记录呢，
0: 对呀、啊、就我就是这种就是办事撒了快的，我就没有拖延症的，我当下有事、
1: 嗯、
0: 当下解决，
1: 我必须办了，我不
0: 是吧，
1: 我这个名下不许有欠钱
0: 对，我10点发现贴的违章，我10点半回来发现了，我扭头我就上车管所去了，是不是，
1: 有这样
0: 我就
1: 交
0: 钱去了其实我觉得有的人可能接下来没有啥事儿，哎呀给我贴条了，那我就赶紧去吧，赶紧交了吧，
1: 一般我都寻思先留一留
0: 有可能有这样的是吧、
1: 嗯、对，有，
0: 哎，所以说他会发现他处理违章处理得非常快、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有可能就因为数据延迟就容易导致其实你已经交完了，但是你这违章还在这显示着，
1: 嗯对，
0: 哎他后台还

0: 有更新，那么也同样也会有什么情况呢？也会有说，打个比方，他这个拍给我拍照了，电子眼给我抓拍了，抓拍之后呢，隔了两天啊，我上去看看。我想去处理违章，
1: 就是会有的。比如咱们就觉得像说，哎，我闯红灯，但我算不算闯红灯呢？偶尔就会上去看看，偶尔就会上去看看。
0: 对，你说，哎呀，我这个，他给我拍照了，也不是现场处罚，我没有任何条，我就没办法到车管所去交，对不
1: 对？
0: 那我就在12123，我着急，没事我就瞅一眼吧。今天给我拍的照，下午我就瞅一眼，没上来。明天我再瞅一眼，又没上来。后天我再瞅一眼，还没上来。但到这个时候吧，你就千万不要觉得说没拍上
1: 是没照上，
0: 哎，你不要这样去想，有可能他一个星期以后他才更新出来呢，对不对？
1: 其实差不多最准上就一个星期，就是你三天五天的先别抱侥幸心理，就是一个星期如果他还没有的话，我觉得那就是没有。
0: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就要去了解，对不对？但是呢，这种情况啊，他不是说有那种隐藏的违章我们没有看到，然后说担心会不会扣我钱罚我款，是不是？这个你不用担心。一般来讲呢，只要你没处理的话，你都会可以在12123上是能找得到的。
1: 对，
0: 等一等就好了，对不对？那这一时刻呢，咱们先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那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区市场的胡同内此时此刻呀，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增加的一个情况。那么除了以上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好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3: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咱们回来继续来聊，说这个1213上信息延迟的这个事儿，是吧？违章查不着这个事儿，还有同时呢，就是我们大家会发现呢，这个本地的和外地的违章呢，可能就查的会慢一些，就不同。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去长春吧，对吧？这边也算是到外地了嘛，可能在长春当地，有违章了，1213也会提醒我们，但不可能这么快呗。
0: 对，
1: 就比如说咱们这是一个星期算，一个星期出来，那他可能就是两个星期，或者是一个星期是七天是吧？八九天出来是吧？
0: 对，咱就是正常来讲，本地的违章呢，他可能在12到24个小时左右，但我们为什么就是从来不跟大家说12到24个小时？
1: 就是保守说一个星期嘛。
0: 哎，对，咱们就是按照一星期左右去算，因为吧，一星期左右呢多了，你也不会说影响到你的这个换证周期。
1: 对，
0: 少了依旧也不会影响到你的驾照的这个计分周期。
1: 对对对，
0: 它不影响，然后呢也不影响，可能并不一定影响你检车。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如果真的检车着急的情况下，那你就勤查一查，勤看一看，对不对？
1: 其实也没事儿，你真的去检车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你了，
0: 对，你有违章
1: 就是对，就直接说了。就是你到窗口的话，你可能说你今天违章了，你第二天第三天你说我就要检车着急，那怎么办？去你就说把违章处理一下，然后给你检车，那你就直接就心里也落底儿了。
0: 对对，所以说呢，就是本地的吧，一般会更快一些。但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你在外地出现的违章，那在又跨省的又异地的，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可能他上传的就真的会慢一些。
1: 说有没有可能他一看咱们是外地车，不给咱们传上来了呢？
0: 哎，想象总是美好的，是不是？
1: 对。
0: 异地的违章的话呢，它上传可能就比较慢了，因为交管数据呢要把就是已经处理完的信息完了再上传，然后再同步，那这其中当中就可能需要卡个一星期到十天左右了。
1: 卡掉吧，
0: 卡掉可能是
1: 卡
0: 不掉了，毕竟违章的动作已经产生了，你就要面临着它的这个结果，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也是一点。那其次呢，就是咱们总结来讲的话呢，就是已经确认你缴纳的违章罚款这个情况的，你就不用担心。哎，那么你确定这个地方给我拍违章了，但是呢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我没有去处理的话，那么这个你就得等等，什么时候1213上更新了，什么时候我去交违章，对不对？
1: 行。
0: 哎，你就是反正不影响的话，这个手机就弄了呗。
1: 对，这个也没有什么，其实这个对咱们来说真的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0: 对，
1: 真的就违章了呢，我们在上面呢直接去操作一下，也就是说一个星期也好，十天也好，对吧？咱们也会能知道。但是呢，说你要是说有很多可能说交完钱了再查不到或者怎么样，这个要是看一看就相互问一问吧。因为很多车，比如说车一台车咱俩开，可能你违章说那我就交了去吧，像你说的我性子就急，哎，办事就杀了，你去交了。但是我这上面有1213呢，可能一看一查，哎，怎么

0: 违章呢处理不了呢？
1: 对，
0: 有违章的时候家里人一台车的互相告诉一下。
1: 是的，其次还有什么情况呢？还有就是真正的这个隐藏掉你的违章的，有的呢是什么呢？是现场的单子，
0: 就是贴咱们窗户上那个罚单。
1: 哎，对，或者是说交警直接拦下来给你出具的这个罚单
0: 啊。这个是1200他不会上传的，
1: 就是他也会上传，但可能有的时候就容易被隐藏掉
0: 啊，上传或者很慢。
1: 哎，对，
0: 其实好像像你说的就是很慢。
1: 对，
0: 因为他们也需要整体一个数据然后一起上传。
1: 对， 对，还有就是异地限行的一些违章可能也容易被隐藏掉
0: 啊。这个
1: 哎，就是它显示你有违章，可是你就隐藏了，你找不着。
0: 嗯 嗯， 嗯，
1: 哎，就是不知道咋回事儿。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那你看啊，记录在驾驶证上面的一些现场罚单和普通电子眼抓拍的这个违章，它是不一样的嘛。
0: 嗯，
1: 就咱们交警在现场在路面上给咱拦下来之后开具的这个罚单，为了就是防止那种替人消分的这种现象发生。
0: 嗯，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违章记录呢是直接记录在驾驶证上面的。
0: 好，
1: 那么在我们机动车违法里面有可能就是查询不到的，
0: 那这个就看驾照了呗。
1: 哎，这种情况拿单子上现场交钱
0: 啊，这是现场交钱。
1: 嗯，
0: 然后咱们也查不到，要想查的话，我们是不是在1113上看一下我们那个驾照的一个情况呢？
1: 但是你的驾照它只显示你的分值，
0: 对，咱们扣完了才能显示说你还有多少分儿。
1: 哎，对，
0: 嗯，
1: 还可用多少分儿，会有这种提示。
0: 对对对对，嗯，
1: 所以说呢，就有的它会提示你有违章，可是你就找不着
0: 啊，
1: 你就是找不着这项违章在哪儿。所以这种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留好咱们交警给你现场出具的这个罚单，然后拿这个罚单到车管所线下去进行交款。
0: 哎，你说的这个哈，假如说有罚单，这个咱留好了，假如说啊，不小心这罚单我弄丢了，然后那我知道有这个罚单的事儿，那我去交管所直接上这个窗口去办，他是不是他也能给我查到呢？
1: 可以，
0: 啊，
1: 拿着你的身份证，拿着你的驾驶证，
0: 对对对，
1: 哎，把这个给人家，告诉人家我有违章，单儿我整丢了，
0: 对对对，
1: 哎，
0: 这也是
1: 可以，你给我查一下，对，这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外地跑车，是吧，违反了当地的一些限行规定的话，那比如限行大家应该都知道，几点几点不让左转，
0: 对，
1: 是不是，几点几点禁止驶入，那可能是这种限行。然后或者是说呢，这个路段可能说单双号这种限行什么的，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些咱们异地的这种限行情况的话，可能12123上面呢也会产生一些滞后的这种违章
0: 啊。
1: 就是短时间内可能它不会显示，但是呢你发现说，哎，我的车呀我需要这个检车了，或者我的驾照什么需要什么年审了等等的，哎，怎么突然间出来了，哎，就可能到过了很久很久，你会发现啊，好像又有这么个违章出现。
0: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生活处处是惊喜，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就一定要去了解，就尽量呢作为说驾驶员，咱们自己就是你至少要知道一下我在这儿有没有违章，我在那儿有没有违章。你像闯红灯那种，大家应该都心明镜吧，我闯红灯了。
0: 其实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就觉得我没有违章，突然间出现违章了。
1: 这就
0: 会有这种情况，
1: 这就是我头两天经历的。
0: 就是咱别说就是什么是闯不闯红灯，反正各种情况就开车，我就觉得这段我肯定是没违章，我也没有压线，我也没有说不避让行人呢，我开好好的，突然间提醒我有违章要处理。
1: 对， 对。我为什么说就是我前两天经历的呢，也是前两天12123上提示我，突然间出现说我有违章未处理，然后当时我就懵了啊，最近我也没违停，我也没有违章，
0: 我开好好的
1: 啊，我也没有什么不按导向车道驶出，我也没有违反禁止标线，我也没啥都没呀，我从来都系安全带，也没手持机甲电话，哪儿来的违章呢？我也没怎么太往外跑，超速也不可能了，我就不信。
0: 你把自己的一切全排除了，
1: 哎，那你看必须先反思
0: 一
1: 下自己啊，一
0: 般情况都是排除法，
1: 各种一顿排除，说自己没事儿啊，我就不信邪，我就点进去了，我就到老要看看什么违章。点进去我就熄火了。
0: 在哪儿违章的？
1: 在哪儿违章呢？在咱们市委广场啊，那儿不是咱们月亮半岛有一个礼让行人，对吧？
0: 对，
1: 市委广场那儿也有一个礼让行人，
0: 两个都是。
1: 对，我在市委广场那儿未礼让行人。
0: 你好像不经常走这儿是吗？
1: 我不经常走这儿，再加上他，我并不是因为说这个不经常走。

0: 儿不知道这儿有这个拍摄不礼让行人是什么呢？是那天呢我看那个照片了，下雨天，
1: 嗯，
0: 雨还真不小，
1: 嗯，
0: 然后当时呢路上几乎就是没有啥车没有啥人，
1: 嗯，
0: 我过去的时候呢我是站在最中间那条线
1: 啊，你旁边车过去了
0: 啊，就是没看着车。然后行人是什么呢？这个行人啊他可能说是我回想了一下当时的这个场景，在我印象里可能是这个行人并没有离我，因为正常来讲距离我有两个车道的时候我是可以走的。
1: 我猜想你俩是同步，
0: 哎，
1: 你踏上这个
0: 斑马线
1: 的时候，
0: 哎，
1: 他也踏上斑马线给你倒上了，
0: 就是我踏上斑马线的时候，嗯，他正正好好到了我距离我一个车道的那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说可能这么就照上了。再加上也有可能是当天下雨，就是视线不好，我就没太注意，没看着，就也背不住啊，反正可能开的也快就过去了，也背不住。就当时我能往那面去，一般都是有事情要去做，所以可能当时想着有事儿呗哈，反正就是过去了。看完这张照片我就熄火了，我说行吧，交钱吧，3分100块钱，
1: 嗯，
0: 哎，完了，我一算，马上要到七月份了。七月份的时候，我的这个驾照呢，就进入下一个积分周期了。
1: 也行，
0: 哎，我就也就没着急，
1: 嗯，
0: 哎，学法减分也不学了，也够扣。反正今年呢，目前来讲扣分的一个不礼让行人，一个超速。超速那个只扣了3分，
1: 嗯，
0: 还行。所以呢就是不用学了，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真的你就会发现，就是可能我当时有这个违章我自己没注意，
1: 就是我刚刚说的嘛，我说有违章但自己不知道，
0: 对，
1: 总觉得我没有违章，然后惊喜就来了。
0: 对，惊喜来了。
1: 惊喜就来了。你可能是检车去也好，或者是换证也好，人就告诉你你有违章没处理，你也检不了你也换不了，对不对，
0: 嗯，
1: 你把这些处理完了才行。你当时瞬间就会觉得怎么可能，
0: 嗯，
1: 是不是错了，
0: 哎，就
1: 我要复议。
0: 是的，一顿开始往前回想一下我当时的一个经历，是不是，但最后发现熄火没熄火了。
1: 但是你说的这个地方哈，我虽然说经常走，但是呢，
0: 嗯，
1: 我也说句实话啊，有的时候好不好使还真不太知道，看来是真好使，
0: 嗯，好好使吧，
1: 嗯，好使。
0: 哎，所以就是咱们一定要去注意。其实我在不礼让行人这一块好像就只拍过我这一回。
1: 其实这
0: 一
1: 回不怨你，怨下雨，
0: 怨不了别人啊，就还是怨自己没有观察到位吧。但是因为平时一般我在斑马线的时候呢，我还真的就是我会慢一点，然后去看看有没有人走。
1: 有的时候其实怎么说啊，别说怨谁了，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啊，你说开车也挺不容易，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好多行人是怎么样，他站在那儿你等他的时候他不走，
0: 嗯，
1: 我不知道你品没品过，
0: 嗯，
1: 就有的时候就紧到跟前了你就得踩刹车，我就有的，但是他看你来了，哎，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
0: 嗯，
1: 可能说他少踏晚走一步咱们过去也不会被拍照，但他就是无论是晴天也好还是雨天也好，有的一些人就会这样，就是跟你俩脚跟脚，哎，你到这儿你停不停，你不停肯定就不好使，那你就100%停，
0: 嗯，
1: 停了之后他过去了这还很慢。
0: 还有的是可能行人想让你先走，然后你这儿呢说我还必须要礼让行人，俩人
1: 就不敢走啊，
0: 哎，谁也不敢走了，
1: 嗯，
0: 但我遇到过有那种就是就在我车前面，可是他不走，他摆手，
1: 哦，他
0: 提
1: 示到
0: 车走，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你就走，而且并不会给你拍照，因为我们的这个摄像头啊它也有视频功能，它能清晰的看到是行人让你走了，
1: 哦，
0: 然后你再走。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就是注意吧，还是那一句话，就是多注意吧，尽量少有违章，有违章之后至少你又扣分又罚钱挺闹心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好，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 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出发，你等待呀。
13: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4: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5: 秋风，
1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
2: 有从每一个遭遇都跟自己有关系。
0: 所以其实呢说回来呀，对于违章这一块呢，说我们查询得到查询不到不用那么着急，但是呢我们尽量的吧，就是不定期的要在12123上呢瞅一眼。
1: 嗯，
0: 你看打个比方，你说我一个月两个月我瞅一眼、
1: 啊、没事看一看，
0: 哎没事 我瞅一瞅，对不对？因为吧一旦要是涉及到你检车，你要是有违章没处理的话耽误事儿，
1: 我偶尔上去看一看、
0: 嗯、
1: 我就怕什么、
0: 嗯、
1: 是不是有的时候我恍恍惚惚觉得这我是不是能违章啊、
0: 嗯、
1: 我上去看有没有未处理的已处理的、嗯、还好没有就心里哎
0: 踏实了。
1: 对、
0: 哎、对，
1: 就觉得是啊还挺好哈、
0: 嗯、
1: 下回注意点儿。
0: 嗯，而且其实像12123呢，就是你不定期的吧，你登录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上面去看到自己的一些证件信息，一些车辆信息，要不要检车，
1: 嗯，
0: 要不要换证，
1: 对，
0: 他在上面呢也都会提醒你。
1: 对，
0: 这样来讲呢，咱就你可能真的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呢可能你上去瞅瞅违章的这一瞬间，哎你发现呀我这不是要检车了吗？
1: 还有啊、嗯、你把这个提醒打开，
0: 嗯，
1: 很多手机上它自动你就屏蔽了、
0: 嗯、
1: 一定要允许它提醒你12123没有乱糟糟的一些广告信息，
0: 哎对，
1: 他不会无缘无故给你发短信，也不会这个提醒你，你把 APP 的提醒给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受益。
0: 对、
1: 嗯、
0: 我这个提醒我未礼让行人，就是我把他通知打开了，
1: 嗯，
0: 然后给我的提醒，要不然我自己你等着我上网上去看，可能那说不定得一两个月以后
1: 了。反正我就觉得我对于我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停车违停，电子眼告诉我要走、
0: 嗯、
1: 可能来短信的时候已经过了几分钟了
0: 啊、
1: 哦、但是呢他提醒 APP 上提醒很快瞬间就到
0: 啊，
1: 我走出去了已经，他后来又来了，他又告诉你马上要驶离啊，要不然的话一会儿给你拖走、
0: 嗯嗯、啊，就是12123上会当下就提醒你，
1: 对，他会速度快，
0: 但短信呢可能你都已经拐过去了，都拐俩弯了他才到，
1: 就像你说的有延迟，
0: 是不是？对、
1: 嗯、
0: 对，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就是要去了解，嗯、但如果呢你认为说我的这个违章单子我就上线下去处理就好了，那么也行，咱及时去弄，
1: 嗯，
0: 至少无论怎么样吧，尽量的都是发现的违章咱尽快就去弄，
1: 对，
0: 别给他攒呐、啊、你别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起攒、
1: 嗯、
0: 攒到一起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分儿不够扣了还要检车了你这你多闹心、啊、
1: 挺狠的你这个说的
0: 是不是？所以就是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啊。好的，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在这里提醒听众，如果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话，咱们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车。
1: 好的，主人。
0: 小道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们那老祖宗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啊，
1: 嗯，
0: 生活的，
1: 哎呀，咋了？
0: 特别的好，
1: 特别的好。
0: 日出，
1: 江花红胜火；
0: 而坐，
1: 啊，
0: 日落
1: 而息，对吧？
0: 对，
1: 哎。
0: 哎，你说那个时候他们不是没有钟吗？
1: 啊，
0: 就只能根据太阳来辨别这大约某是啥时候，
1: 差不多吧。
0: 哎，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没有钟的他们怎么分时辰。
1: 啊，
0: 这个时辰又怎么叫？怎么分？哪个？比如说现在这个是什么时辰？
1: 现在是这个
0: 随便吧，
1: 随便吧。真不知道啊，
0: 是吧？
1: 哎，
0: 今天带你学一学，看这个时辰怎么分啊？
1: 嗯，
0: 这个子时、午时、三刻啥的，到现在都是对应的几点啊？
1: 之前咱们在节目中说过这个什么午时斩首啊？
0: 啊，对
1: 啊，那是午门斩首。那个，反正什么什么时候斩首？
0: 午时三刻，
1: 哎。

0: 年龄更长一些的人可能对于这个时辰啊会更加了解一些哈。
1: 嗯嗯，
0: 其实我们现在的习惯呢是用24小时来划分一天，
1: 是的，
0: 但是你要是翻开古籍你就会发现古人把一天分成了12时辰，用的就是地支来取名，比如说子丑寅卯是吧，
1: 对，
0: 辰巳
1: 午
0: 未，
1: 哎呀，
0: 申酉徐，
1: 你说全了得了。
0: 嗨，哎，我这个我跟你讲，
1: 你说全了得了。
0: 我跟你讲哈，就是这个时辰，这12时辰哈，
1: 是从12生肖那得来的。是
0: 也不是啊，就是我一直见着这些字儿吧，我就是不敢校准它的读音。
1: 单不愣的可能未必，
0: 就单不愣的，摸一个就觉得就是这个时辰的这几个字儿，就感觉，哎呀，这。叫啥呢，
1: 老熟人，脸熟，
0: 哎挺熟的，那叫卯时，是叫卯哈，
1: 有一种脸熟，
0: 巳时是叫巳哈，
1: 哎
0: 但是一直呢就是不太敢校准儿，
1: 有一种脸熟但是脸盲的感觉，
0: 然后就每次这样的时候我就背这个12生肖，
1: 哎我也是，
0: 子丑寅卯啊，这子鼠丑牛啊，子丑
1: 寅虎卯
0: 卯兔，哎，你这是不是就能知道这几个字念啥了？
1: 小的时候这12生肖没白背呀，
0: 是吧？
1: 哎，
0: 所以呢，我就是用它来这个校正这个字儿的读音，
1: 也没毛病。
0: 哎，那么呢，就更让人疑惑的是什么呢？就是古时候这个子时哈，先跟你说一下，它不是从12点整开始。这个子时是12时辰当中为首的老大，
1: 嗯，
0: 一般老大我们都会就是把这个时辰放到是半夜12点这个位置，对吧？
1: 对呀，
0: 但是他是从11点开始的，
1: 哦哟，
0: 哎，而不是午夜的12点，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计时逻辑呢？哎。神不神秘，整神秘
1: 有点
0: 了、
1: 你看你这个铺垫都铺垫到这儿了，最起码你得铺垫5分钟了。
0: 所以说咱今天就来搞懂12时辰的由来和用法啊。首先我们来说说12时辰的核心，它这个核心啊为什么有这12时辰，就是与太阳和地支的这个末气有关系。古人都喜欢干嘛呢？比如说站在井边，站在家里的这个庭院上，然后举头望明月，观天象，就别低头了。古人喜欢观察，就是天光的变化。
1: 对，
0: 然后就会发现太阳的位置，
1: 因为他那时候也没手机。
0: 哎，对，然后呢，就会发现天色的明暗。哎，观察观察，就发现有规律。
1: 哎，
0: 真是看多了，你知道吗？他们也实在没啥事干。
1: 明白。
0: 然后呢，就发现哎有规律。
1: 哎，
0: 他们就把一天分成了大致12个时段，每个时段呢都对应一个地支，也对应一个形象的这个天色名称。这套系统最早的时候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了。
1: 哎呦，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12地支。
1: 12地支，
0: 哎，原本呢是用于纪月纪年的，后来哎被借出来了，就借来干嘛？标记一天当中的时间，一直沿用到了清末的时候，都在用这12时辰来记这个，比如说什么时辰啦，小心火烛啥的，是吧？
1: 天干物燥了，
0: 哎，小心火烛啊，子时到了，是吧？哎，用这12时辰来记这一天的时间啊。那为什么是12而不是10或者是24呢？有没有过这样的疑虑？为什么要整12时辰？
1: 那就说明一个时辰是2小时呗。
0: 嗯，对呀、啊，一个时辰是2小时啊。
1: 啊、那就完事儿了呗。
0: 那为啥不给他？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一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呢？为啥不给他分10个？
1: 我知道，
0: 把一天时间分10份或者分24份。
1: 我知道，因为这数吉利。
0: 你嗯，
1: 这是个非常吉利的数
0: 字。我跟你说这个。也许和你这个吉利也有点关系，
1: 有点是不是、啊、沾吧点儿。
0: 这里边有啥呢？有古人对于天文周期的一个朴素理解，比如说一年它有12个月，
1: 嗯，
0: 哎，一天有12个时辰，
1: 嗯，
0: 你这样呢就是天地相应，循环往复，哎，有这么一个道理啊。那此时为什么是从半夜11点开始呢？大家伙儿可能一直都理解错了，很多人认为说子时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
1: 嗯，
0: 但子时的正中间其实是午夜的0点，对吧？
1: 对，
0: 哎，如果按照古人的划分方式，每个

0: 时辰换算成现在的时间的话，正好是两个小时。此时呢是从23点，也就是11点到次日的1点，中间的这个0点正好是平分子时。
1: 哦，
0: 也就是说，哎，子时跨了前后2天，一人一个小时。
1: 嗯，
0: 能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哎，属于什么呢？当天深夜，然后后一半呢是属于次日凌晨。
1: 嗯，
0: 这是分成两半了啊。
1: 嗯，
0: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间有子时出生算哪一天这样的争论。比如说我从小就在争论我究竟属于哪天的生日。我奶经常说呀，说这个女孩子啊，这个生日占3369好，哎，寓意好。然后我出生那一天呢，赶巧赶在了28号晚间，就是子时一过0点，这个11点05分，这么个点儿，这不正好是子时吗？子时的话，按照我奶说，这子时应该属于另外一天的开始。
1: 对呀，
0: 就非得把我归在29的生日。
1: 哎呦呵，
0: 但是我妈不干，我妈说你这今天没过完呢，到12点人家就应该28的生日，所以他们两个就干起来了。
1: 哎呀，哎呀，
0: 但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1: 啊。
0: 所以说我这个生日呢，就一直就存在争议，我到底是过28还是29？后来因为朋友多，我就2天都过。
1: 没毛病。
0: 哎，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就是出生在这个点儿的人就会算到底是哪一天这样的争论啊。
1: 是，
0: 严格来说子时从23点开始了，而不是要等到0点。这个细节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搞清楚。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就现在就过29的生日了。
1: 哦，
0: 按时辰算。行吧，
1: 行。
0: 哎，然后呢，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研究研究这时辰对应的天色与名称啊，每个都特别的有讲究。咱们就是看看都叫啥啊。
1: 好，
0: 首先就是说这个子时，大家都知道了是吧？
1: 嗯，
0: 子时就是从半夜的11点到1点，对吧？
1: 嗯，
0: 那过了子时1点到2点59分、59秒、999这么一个阶段。哎，对，就是这么一个阶段，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呢？
0: 丑啊，
1: 就
0: 丑啊。
1: 你等会儿，你说谁呢？
0: 子丑寅卯丑啊。
1: 你就说丑时不行吗？
0: 哎，
1: 非得丑啊。丑啊，丑哪儿？
0: 丑啊。
1: 哎，
0: 这个时候呢，天色应该叫做鸡鸣。哎，然后又有一个别称，又名叫做荒鸡。这个时间段鸡开始叫了
1: 啊，
0: 就开始就是打鸣了，
1: 咯咯哒。
0: 哎，咯咯哒了。这个时候
1: 起床吧，
0: 丑时来了
1: 啊。
0: 哎，丑时一过3点到4点59分59秒，后边999
1: 啊，
0: 这么个时间段叫掩时。
1: 哦，掩时啊。
0: 哎，然后这个时候天色叫做平淡。平淡，
1: 挺平淡的。
0: 哎，也就是黎明前最暗的那个时刻，
1: 非常的平淡。
0: 哎，天地交接的那么一个时刻啊。演子丑演卯时是早上5点到6点59分，这个时候天色叫啥？叫日出，太阳出来了，破晓时分啊。古代官员就要在这个时候开始点卯上班了
1: 啊。哦，
0: 所以它叫卯时。
1: 明白了，
0: 点卯。
1: 点卯
0: 啊，这么来的哈。
1: 我只听说过什么玩意儿点卯，
0: 什么玩意儿。
1: 嗯呐，感觉这个
0: 什么问题，
1: 什么东西点卯来着。
0: 点卯不就是像点名似的吗？
1: 啊，对，
0: 是吧。
1: 哎，
0: 那咱一直都没研究这个点卯为什么叫点卯，不就点名。这位知道了吧？
1: 现在
0: 因为古代官员在卯时这个时辰上班
1: 儿啊，就是属于签到打卡了。
0: 哎，对，点卯了
1: 啊。你要不来的话，到时候就扣你工钱了。
0: 哎
1: 哎，
0: 然后是辰时啊，早上的7点到8点59分，就是早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
1: 嗯，
0: 这个时候的天色叫做时时。时呢，第一个是吃那个食物的时，第二个时呢是时间的时。时时也就是早饭过后，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哎，你这时候该吃东西了啊，所以叫时时啊，就吃东西的时间。
1: 那个时啊。
0: 一个食物的时，一个时辰的时嘛。
1: 啊，那行。啊，行，没问题
0: 是吧。这个时间，这个早饭之后呢，也是你精力最旺盛的一个时间段。
1: 毕竟吃饭了嘛，
0: 上午7点到9点这工作是我精力最旺盛。不，

0: 是我最困的时候。
1: 你还没起来呢。
0: 哎，我不想醒的时候。
1: 可不行，这样
0: 是吧？
1: 哎，
0: 咱现在说的是子丑寅卯辰巳，接下来说巳了啊。巳时呢，指的就是不是四点啊，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二点。十一点啊，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两个小时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这个是临近中午了，也是阳光最强的时候啊。然后接下来就到午时了，中午的十一点到下午的一点这么个时间、
1: 嗯。
0: 这个时候太阳是在你头顶上呢啊，在你就是正上方这个位置。然后古人呢以这个时刻为准啊，然后叫做午时啊、
1: 嗯。
0: 子丑寅卯。是吧？
1: 嗯，
0: 哎，辰龙巳蛇，然后呢，
1: 午马
0: 未
1: 羊
0: 到未时了，
1: 要未羊了。
0: 哎，
1: 青青草原上薅点草去未羊。
0: 未时呢，这个时候太阳就偏西了，哎，就特别适合午后小憩一段。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是休息的时间
1: 段了。我喜欢这个时间，
0: 我也喜欢这个时间。
1: 能憩多久？
0: 能憩，你想憩多久憩多久。
1: 那挺好啊。
0: 哎。然后下边是申时啊，申时呢，也就是说在古代人的第二顿饭的时间到来了，时间呢就是在三点到五点之间，下午的
1: 下午饭，
0: 哎，下午饭啊，一般古人那个时候就两顿饭，
1: 中午不吃饭，
0: 中午不吃，对啊，
1: 饿了咋整？
0: 早一顿晚一顿，
1: 饿了咋整？
0: 挺着，
1: 真残忍。
0: 那个时候的食物，你以为像现在这么就是这么方便，想吃就能吃啊？
1: 明白了，
0: 是吧？
1: 比较匮乏，
0: 哎，午马喂羊，完了申猴，是吧？接下来到酉时了
1: 啊，酉时了，
0: 哎，有时候，
1: 有时候，有时候，
0: 这个酉时啊，天色叫做日入啊，也就是太阳落山了，
1: 落山了，
0: 你这个时候劳作就结束了。啊，
1: 回家躺着了，
0: 对，回家躺着
1: 可以气一下了。
0: 哎，申猴酉鸡，然后是
1: 戌狗，
0: 戌时呢是时间段是晚上的七点到晚上的九点，天色呢叫做黄昏，哇，
1: 哎呀，
0: 好浪漫的天色呀。然后这个天色呢，就是有点将暗未暗，不。你得分在哪儿
1: 啊？
0: 你在东北都已经黑透透的了，
1: 对，就是该是眠了都。
0: 哎，但是你要是比如说在那个青藏高原那头，
1: 嗯，
0: 这个点天还没黑呢，嘛亮嘛亮的，晴天亮马的，
1: 反正也没毛病，
0: 是吧？
1: 哎，
0: 在新疆那头，哎，这时候晴天亮马的，他们那边十点多都不一定的黑天。
1: 对，
0: 这个时候是最有诗意的时刻，一般古代人好多写诗都在这个时间段。啊，举头望明月，
1: 集体灵感大爆发呗。
0: 哎，低头思故乡啥的。
1: 哎呦呵，
0: 最后一个时辰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晚上的十一点，
1: 这时候该睡了。
0: 哎，这个叫人定，
1: 人定，
0: 哎，
1: 人定在床上了，不得睡觉。
0: 那对，得定床上了，别定床上，就是安定在床上了。
1: 啊啊、好嘞，
0: 这么说好点不？
1: 啊、
0: 哎，
1: 点
0: 就是该休息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实际上，这每个时辰的名字都藏着古人就是看天儿吃饭的这种生活智慧哈，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而是日复一日举头望明月观察出来的。
1: 那天万一要下雨呢？
0: 下雨，
1: 阴天看不着阳光。明白了。下地的也不用下地了，打卡的也不用打卡了，全都在家气着。
0: 对呀、啊，
1: 就是整天都变成人定这个事情。等我定床上啊，一动不能动啊。
0: 这都是观天色的一个结果，对不对？
1: 啊、也是。
0: 哎，容易被忽略的两个细节就是午时与刻之间的关系。咱们以前不都说过这午时三刻问斩吗？
1: 嗯。
0: 这个刻咱们也知道，一刻钟是十五分钟，三刻大概就是午时三刻就是十一点四十五分钟这个时间啊。
1: 嗯。
0: 十一点四十五这功夫咱们好好的吧。
1: 十一点四十五。就问斩了，为啥非赶上四十五？
0: 谁到了？咱不知道这时辰咋看。
1: 这时间比较吉利啊、哎！啊，我记得好像是说了，
0: 嗯，
1: 说这个时间阳气比较重，因为太阳是属于这个什么什么角度什么玩意儿的
0: 啊，
1: 阳气比较重。然后人死了，这个就是比如说斩首了，可能说这个这人反正肯定给人没干什么好事儿，所以才斩首。
0: 对，
1: 可以压一压他的怨念。
0: 啊，这么个事儿、
1: 啊，清除一下他的罪孽，
0: 哎，
1: 让他重新做人。
0: 是，你看我们现代人看时间只看数字了，
1: 对，
0: 比如说十三点啊。嗯

0: 19:30啊啥的。
1: 对，
0: 但是人家古代人看的就是时辰，看的是啥？天光、劳作、饮食、休息，全套的这个节律，
1: 没毛病、
0: 啊。所以说，时间其实也不只是数字，更是人与天地的一个约定，对吧？
1: 哎，
0: 你几点起床？你跟天地约定好没？几点吃饭？何时入睡？背后都是自然节奏的影子，请你和天地约定好，行吗？
1: 时间久了的话，可能自己也就产生，也就有那个生物钟了。你到点了，你不起来，你就难受啊。
0: 对，你像人古代人上下班啊，有时下班，辰时开会，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虽然说咱现在不按这时辰来了，但是呢，咱得跟时间、跟天地，咱都和解。是不该干啥咱干啥哈，
1: 是，
0: 哎，所以说呢，朋友们现在不妨打开手机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时辰，
1: 哎，
0: 这个点该干嘛了，
1: 哎，
0: 小气人定，
1: 你别管啥时候我都得气一下子、哎、你别管几点，我这当这上班当我老气了的。
0: 所以说你最喜欢哪个时辰？是人定的安宁还是破晓的希望？
1: 我比较喜欢能气的点儿。几点能气我就
0: 这都是缺觉的选手，这都是缺觉的、
1: 哎、老想睡一觉了，现在就想一觉长眠不起。
0: 那可不中啊，
1: 睡得个昏天黑地呀、啊、
0: 你这个有点吓人了。
1: 哎呀，你这个
0: 你这个仿佛都不需要呼吸了，整个吓人倒快的。
1: 尽量尽量，我这年纪轻轻的，这是一个打拼的好时间。
0: 谁到了
1: 不能这样一长气不清，不行，
0: 就是啊，你得与天地约定好。
1: 对，
0: 日出
1: 而坐，
0: 日落，
1: 落着吧。日出躺着吧，日落落着吧。哪里跌倒就在哪里多趴一会儿。哎呀，这一天天，
0: 这是走到哪儿睡到哪儿，
1: 走到哪儿睡到哪儿。

0: 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上的语文课啊，老师啊就总是在教子曰子曰，这曰的是什么，可能你记不住后边曰的到底是啥了。
1: 多多少少能记住

0: 是学霸。来来来来来，说说看，子曰后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
0: 不亦说乎啊？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
0: 不亦乐乎啊？
1: 嗯，
0: 然后呢？
1: 还得约一下。
0: 约呀、啊。
1: 那我就查资料。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家文化水平有限是吧？只能约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够呛能约得出来呀、
1: 啊。你约啊？
0: 我约我也约不出来。我约谁我能约出来呀、啊？平时约你吃顿饭我都约不出来呢，我还约谁呀我呀？
1: 对对 对。
0: 来啊！所以说咱今天还对。一点都不对啊！
1: 错，行了吧？
0: 好了好了，
1: 对错
0: 这坏了，
1: 这家伙一天天的都得你说了算，对错都得听你的。
0: 来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子曰的，也有点愿意约点啥的
1: 啊？谁呀、
0: 啊？这个孟子啊？
1: 孟子啊？不是孔子啊？
0: 你子曰他还有孟子曰呢，对不对？
1: 对呀、啊啊，一般子曰都孔子曰呀、啊。
0: 对，那孟子也爱约点，
1: 也爱约哈、
0: 啊，也爱约。所以说呢，咱今天就来唠一唠这个
1: 孟子
0: 括弧孔子的头号粉丝、追星版
1: 啊、
0: 孟子括弧追星版，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孟子啊。话说先秦时期呀、啊、有上百位各有所长的学术导师啊，统称为诸子，
1: 就是
0: 诸位非常有学识的人
1: 孩子子啊，对，
0: 其中呢孔子和他的儒家学说呢成为了引领潮流的灵魂、啊、
1: 那对，
0: 哎，非常有话语权当时啊。
1: 是
0: 多年以后呢，历史给了这个给了他们就是非常丰富的经验，后来呢、就衍生出了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就是
1: 孟子猜到是他了，
0: 应运而生了，
1: 哎呀呀，应应的生的啊，
0: 应运生的，
1: 应运呐、
0: 啊，应运，
1: 我以为应的生的呢，
0: 应应生的那不是他呀，
1: 生下来都得哭
0: 两声，那是他妈呀。孟子他妈这个跟你说老厉害了，
1: 你到底是说孟子还是说孟子的母亲？
0: 这个都说。因为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离不开他的母亲
1: 啊，
0: 所以说就是咱们得
1: 有故事，又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
0: 有故事的女人，咱们得把这个人啊，这个全面的 A 面讲完 ，A 面讲 B 面啊，
1: 给他讲透他。
0: 孟子 A
1: 两面煎透他，是吧？
0: 哎，没毛病、啊，
1: 给整熟透他，
0: 熟透了
1: 才好吃。嗯、
0: 哎，话说呢，这孟子啊是战国时期的鲁国人，孔子知名继承人，儒家文化推广大使。哎，
1: 头号特别的响亮，
0: 哎，人称亚圣，
1: 是谁？
0: 亚圣，
1: 怎么的了？
0: 他排第二，亚圣吗？亚军吗？
1: 亚军啊，
0: 亚圣吗？啊，我估计前面那个就是孔子啊。
1: 啊，那冠生，
0: 哎，冠。圣人啊，圣人，然后他是亚圣 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孟子的这个头衔基本上到这也就结束了
1: 、啊、够用了。
0: 为什么呢？因为关于孟子的出身呢，就是没有招，他当时可能是因为成就比较一般，完了后期呢可能说大家就觉得他的学术成就非常的好了，然后后人给他捧起来的、嗯、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哦、
0: 哎，那么呢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个孟子的故事啊。首先大家都知道，我刚才都说了，孟子啊括弧追星版，
1: 就是他有一个自己心中的偶像，
0: 就是孔子
1: 自个儿的老师啊。
0: 也不算啊，因为孟子呢他和这个孔子他俩是有一定关系的啊，他是孔子的徒孙，隔得有点远，
1: 反正也行，学过他的东西，
0: 他俩相差100多年呢，
1: 那也学过呀，
0: 见不着面儿，反正是没打过照面儿啊。
1: 嗯，
0: 哎，那么经过这个春秋时期的小打小闹呢，到了战国时期啊，各诸侯国就开始火力全开了啊，开始下死手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孟子活动时期的一个社会背景啊、处在一个战乱阶段啊。再说孟子这个人啊，他呢小的时候非常的不幸，
1: 不幸啊啊啊！
0: 他的爸爸很早就离开了他，于是呢这个望子成龙的孟母啊就实在没招了，给他逼的呀，就得使出绝招来治一治这个整治一下这个孩子未来的前途了、
1: 然后后来就三千了是吧？
0: 哎，对，非常有名孟母三千的故事啊、大概是啥呢？是有一段时间
1: 别讲了都知道
0: 我得讲，
1: 讲吧。
0: 说有一段时间呢，说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啊，然后孟子就学人家给人上坟，
1: 哭丧，
0: 哎，就哭丧，
1: 嗯，
0: 你说这他妈就觉得，哎，这不像话呀，
1: 搬。
0: 于是他们就搬到了这个市场旁边，
1: 学会卖货的。
0: 孟子就开始学这些小商小贩开始卖货。
1: 要搁到
0: 啤酒、饮料、矿泉水来。
1: 要搁到现在，这是多好的锻炼呢！
0: 花生、瓜子、烤鱼片，
1: 是不是？
0: 收一收脚啊，别压着脚啥的啊！
1: 现在这孩子就缺少这方面的锻炼呢。
0: 东北话来讲，这多闯是啊，这孩子呀。
1: 就是啊。
0: 以后这是奇才呀。
1: 但是时代不一样
0: 啊。
1: 那个时候不懂啊。
0: 那个时候崇尚的是一定要有学问。
1: 那个时候就是学习是唯一的路啊。
0: 对呀。而且呢，就是反正就是孟子他妈可能说这个这思想觉悟比较高啊，在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不管孩子，直接就把孩子，你看市场
1: 主要是条件还可以，
0: 对，这个墓地旁边也不行，那咱们就直接搬到学校旁边去吧，
1: 嗯
0: 啊，于是就给这个孟子搬到学校旁边去，
1: 然后孟子就写出了那么多的子曰，
0: 是主要是咋的，孟母这人掏上了，
1: 他咋掏上的，
0: 他混上一套学区房啊。
1: 哎呀，
0: 你想现在这学区房多抢手啊，
1: 那可不是，那说明人家还是有点实力的、
0: 哎、
1: 经济条件还可以，说搬家就能搬家，
0: 是，然后孟母就是这个她就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娃喊提学区房的女人，
1: 哎，
0: 思想觉悟非常的高，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母亲啊，她以未来的儿子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啊。除了买学区房以外呢，孟母日常的教育也很猛啊，是一个非常生猛的女人。
1: 嗯，
0: 说有一回啊，这个孟子偷懒不学习啊，
1: 打
0: 孩子有点厌学了
1: 啊。这时候孟母怎么做的？
0: 孟母就当着他的面把快要织好的布啊，吧唧就给剪断了呀，咔嚓一剪子就。
1: 你看没？就是这个哈，就这个故事，咱小时候都听过。
0: 对。
1: 哎呀，我就是俺家不少，
0: 嗯
1: 啊，要不多的话，
0: 你家啥玩意儿不少？
1: 效仿一下，
0: 你家什么玩意儿？
1: 俺家没有织布的机器，织不出来布。
0: 我还寻思我啥玩意儿不少，给我点儿呗。
1: 我不能没事剪衣服吧？
0: 嗯，那稍微有点浪费哈。
1: 关键是你剪衣服，孩子从中也悟不出来什么道理。
0: 还是说
1: 他只能说我妈又疯了。
0: 这咋的了？这下雨天这是要打孩子了？这是啊。我妈不会要找点理由要揍我吧？哎，于是这个孟母呢，她主要是想给孩子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不要半途而废，对不对？
1: 半途而废就完了。
0: 哎，你看，你妈把织了一半的布都给剪断了，你妈多辛苦啊！你要不学的话，你都对不起你妈呀。
1: 她指定是不能这么说。
0: 哎，话肯定不是这么说的。但是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啊，我觉得。
1: 但是我不理解哈，就是半途而废哈，不应该是布放那就不织了吗？
0: 那不行啊，
1: 为什么要剪了它呢？
0: 视觉冲击力不够
1: 啊！你看，
0: 哎，你效果你得拿捏到位，你又是点视觉冲击力啊，咔嚓一下就剪断了啊。但是然后呢，就是这个孟母啊，她所做的这几件事呢，就被写进了一个国学启蒙读物，叫做《三字经》
1: 啊。
0: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啊，有这样的一句话。哎呀，当然我老文化了。总而言之，
1: 这个从头背我能背老远了。
0: 真的吗？
1: 嗯，
0: 那你别背了。节目完事儿，你都够呛能背完。
1: 那倒不至于，但我最少能背两分钟。
0: 真的吗？
1: 嗯，最少能背。
0: 那也拉倒吧，万一你这背不下来咋整？
1: 能，小的时候就教孩子玩意儿。
0: 是吗？
1: 嗯。尤其是昔孟母择邻处、啊、
0: 你别背了，你下次把孩子带上，孩子背。
1: 孩子都忘了，
0: 让他展示。
1: 孩子三岁的时候背呱呱的，现
0: 在
1: 十三了，不行，一个字记不住了。
0: 现在脑子瓜里记点这个其他的东西啊，
1: 就记三角洲怎么打了。
0: 哎呀妈呀，你家孩子奇才呀！现在就会什么？
1: 现在你上小学，你揪出一个孩子，你看谁不会？
0: 都会打三角洲吗？
1: 你问问谁不会？
0: 三点钟方向有敌人。
1: 哎，对，你看
0: 六点钟方向。
1: 对，你看看谁不会？
0: 我的天哪！现在这孩子真是啊，
1: 这手机玩狠了。
0: 来了啊！
1: 非常难以戒断。
0: 哎，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孟母的事儿啊。总之呢，就是在孟母的这个精心教育之下，这个孟子呢，可以说这个非常的不错啊。有志者事竟成，成为了一个胸有大志的好青年。
1: 嗯，
0: 哎，但是呢，每个青年肯定都有一个自己心目中的一束光， 啊，
1: 偶像吗？
0: 孟子的光就是孔子。
1: 哎呀，
0: 作为一个合给的粉丝，
1: 孔孟之道啊。
0: 哎，孟子的日常除了帮孔子狂刷榜单以外，还跟团加入了孔子曰应援团进行观摩学习
1: 啊，然后除了孟子曰、
0: 哎、那孟子的老师是谁呢？其实说法不一啊，据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啊、
1: 嗯、
0: 肯定跟肯定不是孔子的学生啊，但是他是
1: 差好几辈儿，
0: 差好几辈儿呢、嗯、哎，
1: 年龄对不上，
0: 没错啊。经过多年的修炼呢，孟子汲取了孔子曰的精髓，研究出了自己的一套知识疗法，不仅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还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给里边添加了点新配方、啊、
1: 嗯，
0: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啊、
1: 都哪些配方。
0: 孟子都约了啥
1: 哦、
0: 嗯、首先孟子约性本善啊。
1: 嗯，
0: 话说呢，这个孔子就提倡大家每个人要有爱，对不对？
1: 嗯，
0: 爱到不行往死里爱，死了都要爱
1: 这个时候有一首歌唱得好
0: 哎，死了啊，
1: 你确定你参加过好声音是吧？
0: 那个我现在变坏声音了已经变坏声音了啊。所以但是当时的人就会觉得什么，就我为什么要爱别人，爱自己不香吗？
1: 这个觉悟好啊，
0: 对不对？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都这么想吧？孟子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1: 嗯、
0: 啊，然后给出了一个答案，乖，因为你是个善良的宝宝就觉得呀，人刚出生的时候没有经历过风吹雨打，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所以大家本性都是善良。
1: 有道理
0: 啊，人之初性本善嘛，
1: 特别有道理。
0: 这就是孟子所谓的这个性善论啊。但是读书人要讲证据，
1: 证据在哪里
0: 啊？那肯定有人反驳的，你怎么就知道人之初性本善呢？
1: 就是呢，
0: 谁教你？孟子
1: 狠的赖的说话干啥呀？
0: 这必反驳吗？
1: 啊，
0: 反驳一定要这个
1: 鸡头白脸，
0: 鸡头白脸的得啊。孟子就说了，说你看呐、啊，这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敬畏之心、是非之心啊。翻译成人话呢，就是同情心呐、羞耻心呐，就是那个各种各样的心，就是你要能明辨。
1: 人有人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各种小心思全有。
0: 对，反正就是一顿这个一顿说呀，哎，反正就是你那意思说，你就得信我，人之初就是性本善，听话你。啊，孟子这一嗓子就是喊下来呀、啊，就是说明是啥呢？给这个之前的孔子填坑了，因为孔子老人家说那么一大堆，他也没有把后边具体究竟是
1: 怎么善
0: 的
1: 啊
0: 给他说出来
1: 啊、嗯、
0: 啊。但是呢，这个孟子他说出来了，
1: 嗯
0: 啊，孟子提出了这个性善论啊，看起来是帮这个偶像去填坑，但实际上我跟你讲，孟子他还是有自己的小九九的
1: 啊。怎么说？
0: 哎，一箭双雕啊。因为他所谓的这种性善论的政治思，他是以政治思想为前提的，相当于给自己的政治思想打了个地基，对于自己未来在政治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1: 嗯，
0: 紧接着呢，孟子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叫做民贵君轻，听没听说过？
1: 没听。
0: 我觉得历史上都应该讲过民贵君轻啊。
1: 嗯，
0: 孟子就说，你看我们其实都是善良的小可爱，所以说大家就要相亲相爱，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我们全都是一家人，
1: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0: 哎，统治者呢要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过得好不好，那百姓呢就得像子女一样，不仅要服侍统治者，还要听统治者的话。
1: 哎呀，
0: 哎，而且呢，孟子实际上呢还提倡的就是周礼的那一套，把君王和人民比作为亲人关系、
1: 嗯、
0: 只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啊。哎，但是孟子他又说了，作为天子啊，你要多读历史书，你要吸取经验。比如说像商纣王他压迫百姓嘛，于是就被百姓就砸了金饭碗嘛，对不对？咔嚓一下就给弄下来了。
1: 嗯、
0: 于是孟子就呼吁啊，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这个翻译过来就是老百姓啊，要你作为君王，你看老百姓要把他看得比自己还要重要啊。
1: 嗯，
0: 这就是孟子所谓的这个民本思想啊。
1: 哦，
0: 哎，那么民贵君轻呢，他的意思就是统治者你对老板，不是你对老百姓，
1: 嗯，
0: 要好一点，多照顾照顾他、
1: 嗯、
0: 顺毛驴啊，你老枪毛马子，那老百姓能服从你吗？是不是？ 嗯，他的这个说法也对啊，对于当时的这个统治者呢，确实有了一个
1: 非常重要
0: 的指导的。后来听他的没有？听了呀。
1: 啊，
0: 那不就发展的不错吗？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滚滚向前啊，
1: 嗯，
0: 一定要不一定要进行进步，一定要压过去。虽然说改朝换代是一个必要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步骤啊，但是孟子所谓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呢，还是给后人提供了非常多的启发啊。这是孟子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1: 嗯，
0: 为我们提供的一个思路。所以说从今天开始
1: 你呢，
0: 我决定做个好人。
1: 感情以前都不是是吧？
0: 以前一般，现在我要做个好人。
1: 那你从哪些小事儿可以开始改变呢？
0: 人之初性本善嘛，像我已经长到了七八十岁了，虽然说不是人之初了，但是性本善，我本来这个人就善良。
1: 是吗？
0: 对，就是之前
1: 打哪儿看出来呢？
0: 可能说我之前没有表现的特别的
1: 明显，这回就明确点表示呗，就是
0: 对，现在我以后我要明确点这个表现了，我要展现出自己善良的一面。
1: 有没有具体事例啊？
0: 比如说爱护同事
1: 啊。怎么爱护啊？
0: 多关照一下你。
1: 关照我呀？
0: 啊，多照顾照顾你。
1: 多照顾我
0: 啊。比如说这个在你这个忙的时候我就提前走，给你留出足够的空间，
1: 让我继续忙，
0: 让你继续忙。哎，在你比如说给我打电话着急忙慌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让我办点啥事儿的时候，我不接电话
1: 啊。
0: 哎，然后就是为了展现出来我是这个，我能够让你在工作上投入更多的这个用心思。
1: 你真的太好了，
0: 我不打扰你。
1: 哎，太好了。
0: 哎，就是我对你的爱就是手放开。
1: 哎呀，
0: 我对你的爱就是退避三舍。
1: 哎呀，
0: 我对你的爱就是这太缺德了，有点。
1: 不是，这是善良啊。
0: 真的吗？
1: 嗯，特别的善良，继续要保持，保持住你。
0: 冤冤相报何时了？
1: 保持住你的善良啊！
0: 冤冤相报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诗是怎么没的？
1: 谁道咋的、
0: 哎、啊？春花秋月，不好意思。
1: 说啥呢？在那儿啥？
0: 人家那首诗叫《春花》。
1: 你上学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学的吗？
0: 串笼子了，语文体育老师教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完，体育老师看我学体育学的太好了，让我去给语文老师当课代表，让我给他当卧底去。
1: 真好。
0: 他俩应该不能是一家的吧。
1: 上了几年学，连老师是不是两口子都不知道。你这个瓜也没吃着点啥呀。
0: 上课净睡觉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

0: 猜不到，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有没有简单一点的？今天，
1: 简单一点的，我这两个都特别难
0: 呀哈。
1: 然后
0: 特别难呢，
1: 来个这个吧，就是我觉得，就今天这个时间指定是不太够了。来吧，听吧。
0: 行。
1: 几名大一的新生相约出去爬山，小强午饭之后呢，就像有心事儿似的。
0: 嗯，
1: 在一旁呢就托腮愣神了几分钟。小李呢就上前关心，小强呢就一脸轻松地说没事儿，还分给了一颗口香糖给小李，自己呢拿出了
0: stop。
1: 咋了？
0: 你别说了，你那太长了，我觉得这么好的糖我们留在后边吧。我跟你说个简单的，好不好？好不好？
1: 行。
0: 就是你现在念到这儿还没念完，就说明这海龟汤应该挺难。
1: 这才念了一半。
0: 来啊，我这汤面简单啊。说他在海边捡到了一颗漂亮的贝壳
1: 啊，
0: 从此他再也不敢看大海了。
1: 呀，这是为了啥呀？
0: 最简单。
1: 这里边有人伤亡吗？
0: 有。
1: 是伤了吗？是亡了。
0: 亡了
1: 啊。
0: 哎，
1: 那个贝壳啊，
0: 是
1: 海边的吗？
0: 是什么话？
1: 就我的意思，这个贝壳是真正就在这个海边的，还是说谁后带来的？
0: 后带的。
1: 手链啊？贝壳手链啊？
0: 不是。
1: 这个贝壳是个钥匙扣啊？
0: 不是。
1: 反正是一个小物件是吧？后带来的。耳钉？
0: 不是。
1: 耳环？
0: 不是饰品。
1: 戒指？
0: 不是饰品。
1: 不是饰品。风铃？
0: 不是挂件。
1: 不是挂件啊。反正就是这么一个物件从外边带来的，对吧？
0: 对。
1: 这个故事里边俩人啊？
0: 暂且两个人吧。
1: 暂且两个人。
0: 对，一个是我，一个是
1: 你的闺蜜。
0: 不是。这个人我可能都不认识
1: 啊。你不认识？
0: 对。
1: 你咋不认识呢？
0: 我就我社交面窄。我社交的有点窄。
1: 你多认识点人。
0: 我不爱社交平时。
1: 你得多认识点人儿，是不是啊？
0: 行，我以后注意。
1: 那为啥不敢去看海了呀？这个谁死掉了？那个人死掉了。
0: 谁死掉了？
1: 就你和那个人，用俩人吗？那个人死掉了。
0: 是
1: 那个这个贝壳是那个人的。
0: 是
1: 吧？那就一下
0: 给个小提示啊，此贝壳非彼贝壳
1: 啊，不管是啥贝壳，反正就是那个人的贝壳遗留在他就知道这个人被冲进大海里了，
0: 差不多。
1: 他的死因和你有什么关系
0: 没？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我只是个路人。
1: 但你路过这儿，你知道这儿有人
0: 死掉了，对，
1: 所以你就害怕了，
0: 是，
1: 再也不去看海了，
0: 是，你发动一下你的小脑，聪明的脑袋瓜，啊，你猜这个贝壳是啥？
1: 贝壳是手机？
0: 不是，
1: 贝壳是 BB 机？
0: 不是，哪个年代来的呀？
1: 贝壳是大给大，
0: 贝壳是人的耳朵。然后这个海边发生过抛尸案、啊、
1: 哎呀，这也太吓人了。
0: 此故事纯属虚构，
1: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哎呀，你
0: 眼神得啥样啊？把这就看成贝壳了？
1: 谁到了？这个太吓人了，
0: 这有点过于虚构了。
1: 你还不如是他的，不如是他的手链掉这儿了呢。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音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

中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打开的第一首歌叫做《踏遍青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那些走过的路，看过的山，却是途中不可或缺的风景，也是人生路上美好的回忆。今天就让歌声带着我们在千云万水间感受这些美丽。

青青山川是天地间最美的屏风，矗立在四季里，它们总会带来无限生机，也总是那样醉人。请你听《踏山河》。

青山与绿水足以解忧，也足以让一个人放下心中种种，回归自然，也回归本心。

0: 闲中我乐人应笑，忙处人争我不争。曾巩的诗里面说出了那种天气晴和，踏着软软草地，驻足林芝，或许风景就是最好的一种心情。自在鸟儿的绿荫繁花间啼叫穿飞，暖风从青山里生出，送来淙淙水声，这才觉得或许我们常常过于担忧了。
1: 青山青山听花一口，
0: 闲来无事才会快乐。或许别人在忙着忙着斟酌，而你却可以很无畏，与自然多接触更好。有人说连快乐也是如此简单。青山不语时光悠悠，在沧海桑田里，人生也许有时候有不同的选择。你可以驻足山水间，你可以忙碌在日

生活里。而别忘了，巍巍青山见证了太多的兴盛。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或许人生最后的最后，追求的都是本心吧。愿青山不会老，愿青山懂你。送给你一首歌曲《青山》。

愿你踏遍青山人未老，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努力付出，也活出自己的精彩，走遍千山万水又何计，在某一个时刻可以自豪地说，踏遍青山人未老。我觉得未老的志向与未老的心，就如同青山般常年郁郁葱葱，时光有涯，也不怕无情流光，向着青山绿水间而去，可以寻梦，可以为生活，青山连绵里有着亘古未变的答案。

这首歌是戴荃的一首《青山白云》。梦向云端，山峰与我，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山，或者有那一首向云端。疲惫的时候想起，失意的时候怀念。诗词里说，云端深处有蝉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云端深处有隐士，只是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云端深处还有深情，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多情的诗人演绎出不同的情意与风采，是那一抹云彩。历史上有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来做将来，或许很多美丽都在青山白云里。雨过天晴，云破天青，云端散尽，既然可以变换出很多美丽天青色的瓷器，或许在歌里，或许在外面的风景里。

其实除了瓷器，摇曳的云端也可以有很多颜色，多般彩色做将来，就像打翻了匆匆人间的悲欢冷暖，还有那酸甜苦辣，变换出不同色彩，也映照出人间百态。白云青山怡然自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然是最美的画卷，绿水青山，白云蓝天，交织出一幅一幅的景象。它们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心灵的归宿。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时常停下脚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或许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治愈。自然的魅力需要你去发现它，走进它。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子，让我用歌声带你走进自然，请听云山。

0: 世界有多少歌是你喜欢的？
1: 有些人，
0: 这世界又有多少歌你能够唱出来？接下来的时光和英慈一起走进今天的老歌新唱，我们此刻打开一首《我要找到你》，此刻播放的版本是来自小阿峰版本的《我要找到你》。

曲《我要找到你》是出呢，这首歌是由陈明演唱，发行于2000年的4月1日，收录在专辑《幸福》当中。

陈明是大陆歌坛上当时早期举足轻重的天后级人物，他曾经和那英并称为北那英南陈明，见证了当时流行音乐中心广州从鼎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有人说陈明是一位难得的好歌手，他不但赢得了三好歌手的美称，更因他在曲风上不断创新的大胆尝试，准确地把中国民俗音乐内涵与现代流行歌曲的演唱相结合，实际演唱歌曲听之后都会余味无穷，而被圈内人士誉为是精品歌手，

0: 这首歌叫做《突然的自我》，也是翻唱度极高的一首单曲。
1: 想你好情烦在心头，在寒冬时候。
0: 突然的自我原作是2003年徐克监制电影《散打》的主题曲。这首歌我们感觉到它没有愤怒，没有伤感，却在里面有一丝淡淡的沧桑，其中氤氲的潇洒，通俗的情怀，会让人在感动中释怀一切。突然的自我送给你。

好听的一首歌，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至今翻唱度也很高，听说原版的这首歌曲呢背后藏着很感人的故事，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作者和外婆之间感情很深很深，为外婆做的一首歌，讲述了外婆祖孙之间的故事，也用真情唱出了人生那些美好。或许真的是这样，人间真情最大，在每一首歌的背后，也许都有着我们感受到的歌曲力量。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推荐老歌新唱。

请听歌曲《一言难尽》。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今天说说宋朝夜市上的美食，你耐心听，你在街边夜市吃的美食和宋朝夜市上的有什么不同？大家都知道，宋朝取消了宵禁，夜市一直能开到凌晨三点，甚至通宵达旦。东京梦华录记载，周桥夜市从朱雀门一直到龙津桥，那么夜市到底卖什么呢？不得不说，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在什么地方，你要开夜市，肉和碳水那一定是主流标配，大宋的夜市也不例外呀。我们一起顺着夜市的摊位边走边尝吧。悬置猪皮肉，这就是另类的烤串儿呀。悬就是现的意思，现烤带皮的猪肉，盐和香料一撒，滋滋冒油。劈切羊头，把羊头肉煮好，再切成薄片，蘸醋和辣子。羊肉是那时候的高档货，能吃得起羊头肉的都是中等以上收入，就连宋仁宗半夜想吃烧羊也都是想了想就放弃了，他怕下面的人打着他的旗号买羊杀羊，这东西不便宜呀。盘兔，野味兔子，把兔子肉切成丝儿盘起来卖，还有野狐肉，这些野味都是当时人们喜欢的美食。炒肺，炒羊肺或猪肺，这是下酒的硬菜。低酥水晶块，把鱼鳞鱼皮熬成汤汁，滤清之后晾成透明的块，细切调味，吃起来清爽弹牙，这就是鱼皮水晶冻。姜豉，这个是猪肉冻，用姜调味，炖熟的猪肉浓烂，汤汁凝成冻，还有冻鱼头，大概也是类似的做法。果冻儿，这在当时可是家喻户晓的美食，它是一种元宝形状的面食，有馅儿，可煮可炸，像现在的馄饨或者是锅贴，里面的馅料很讲究，油炸之后穿起来蘸盐吃。悬煎羊，现做的羊肉面或者是羊肉饼，在快的基础上主打一个鲜，就像现在路边的煎饼果子，站着等趁热吃。冰雪冷圆子，黄豆粉搓成小团子，泡在冰水里，撒上糖。宋朝人没有冰箱，用冰剑存冰，拿出来的冷圆子冰冰凉凉。甘草冰雪凉水，是用甘草、糖和冰块兑成的冰水。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这些冰饮料完全不输现在饮品店里的这汁儿和那汁儿。荔枝糕，这也是一种饮品，用乌梅、肉桂调出来的荔枝味饮料，没有吸管就用勺子喝，看着很是雅致。夏天的小吃五花八门，马腐、鸡皮、马眼、细粉素签、水晶皂、生腌水木瓜、药木瓜、杏片、梅子浆、莴苣笋、芥辣瓜等等，光听这些名字就能想象那时候夏天的夜晚有多滋润。那么这千年里一直传下来的，现在还常吃常见的宋代美食，你都知道哪些呢？元宵，宋朝叫元子，北宋是煮糯米丸，汤里加糖，还没有馅儿。南宋有了现在的糖心汤圆，还有用芥、葱、酒、蒜、姜做的五心元宵，
这口味儿现在谁吃过呢？春卷儿，宋朝立春时吃春饼，薄饼包萝卜丝、韭菜、茼蒿等生鲜蔬菜，后来发展成包好了油炸，就成了春卷儿。烤馍片，宋朝叫酥琼叶，把隔夜蒸饼切成薄片儿，涂上蜜或者油，在火上烤脆，嚼起来搭崩脆。青团，清明节的青团在宋代就已经流行了，用艾叶汁染绿糯米粉，还有现在开封鼓楼夜市最常吃的羊肉炕馍、炒凉粉，都能在北宋东京梦华录里找到。说到底，宋朝人的夜市吃的不是饭，是一种生活状态。大家围在摊前，吃着热乎的骨朵儿，喝着冰凉的甘草水，聊着家长里短。这种人间烟火气穿越千年一点没变。如今当你和朋友深夜坐在楼下夜市大把撸串的时候，别忘了你正和千年前的宋朝人共享着同一份的深夜快乐。如果穿越到宋朝的夜晚，你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宋朝每个大城市都是一个灯火通明、毫无睡意的不夜城。为啥？有夜市儿呗。宋朝的夜市是中国古代城市生活最亮眼的名片，它完全打破了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状态。烟火味十足的夜晚比白天更充满着生活的气息。宋代夜市之所以如此繁荣，是因为政府取消了宵禁、方士等制度，商业得到了自由。在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夜市都成为了城市活力的象征。宋朝的夜市非常的热闹，那么问题来了，灯火通明、摊贩遍布、人头攒动的夜市秩序怎么维持？那些夜市中常见的乱象，官府会怎么管呢？这个就请你放心，宋朝人的城市管理能力那可不一般。城管这个机构那个时候就有，大名叫街道司，他们的任务就是管理加服务。街道司是世界上最早的市政公用事业部，人员构成，历史记载在北宋汴京有一支专门由500名士兵组成的队伍，身穿青衫，专门负责街道的卫生整修和秩序维持工作职责。这支队伍不仅要管理栈道经营，还要负责防火、抓小偷、疏导积水，还要负责评议物价、划线经营、表目于红线。他们的管理方式很规范，为了兼顾商贩生计和道路交通，街道司想了个妙招，在街道两旁树立一种木质标杆，叫表目。这些表目之间连成的线就是摆摊的红线，线内经营，官府保护。清明上河图、虹桥两头就立有这种表目，摊贩们都规规矩矩地在线内摆摊，中间留出通道。宽松的执法态度，都怕扰民。虽然宋朝的法律对栈道经营有处罚规定，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宋朝政府还是非常讲人情的，照顾民营经济和普通百姓的利益。宋真宗时期，开封府请求拆除占了街道的民房，但皇帝怕扰民，竟然没有批准。到了宋徽宗时期，栈道经营已经发展到街面上连皇帝出巡仪仗都摆不开了。没办法，政府干脆承认继承事实，开始向商贩征收亲街房廊钱，默认了摊贩的合法性。夜市自由的边界，宋朝夜市很自由，但秩序要求也是无处不在。卫生管理，
街道司严禁摊贩和住户向街道泼污水或者是倒垃圾，违者要打板子，杖60。官员如果纵容不管，也要受罚。治安管理，对夜市上常见的仙人跳和赌博等骗局，街道司和巡检司会负责维持治安，坚决打击。那么从上述我们就知道了，宋朝管理夜市的街道司更像是服务者和秩序维护者，他们通过表目划线这种方式，加上许商政策引导，比较成功的在保证城市繁华与规范秩序维护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种人性化管理是宋代市井繁华的一个重要保障。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这会儿您是不是刚吃完饭，或者还没吃呢？正在沙发上刷着手机，想着一会儿吃点啥。只要手指动一动，在平台上点个外卖，没一会儿骑手就把热乎乎的饭菜送到家门口了。可你能想到吗？咱们现在的外卖平台骑手，人家宋朝人1000多年前就玩得贼溜了。你没听错，宋朝那会儿外卖这事儿早就火得不行，还特别有意思，比咱们现在可有趣儿多了。今儿啊，咱们就一块儿穿越回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大宋朝，扒一扒他们的外卖江湖，说一说他们是怎么点餐、怎么送餐的。没手机，怎么点餐呢？现在点外卖全靠手机 APP， 可宋朝那会儿没这些呀，怎么办？人家点外卖那叫一个土法智慧，又接地气儿又灵光。那时候管外卖叫索唤或者宣唤，听着就很文雅吧。你要是个有钱人，懒得动弹，招呼一声家里的小伙计，去到街口王记酒楼点个东坡肉，送到后院，小厮搬上银子跑一趟，事儿就成了。酒楼那边立马安排伙计，按照专门跑腿的闲汉准时给你送上门。要是普通老百姓呢，那更简单，你住临街，直接推开窗户，冲底下喊一嗓子，李家铺子的羊肉汤来一碗，底下正好有晃荡的摊贩或者专门等活的闲汉，也就是那时候的兼职外卖员，他会立马应声，好嘞，马上到。你要是图省事儿，就拿根绳子绑个竹篮，把铜钱放里头，顺窗户掉下去，过一会儿篮子拉上来，你要的东西就齐全了。连皇帝都会忍不住点外卖的。南宋的宋孝宗，他是个深夜吃货，有一年元宵节探灯看到半夜肚子饿了，立马让人去民间宣唤，点了南瓦张家的圆子和李婆婆的鱼羹，吃完觉得太香了，一高兴直接赏了送餐的小哥双倍小费。你看，千年前的皇帝跟咱们半夜饿得睡不着，搬来覆去找夜宵的普通人，其实也没什么区别。没电动车怎么送呢？你可能要问了，没电动车，没导航，送餐不迷路，饭不都凉透了？你可别小看宋朝的外卖小哥，他们外号闲汉或者丝波，个个都是腿脚利索，脑子灵光。他们天天在城里转悠，哪条胡同通哪条巷，谁家住几号。

门朝哪开都门清，一点儿都不比现在的导航差。他们的送餐装备也是高科技呀，他们有种叫温盘的宝贝，可不是普通的瓷盘，这盘子是双层的，中间空心，送餐前往里面灌点热水，再把菜放上头就能保温，就像现在的保温饭盒。装这些盘子的是编织结实的竹石盒，或刷了红漆的木盒，一层一层码得整整齐齐，汤不洒，菜不串味儿。要是在大户人家摆宴，还得用雕花大石盒，一层层掀开，热气腾的就冒出来，那叫一个排面，比现在的塑料打包盒可强上百倍呢。除了餐食还送什么？别以为送场外卖就送个饭，那就太小瞧人家了。那时候的闲汉是生活全能王，你要是懒得烧水，喊一声立马有人提着热水壶上门，你想插束花，喊一声立马有人捧着鲜花来，你想做件新衣裳，喊一声裁缝师傅背着布料就上门量尺寸。这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跑腿服务，上门定制嘛，在宋朝早就不稀罕了。就是汤药都能当外卖送，人生病了躺床上，让人把药方交给药铺，人家抓药熬好，用保温罐给你送到家里来，这服务得给个五星好评吧。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也觉得宋朝这外卖听着比咱们现在还有意思？为啥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算法派单，没有倒计时催命，送餐的是街坊邻居熟面孔，用的是带着关爱的温盘，吃的是冒着热气儿的人情味儿。一次外卖不单是一次交易，那是街坊邻里的烟火气，也是人跟人之间的交情。其实啊，不管啥年代，人对好吃的惦记，对省事儿的追求，还有对那一碗热汤里藏着的温情眷恋，从来都没有变过。行了，不说了，正在减肥的我们是不是还没有吃饭呢？这会儿饿得肚子咕咕叫了吧。在这个奶茶和慕斯蛋糕泛滥的时代，我们总在追求新奇的味觉刺激，但你可知道，在10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已经把浪漫吃进了肚子里。那时候没有色素和香精，古人取法自然，将四时花卉揉进面团儿，融入米糕。吃花不仅是食补养生，更是一场与天地风物的对话。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回那个风雅的年代，看看古人爱吃的那些顶级花糕究竟有多绝。百花糕，据说在唐代，花朝节也就是农历2月15，是与元宵节、中秋节同等重要的月半佳节，而侍花成癖的武则天每到这一天都会命令宫女采集园中百花，和米一起捣碎，蒸制成糕，分赏给群臣，这便是传说中的百花糕。它不需要固定的花材，既有仪式感，又充满了随机惊喜，一口咬下去，吃的是整个春天的鲜活。这种风气从宫廷流传到民间，从此吃花糕变成了春日里最时髦的雅事。梅花汤饼，如果说唐朝人吃花吃得豪迈，那宋朝人吃花则吃得精细。山家清供里记载了一道让人叹为观止的梅花汤饼，做法极其讲究，厨师需先用浸泡过白梅和檀香末的水和面，让面粉吸足了梅花的冷香，接着将面团擀成薄皮，用铁制的梅花形模具一凿一凿

出朵朵梅花。最后，这些梅花在鸡汤中煮熟，盛入碗中。试想一下，一碗清澈的鸡汤中漂浮着数十朵用面做的白梅花，每一口都是肉香与花香交织的高级鲜味儿。难怪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对这种宋式美学心之向往。松花糕，古人爱花不仅爱其色与香，更爱其食用价值。松花粉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甘温无毒，甚至有养血息风之效。古人采集春天的松花粉与糯米粉、蜂蜜混合蒸制，做出来的糕体呈现出自然的鲜黄色，带着一股松木特有的森林气息。在杭州，像江南春这样的老字号至今仍在售卖松花糕。老杭州人说，吃松花粉可以清肠胃，那淡淡的甜味包裹着细腻的粉质，含在嘴里仿佛能感受到山林间的清风。荷花酥与莲花糕，夏天是属于荷花的。南宋武林旧事中记载的荷叶饼，杨小璐中的荷瓣裹粉炸，都展现了古人对荷花的偏爱。智慧的古人将荷花与糕点结合，创造出颜值爆表的荷花酥。用油酥面塑形，入油炸至花瓣层层绽放，形如一朵真正的红莲，里面往往裹着清甜的莲蓉。此外，还有一种莲糕，取莲汁清香，清热解暑，是文人墨客夏日午后读书品茶的最佳伴侣。古人拾花拾的不仅是那一抹芬芳，更是对时令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下次当你品尝一块鲜花饼的时候，不妨细想，你正在重复的是千年前那些风雅之人的日常。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你也能像古人一样，偶尔虚度光阴，吃一口花糕，把日子过成诗。好，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掷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

0: 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1: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辽远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智慧农业赋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激活乡村振兴发展新动能；
1: 开心麻花品牌进驻，即辽源市2026年旅游消夏季全面启动；吉林省首家开心麻花联名剧场落地辽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加速推进的关键阶段，智慧农业正成为破解传统农业瓶颈、激活乡村发展动能的核心引擎。眼下，我市正以科技创新为坚实支撑，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产业能级提升，为都市圈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走进东辽县辽河源中德现代农业设施产业园，集中连片、整机划一的高效智慧农业温室大棚跃然眼前。各个棚室里 5G 加物联网设备遍布田间，智能环控系统精准调控棚内温湿度和光照，从播种到采收全流程实现智能化管控，2至3人即可完成数百亩地块的管理工作。东辽县辽河源中德信代农业设施产业园负责人田宇鹏：
2: 种之前啊，我们家这个技术员呢会为我们那个种苗呢按照一定的这个规划和技术要求设计出这个最好的生产环境。那这种那个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呢，生产效率大概是传统大棚的2.5倍左右。
0: 在东辽县辽河源镇居安村辽河源坐蚕生态产业园里，坐树林里驱鸟器鸣叫声此起彼伏，产业园内的智慧农业控制室里，多种传感器将坐蚕养殖过程中的环境温湿度、土壤温度、土壤肥力、风力风速等自然环境数据以多种组网方式上传至云端服务器，并通过监控中心大屏实时展示，通过对数据进行存储、统计和分析，为未来风险预测、灾害治理、应急预案提供完全的数据基础，为坐蚕园的管护、田间管理、坐蚕放养、林下经营等农业生产经营方面提供科技助力。东辽县辽河源坐蚕生态产业园负责人史坤：
3: 有了这些智能化的加持，可以确保了坐蚕在更为优良的环境下适育生长，有效保障了我们养蚕的成活率，同时提高了蚕茧的品质。
1: 本台记者报道，为引进文化品牌赋能城市发展，全力打造全域文旅城市新形象，6月13号，我市举行开心麻花品牌进驻暨2026年旅游消夏季启动仪式，将戏剧演出、创意市集、美食嘉年华、体育嘉年华等内容融为一体，让市民和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花样生活，塑造辽远全域文旅新名片。省文旅厅副厅长张鹏、省商务厅副厅长吕继伟、开心麻花联席总裁刘岩、东阿阿胶皇家围场事业部副总经理石永坚、市委副书记李晨芳、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王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毅、市人大副主任李丽、市政府副市长孙黎、市政协副主席李恩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各城市旅游协会负责人、重点旅行社代表、携程、美团、同城等 OTA 平台区域负责人、全市重点文旅企业及合作伙伴参加活动。孙黎在启动仪式上致辞，他表示，引进开心麻花优质文化品牌，是辽远深耕文旅融合、优化城市文化供给、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辽远将依托大剧院运营消夏季系列活动，深挖本土文旅资源，推动文旅、商贸、体育深度联动，持续提升城市吸引力与美誉度，以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开心麻花联席总裁刘岩在致辞中表示，对品牌落地辽远充满信心与期待，

0: 作为开心麻花在吉林省的首家联名剧场，双方将双向奔赴，并肩携手，不仅为辽远观众带来更多优质的演艺内容，还将积极走进高校、商场、景区等多元场景，以演艺赋能文旅发展，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多欢乐与幸福，共赴美好未来。也是现场播放了辽远开心麻花大剧院焕新启幕宣传片，生动展示了剧院硬件升级、空间布局优化、演艺配套完善等全新成果，全方位呈现辽远演艺阵地提档升级新面貌。由辽远市显顺琵琶学校带来的《茉莉花》《送你一枝玫瑰花》等节目精彩上演，灵动婉转的明月韵律充分展现辽远深厚的本土文化底蕴，为整场活动增添浓郁的文化气息。王悦现场为文旅推荐官颁发聘书，受聘文旅推荐官发布了我市2026年旅游消夏季系列活动方案，其中推介市集体验、体育赛事、演艺展演、休闲游玩等特色活动，解锁辽远夏日文旅全新玩法，聚力合作共赢，共促产业升级。活动现场举行集中签约仪式，多项重磅文旅合作落地生根，黑金小镇、乐土乐园、官窑博物馆等分别与 OTA 线上平台、抖音短视频平台签约合作，进一步拓宽线上宣传引流、网络售票推广渠道，激活线上文旅消费市场。同时，辽源市文化旅游产业商会与长春都市圈城市旅游协会达成战略合作，推动客源互送、线路共建、资源共享，持续深化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协同发展。此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与开心麻花品牌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在品牌赋能、优质剧目引进、文旅发展策划等领域合作，为辽远文旅产业创新发展注入动力。开心麻花的演员还为现场来宾和观众带来了爆笑舞台剧精彩片段，让在场嘉宾近距离感受麻花喜剧的独特魅力。此次开心麻花品牌落地与旅游消夏季活动同步启动，标志着辽源文旅产业正式迈入头部 IP 引领、多元业态融合、区域协同联动的全新发展阶段。
1: 另据报道，为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补齐城市文娱消费短板，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品质与城市活力，辽源开心麻花大剧院首次推出爆笑舞台剧，为辽源市民群众送上一场欢乐的喜剧盛宴。6月12号，开心麻花剧组先后在辽源职业技术学院、市动植物园、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等地开展演员见面会，以趣味互动、主创分享、福利派送的形式与本地粉丝近距离接触，为辽源开心麻花大剧院开业及剧目演出预热造势，让市民提前感受麻花喜剧的独特魅力。每场见面会形式新颖，气氛热烈，活动现场主持人带动观众参与游戏，邀请市民学生登台互动，剧组主创依次自我介绍，分享角色亮点、创作初心以及剧目民俗文化加喜剧创新的特色。现场还开展了组队游戏、幸运抽奖等趣味环节，并送出周边礼品及演出门票大奖。此次开心麻花品牌进驻，是辽源丰富城市夜经济、完善文娱配套、提升市民幸福指数的重要举措，不仅为我市文化文娱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更有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供给，助力我市文娱事业多元化高品质发展。开心麻花功勋演员刘宇飞，
2: 非常丰富的一个戏，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走进剧场支持我们开心麻花的爆笑戏。
1: 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王雨涵，
3: 这次见面会特别有趣，能近距离和演员互动，了解剧目故事，还有专属的购票福利，特别期待开心麻花正式演出。
0: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龙山区人民法院深入践行如我在诉司法理念，持续升级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整合立案调解、急于送达、扫描归档等职能，优化服务流程，下沉服务阵地，以高

0: 法院办理立案业务，全程顺畅便捷的服务让他感触颇深。市民王威：
1: 咱们导出台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耐心地倾听了我的诉求，然后给我讲解了法律规定和文书的撰写，帮我逐项整理了我的证据材料，指导我在一体机上呢生成了诉状，引导我来到对应的窗口，然后顺利地一次性地完成了全部的立案工作。
0: 流程简单，指引清晰，不到20分钟，王威就办完了立案手续，亲身感受到龙山区人民法院高效便捷、依托标准化、集约化的服务模式。龙山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窗口及九大核心业务，全面实现立案登记、先行调解、缴费开票闭环式一站式办理，严格落实一次办好、一站通办服务标准。针对市场主体和特殊群体司法需求，法院专门开设涉企绿色通道和适老扶弱助残专属窗口，提供精准化、差异化诉讼服务，为进一步延伸司法服务触角。2025年9月，甘院民商事立案窗口整体进驻区综治中心，真正将司法服务下沉基层，贴近群众。在做实窗口服务的同时，甘院持续做细前端便民服务，做强智慧司法赋能，做优多元解分，通过全天候导诉值守，为群众提供诉讼咨询、流程指引、材料代收等便民服务，高效处置12368司法服务热线各类工单诉求，配套完善书写、复印、饮水等基础便民设施，全方位提升群众办事体验。依托智慧法院建设，自主服务区可对16类常见民事纠纷开展诉讼风险评估，帮助群众理性预判诉讼成本。通过覆盖67类纠纷的诉状，达变状智能生成设备，彻底解决群众文书撰写不规范、不会写、写不好的难题。同时，立案庭统筹集约送达、集约扫描归档两大中心，实行线上线下双线文书送达模式，实现送达全程留痕、规范高效。2026年以来，全院累计受理各类诉讼执行案件2875件，完成立案材料扫描1637件，卷宗同步整理523次，案件归档1815件，质检装订卷宗2507册，司法规范化水平稳步提升。本台记者报道。6月13号，我市举办第4届珠心算优秀成果展示活动，97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共同展示我市珠心算教育教学的丰硕成果。比赛现场秩序井然，参赛小选手精神抖擞、沉着应战，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快速运算、从容答题，充分展现了我市少年儿童勤学善思、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既是全市珠心算学习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省级赛事的重要选拔平台。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交流，为广大珠心算学生搭建展示自我、切磋进步的平台，进一步夯实我市非遗特色教育发展根基。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耕非遗教育，持续推动珠心算教育普及提质，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助力少年儿童全面成长。
2: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

乃悲歌。明朝历经十六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在不安与等待中，十八号的夜晚到来。此时的岛津义弘站在旗舰上，信心十足地向着目的地挺进。之前的四川之战，虽然呢他只是侥幸捡个便宜，但毕竟是胜利了，又被人捧为名将，就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之所以跑来救小西行长，倒不是因为他俩关系多好，无非是二杆子精神大爆发，别人不干他偏干。此外呢，他已经认定啊，明军围困小西行长，必然放松外围的戒备，更想不到日军去而复返，这个时候进攻必能一举击溃明军。在这个世界上啊，笨人的第一特征就是自认为聪明。事实印证了岛津义弘的猜想，明军以往严加防范的陆良海峡竟然是毫无动静，由15000余人组成的日军舰队就此大摇大摆地开了进去。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没能领到回航的船票。日军的舰队规模很大，共有600多条船，队列很长。当后军仍在陆续前进之时，前军的岛津义弘已经依稀看到了前方的猫岛，但是啊，他永远不可能到达那里了，因为当最后一条船进入陆良海口的时候，等待已久的邓子龙发动了攻击。邓子龙手下的这3000兵大多呢是浙江人，跟随他从浙江前来此地，虽然名不见经传，却绝非寻常。在50多年前呢，这支队伍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余家军。在当年那场艰苦卓绝的抗倭之战中，两位大明名将分别创建了专属于自己的军队，戚家军以及余家军。余大猷熟悉海战，是唯一堪与徐海对战的明朝海军将领，而他所建的余家军大都从渔民中选取，熟悉水性和流向，善于驾船，并且经过严格的训练，多次与倭寇海盗交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堪称明朝最精锐的水军。经过50年的淬炼与更替，他们来到了朝鲜陆良海。在接到进攻命令之后，邓子龙部从埋伏处突然驶出，将日军归路堵死，并且以10只战船为一组，向日军舰队发起了多点突袭。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由于日军队列过长，而且呢毫无防备，转瞬之间后部上百条战船已经被切成几段。虽然日军人数占优，却陷入了明军分割包围，动弹不得。包围圈内的日军是一片慌乱，他们纷纷拿起武器，准备和跳上船的明军肉搏。然而明军战舰却丝毫不动，保持着诡异的平静。日军的疑问没有持续太久，便听到了答案，可怕的轰鸣声啊。明军的第二波攻击开始，不用跳帮，不用肉战，因为在邓子龙的战舰上装着一种武器，虎蹲炮。这是一种大型火炮，射程呢可达半里，虽然说威力一般，炮弹飞个几百米就得掉水里，但近距离啊打日军的铁皮木头船那是绰绰有余。

就这样，在炮轰哀嚎和惨叫中，日线对后郡损失惨重，基本丧失了作战能力。当炮声轰鸣的时候，那前军的岛津义弘立刻意识到中埋伏了，但很快呀，他就显示出了惊人的镇定与沉着，并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继续前进。后军已经深陷重围，敌军兵力不轻，所以呢，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攻击向前，与顺天的小西行长会师，只有这样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在岛津义弘的指挥下，日军舰队抛弃了后军，不顾一切地向前挺进。然而他们没能走多远，当岛津义弘刚刚冲出陆良海的时候，便遭受了第二次致命打击，李舜臣出现了。被冷落三年之后啊，李舜臣终于再次成为了水军统领。当他于三个月前上任时，迎接他的却只有这2000多老弱残兵和一些破烂的船只，因为他的前任援军在战死的同时还带走了许多水军舰船作为陪葬。此时啊，明朝水军尚未到来，日军主帅藤堂高虎率领舰队横扫朝鲜海峡，无人可挡，而李舜臣呢，什么都没有。9月15号，藤堂高虎率400余条战舰闯入明良海峡，李舜臣得知消息之后，即刻率少量归船出战，确切的说呀，是12条，这已经是他的全部家当了。400对12，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虽然李舜臣是少有的水军天才，此战也必败无疑，除非呀奇迹发生。但事实告诉我们，奇迹呢，正是由天才创造的。战役结局证明啊，藤堂高虎的水军技术也就能对付援军这类的废物。经过奋战，李舜臣轻松获胜，并且击沉40余艘敌舰，歼灭日水军是3000余人。日军将领波多信时被击毙，藤堂高虎身负重伤，差点被生擒。日军大败，史称是明良海之战。对李舜臣而言，这不过是光荣的开始，而陆良海将是传奇的结束。当日军舰队出现在视野当中时，他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攻击令。此时啊，岛津义弘的心中正充满了期待，他已经看见了前方的猫岛，如此靠近，如此清晰，只要跨过此地，胜利仍将属于自己。然而他就听见了炮声从他的侧面。在战场上啊，军队的侧翼是极其脆弱的，一旦被敌方袭击，很容易被拦腰截断，失去战斗能力。其作用呢，类似于打群架的时候被人脑后拍砖，是非常要命的一招。很明显呢，龟船比砖头要厉害得多。在李舜臣的统一指挥下，这些铁甲乌龟指导日军舰群，几乎是不讲任何战术啊，肆无忌惮的乱打乱撞。在这突然的打击下，日军指挥系统被彻底搅乱，混作一团，落海丧生者那是不计其数啊。然而就在这最为混乱的时刻，岛津义弘并没有慌乱。作为一位优秀的指挥官，他保持了清醒的意识，在攻击发起的那一刻，他已然确定敌人来自侧翼，而他的前方呢，仍然是一片坦途。很明显，明军并未在此设防，那就继续前进吧，只要到达顺天，一切都将结束。按照之前的计划，当邓子龙的第一声炮声响起的时候，陈琳起航出击。由于隐蔽的需要，陈琳的军队呢驻扎在主岛，这儿呢离陆良海较远，需要行驶一段才能到达会战地点。而在此之前，岛津义弘呢将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空虚的猫岛海域成功登陆顺天。然而啊，

0: 陈林并不着急，因为他知道那看似无人防守的猫岛是岛津义弘绝对无法逾越的。拼死前行的日军舰队终于进入了猫岛海域，然而就在此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

在一片宁静之中，位列前列的三艘战舰突然发出巨响，船只受创起火，两艘被重伤，一艘沉没。没有敌船，没有炮火，似乎也不是自爆。看着空无一人的水域，岛津义弘第一次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怀疑，有鬼不成吗？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呀，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海面下，一种可怕的武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它的名字叫做水雷。明代水雷呢，是以木箱为外壳，中间呢放置火药，根据海水浮力填充重量不等的重物，以固定其位置，并且呢保持漂浮于海面之下，以便隐蔽及定位。当然了，关于这个东西呢，我们也就了解这么多，相关的细节啊，如何的引爆啊，以及防水的问题，我们一概不知。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这个东西确实能响能用，陈琳的自信正是来源于此。岛津义弘却依然满脑浆糊，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地方，如果继续前进的话，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于是他下令停止前进，前行已无可能，绝望的日军只能掉头，向身后那个可怕的敌人发起最后的冲锋。敌人的回归呢，让李舜臣十分兴奋，他知道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在乱军之中，李舜臣亲自擂鼓，率旗舰冲向日军舰群，这一刻他已经盼望已久啊。此时日军呢虽然受重创，但是主力尚存，李舜臣竟然孤军冲入敌阵，应该说呀他很勇敢，但勇敢的另一个解释就是愚蠢。估计是打这种腾腾高虎之类的废物啊上了瘾，李舜臣压根儿就没把日军放在眼里，一路冲进了日军中军。然而岛津义弘呢用实际行动证明，作为日本二杆子的优秀代表，他并不白给。很快身经百战的岛津水军便理清了头绪，组织50余条战船将李舜臣的旗舰围的是严严实实，不断用火枪弓箭射击。虽然说这个龟船呢十分坚固，也实在扛不住这么个打法，船身是多处起火，形势不妙，眼看李舜臣就要落海喂鱼了。这个时候陈琳赶到了，我们确信呢这两个人之间的交情是很铁的，因为发现李舜臣被围之后，陈琳不等部队结阵，便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而此时他的身边仅有4条战舰，于是他也被围住了。这个时候呢已经是19号的清晨了，无论岛津义弘、陈琳或是李舜臣都没有料到战局竟然会如此复杂。明朝联军围住了日军，日军却又围住了明朝两军的主帅，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是一团乱麻呀。而第一个理出头绪的人是岛津义弘，在他的统一调配下，日军开始集中兵力围攻陈琳和李舜臣的旗舰。陈琳的处境啊要比李舜臣还要惨，因为他的旗舰不是龟船，也没有铁刺铁钩，几名敢玩命的日军趁人不备拼死跳了上来，抽刀直奔陈琳而去。事发突然，船上的所有人是目瞪口呆呀，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关键时刻，陈琳的儿子陈九经出场了。这位仁兄很是生猛，拼死扑了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挡刀，被砍的是鲜血淋漓，巍然不动。明军护卫这才反应过来，一拥而上，把那几名日军是乱刀砍死。惊出一头冷汗的陈琳没有丝毫喜悦，他很清楚日军包围圈是越来越小，跳上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援军到来之前如果不玩一招狠的，下一个被砍死的必定是自己。

0: 沉吟片刻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很快，奇特的景象出现了。逐渐靠拢的日军惊奇地发现，陈林的旗舰上竟然看不到任何士兵，船上是空空荡荡，无人活动，十分之安静。这是十分诡异的一幕，但在头脑简单的日军士兵看来，答案十分简单，陈林船上的人已经全部阵亡。于是他们毫无顾忌，纷纷跳了上去。然而他们终究看到了明军在即将着陆的时候，其实啊，这个明军一直都在，只不过他们是趴在了甲板上。为了给日军一个深刻的印象和教训，陈林命令所有明军一律俯身，并用盾牌盖住自己，手持长枪仰视上方，当看见从天而降的人时，立即对准目标出枪。伴随着凄厉惨叫声，无数士兵被扎成了人串，这一血腥的场景彻底吓住了日军呢，无人再敢靠近。趁此机会，圈外的部分明军战舰冲了进来，与陈林会师，企图攻破包围圈，但日军十分顽固，死战不退，双方呢陷入了僵持状态。然而就在这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刻，陈林的船上突然响起了鸣金声。在日军的思维当中啊，鸣金就是不准备打了，可如今大家都在海上，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收兵回营这一说，现在鸣金算怎么回事呢？而明军战船呢，在收到这一信号之后，却极为一致地停止了攻击。日军不明就里，加上之前吃过大亏，也不敢动，平静又一次降临了战场。这正是陈林所期盼的，因为这一次他并没有故弄玄虚，之所以鸣金，是因为他需要时间去准备另一样秘密武器。就这样，他得到了足够的时间。随即日军看到了另一幕奇景，无数后部带火的竹筒自明军舰上呼啸而出，重重地击打在自己的船上，所到之处是爆炸起火，浓烟四起，日军舰队陷入一片火海。这种武器的名字叫做火龙出水。虽然许多年后呢，面对拿火枪的英军，手持长矛目光呆滞的清军几乎毫无抵抗之力，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几百年前的明军却有着先进的思维创意以及登峰造极的火器。火龙出水就是明代军事工业最为优秀的杰作。这种武器啊，由竹筒或者木筒制成，中间填充火药弹丸，后部装有火药引信，射程可达200步，专门攻击对方舰船，是明军水战的专用武器，点燃后尾部带火，在水上滑翔，所以呢被称为火龙出水。这也是人类军事史上最早的舰对舰导弹雏形。什么新玩意儿都好，反正日军呢是经不起折腾了。陈林和李舜臣趁机突围，开始组织追击。至此啊，战场的主动权已经完全操控在陈林手中。然而接下来的事却出乎他的意料啊，在猫岛设下水雷，在观音浦安置伏兵，正如陈林计划的那样，日军的所有去路被一一切断，与顺天敌人会师的梦想也彻底破灭。然而他依然疏漏了一点，失败后的敌人将只有一个选择，撤退。而撤退的唯一通道是陆良海。此时防守陆良海的是邓子龙，他的手下只有3000人。岛津义弘已经没有任何幻想了，他明白自己落入了圈套，此刻唯一的奢望就是逃离此处。在这最后的时刻，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穷寇莫追这个成语。遭受重创的日军舰队再次聚拢，不顾一切地向堵截他们去路的邓子龙水师发动了近乎疯狂的进攻。 明军呢，毕竟人少，在日军的拼死攻击下，防线渐渐不支，行将崩溃。关键时刻，邓子龙出现了。他虽然年过七十，却依然挺身而出，率领自己的旗舰，不顾一切地冲入日军船阵，因为这是唯一能够阻挡日军争取时间的方法。邓子龙的战舰成功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在数十艘日舰的围攻下，邓子龙的船只很快起火燃烧，部下随即请示，希望邓子龙放弃此船，转乘小艇暂避他处。然而邓子龙回答，此船即我所守之土，誓死不退。然后他整装正容，在那艘燃烧的战舰上坚持到人生的最后一刻。坚守自己的岗位，无论何时何地，在他看来，这是他应尽的职责，从军四十余年，一贯如此。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

0: 台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全路网的交通压力都是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啊，尤其现在新兴路，我们看到现在实验小学门前路段呢，通往这个欧德普这岔路口处呢，现在双向车道是布满了车辆啊，出现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全线车多。西宁大路呢，现在银座路口、老关局大厦路口这两大热点区呢，目前来往的流量是较为密集的。东极大路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一中门前这条路段呢，分支到这幺岭下岔路口处啊，现在过往的车多，出现了缓行。龙山大街呢，现在这个通往这个龙山隧道这个方向的车流量是